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一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
9: 斤斤计较，
10: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1: 925高速路况。
12: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2分，925高速路况。下面时间有请龙交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为大家介绍高速路况的消息。你好，翟哲。
13: 主持人你好，车主们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哈同高速 K41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限速的高速有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红科立段、伊春高速不是赫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以上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施工方面，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赫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000 至 K324+800 公里处封闭。邢牡丹江去往鸡西方向的车辆由柳树站驶出高速，绕行至林口站驶入高速。赫大高速柳树站去往林口方向入口封闭，赫大高速林口站去往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哈通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从江至哈尔滨方向车辆需从291站驶离，哈通高速集贤站至牡丹至双阳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尔滨去往同江方向车辆需从双阳山站提前驶离，赫哈高速翠峦站出入口封闭。以上高速路施工期间，车辆可绕行临近收费站。因设备故障，建府高速建三江湿地机场站路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西湖高速黑台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2: 好的，感谢翟哲。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5分，节目正在直播当中。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啊，小熊宝宝来信息了，他说找到订单啊，他是在代发货那块呢啊，不是这个没有订单，这是。好了，您找到就好了。另外呢，提醒大家，现在呢，咱们金字招牌还有做最好的自己两位的信息呢，我都已经收到了啊。咱们现在还差一位听友好运啊，听友好运，再给你5分钟的时间，5分钟之内呢，你赶快把咱们的个人信息，包括您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如果说您在8:10之前没有把信息发送过来，那这个票呢就只能到您这儿轮空作废了，我们要送给其他的听友。好，记住8:10之前啊，好运，你如果不把这个信息发送过来的话呢，那您这个权利呢就算是自动作废了，我们就会把这个票送给其他听友了。我看到平台上好多朋友都想要这个票啊，大家记得，如果说下次想抢票的话呢，你要早一点，最好呢是在咱们早高峰节目开始，或者说是今天白天没有抢到的票的朋友，在晚上的17点钟到18点钟，温暖回家路，我们依然呢会送出四张这个观影票啊，4张。所以到时候大家呢也是在晚上的温暖回家路的时候呢，也可以来进行抢票，今天晚上还有票啊。那在这里温馨提示一下，咱们的几位中奖的听友分别呢是做最好的自己，还有呢金字招牌以及这个好运啊。好运现在状态是属于待中奖，为啥呢？他没回复信息呢，所以咱们现在还有2张票啊，处于待定状态啊。大家再等一等啊，咱们再等最后的5分钟过去。那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就是晚上啊，这个是明天晚上的金字招牌，还有呢已经中奖已经得票的做最好的自己，大家呢要在晚上的七点之前到这个冰雪大世界啊啤酒节的这个门前。为啥呢？您得提前预约一张啤酒节的入场门票，这个啤酒节入场门票是免费的。那为啥要先预约这个呢？是因为啊，咱们要在冰雪秀场，通过到冰雪秀场的这条路之前要路过啤酒节，所以说呢您得先从啤酒节走到里边。那这个门票呢是需要您自己在手机端来进行单独预约的，咱们两个人去，那您就预约2张啤酒节的入场门票，这个入场门票是免费预约的啊。另外呢，去看哈冰秀带好您的身份证原件，它是在这个冰雪秀场7点的时候呢在现场进行这个候场，之后呢咱们领票入场就可以来正式的观看哈冰秀的精彩内容了。大家记得啊，明天晚上要观看演出的朋友先预约一张啤酒节的入场券啊，这个啤酒节入场券它是免费的啊，带好您的身份证原件，明天晚上7点钟之前到冰雪秀场的门口进行准备。

好了，要说暑假呀，谁最开心？那当然是孩子最开心了。夏天嘛，这孩子开心呀，到处去玩。但是呢，又纠结，您平时工作忙，或者说是没有时间带孩子出去玩，那您在哪儿呢？跟各位说，推荐各位呀，让孩子呢来到哪儿？哈尔滨冰极地公园。为啥呢？这里乘坐二号线可以直接就到达了，乘坐地铁二号线，太阳岛站直达。孩子们呢可以在里畅玩一整天，不用烦恼去哪玩，咱们就到哈尔滨的极地公园。那这个夏天呢，极地公园也放大招了，门票升级，直接给您带来了季卡，也让您呢在里畅玩整整三个月，不限次数，超值体验，暑假就来这里。那这里呢为大家准备了王牌表演啊，一个都不要错过，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还有东北市爆笑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视觉感直接拉满，还可以在这里观看到可爱的北极熊、企鹅等极地动物，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一定要去看一看，毛茸茸的小熊猫超可爱超治愈，还有全景海底隧道，带来270度的深海奇观体验，感受沉浸式的独一无二的极地欢乐体验吧。另外呢，全新为您开放的喜悦镜啊，创意无限空间，每晚呢都有啊歌舞派对表演，还有呢极地精彩的动物表演。另外呢，这里宠物友好，您可以带着家里的狗子来到这里一起逛，慢生活松弛感直接拉满，来了你就不想走。而且为大家全新升级了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沉浸式的浪漫蓝调，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还有美式咩咩复古农场也是免费开放的，

跟牛仔 APC 一块互动，另外呢还有文创啊等等经典的这个美食啊，小羊贴贴啊，都大让您感觉到大人孩子啊真的是玩不够啊。另外这里还为您准备了诚意满满由极地公园员工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空间，凭借的有效的门票啊免费入场，脑洞大开，创意无限，交通超级便利，这个夏天不知道去哪玩就来极地公园，地铁超方便，直达景区，乘坐2号线，快来和可爱的极地动物一起嗨翻这个夏天吧。

哦，这位朋友是想领票的，是不是？好了，咱们再等一等啊，现在呢我们平台上已经刷新到8:10了，那好运依然是没有发来他这个信息，所以说呢他的这张票呢直接轮空，咱们发给其他听友。好，看平台上有位朋友啊特别想得票啊，他这么说的，他说啊，这个冰袖啊，冰上芭蕾战奇花，流光幻影动精华，心已飞向冰袖场，唯恐去晚误了他。这个非常想看哈冰袖啊，一睹盛况，能不能选我？选我，感谢了。好的，那在这儿呢，我们来恭喜一下啊，得票的这位朋友冯雪。那请冯雪呢，你抓紧时间将您的2张票的个人信息发送过来，需要的是姓名、手机号还有身份证号，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冯雪，你已经中奖了，抓紧时间呢，把您的个人信息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好了，北京时间的8:12，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抽奖的环节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呢可千万不要错过啊，今天为大家抽取到的是什么呢，是来自于咱们在平台上为大家带来的一款大牌福利啊，大牌福利，真的是可复美的吨吨喷雾，而且这个喷雾啊夏天大家都需要啊，今天呢您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获得，获得方法非常简单，您直接在平台上呢回复一个截图，这个截图内容是什么？截图内容呢是之前您在平台上消费下单2个月之内的订单详情页面啊，其中呢包括您的这个订单信息，还有呢订单产品以及日期。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截图2分钟的时间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我等待大家的截图信息。截图信息当中置顶的第一位就是今天的幸运听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15，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公布今天的获奖的这位朋友哈。获奖的这位朋友呢，就是咱们刚刚一直在平台上互动的小熊宝宝啊，小熊宝宝在这儿恭喜你了。那小熊宝宝呢，现在您可以将您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还有这个身份证号不用了啊，姓名、手机号啊，给我们留下一个联系地址，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把这个奖品呢直接邮寄给你啊。它发送信息速度呢是最快的，发送信息速度呢也是最快的啊，在这儿恭喜一下小熊宝宝。好，北京时间的8:16啊，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那在这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呢也是啊进行了周年的院庆。那么在暑期呢开启了近视眼手术的专项活动，如果说呢在高考结束之后呢打算做近视眼手术，或者是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那爱尔眼科医院的近视眼手术啊，邀请到专家爱尔眼科的张燕院长啊，携手他的专业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眼朋友啊定制专属方案，更有呢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眼手术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总院呢近视眼手术热线，大家记好：0451-888-10988，0451-888-10988。哎，如果需要做近视眼手术的话呢，这是一个好机会啊，有减免有优惠，同时呢还有专业的这个医疗团队哈，大家呢不妨借这个机会呢摘掉这个眼镜啊。就刚刚我跟周阿姨我俩还感慨呢，说我俩可来不及了。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呢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呢，不妨拨打这部电话0451-888-10988，0451-888-10988。

好了，8:12啊，这8:18，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发送您的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哈。高中兴来了，他说泽南啊，你一放这歌啊，这一下暴露了你的这个年龄了，这是80后的歌曲啊。哎，其实这首歌啊，年头咱不说啊，我觉得这个歌词特别有意义啊。你看林志颖的《快乐至上》，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咱们把快乐拥有起来，要快乐至上啊。好了，北京时间的8:19，在这儿呢和收音机前的朋友啊继续分享好消息。那如果呢大家在这个暑假呢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不妨呢乘坐地铁2号线，咱们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说到极地公园啊，这是很多孩子们啊童年的一个梦啊，小的时候呢特别愿意来极地公园看极地小动物啊，包括呢在里边有很多有趣好玩的让大家流连忘返的有趣设施。那现在呢极地公园又全新升级了，而且呢这次为大家升级的极地公园放大招，门票升级季卡，让您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暑假咱们就来极地公园。

公园。这里为大家准备了精彩的王牌表演啊，一个都不要错过，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还有东北式爆笑脱口秀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视觉感直接拉满啊。还有呢就是超可爱的极地公园里边的小动物啊，像是北极熊啊，极地企鹅呀，以及海洋馆里边的小熊猫馆，一定呢不要错过。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毛茸茸超可爱超治愈的小熊猫。还有呢全程啊为大家准备的全景海底隧道270度的深海奇观体验，视觉感直接为您拉满。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休闲空间啊，每天晚上都有歌舞派对，还有极地动物明星，咱们在这里遛弯互动啊，可以说非常开心了。同时呢也是宠物友好，可以带着狗子一块儿来到这里边逛一逛，慢生活松弛度直接拉满，来了就不想走。全新升级的摩洛哥 2.0 蓝色小镇哈，也是沉浸式的感受，浪漫蓝调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复古美式咩咩农场在这里也是免费开放的，还有牛仔 NPC 现场互动，品美食逛文创市场，还有呢就是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呢根本玩不够。另外提醒大家，这里还为您准备了诚意满满的由极地员工啊，极地公园员工300名啊，大家为您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乐园。那咱们呢可以凭借有效门票啊免费入场，脑洞大开，创意无限，乘坐地铁二号线非常便利，大家记住啊，坐二号线太阳岛站下车直达园区，赶快和超可爱的极地动物一起嗨翻这个夏天吧。好，刚刚看到了平台上面这大家呢都在这个疯狂的发送信息过来啊，今天呢得奖的是小熊宝宝，小熊宝宝获得了我们今天为您提供的一个这个保湿喷雾啊。另外我看了一眼他这个订单啊，他这订单好像是应该是我看是哪天下的单啊，7月23号，昨天刚下的单，今天就中奖了。中奖概率还是非常高的哈，中奖概率还是非常高的。那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呢您喜欢啊这平时呢在这个网络上来进行购物，一定提醒大家，咱们一定要挑选咱们适合的应该拥有的，就像是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啊，可以说呢是值得所有女孩子入手的。因为什么呢，它是啊海蓝之谜家的洁面，说到洁面呢是主打的既洁面又护肤两手抓，它的核心成分呢可是鼎鼎大名和精粹水一样的海洋神奇精粹成分，同时呢这里边还有磁洁水，它从成分上呢就赢了普通的洁面，它的这个泡沫十分的丰富又非常细腻，而且清透力在线，却不会因为呢咱们这个有很好的清透力影响到皮肤的补水。洗完脸之后呢这脸啊更是湿湿润润的，又富有弹性，没有任何的拔干紧绷感，也不会假滑，而且面部脸蛋呢看起来呢也十分的透亮清爽，摸起来呢也是滑滑嫩嫩的。但是啊怎奈何价位上确实不便宜，正装一支海蓝之谜的洁面要870元，125毫升的啊，今天925交通广播临期的清仓大这个大优惠啊，给大家做到买一得二，两瓶到手只需要多少钱，399，核算下来呢一瓶也就是100多块钱，不到200就可以买到125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了。有需要的朋友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呢两个字洁面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洁面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好，来关注路况信息。绥大高速大庆至绥化方向 K177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在这呢和大家这个说一个好消息啊，在这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咱们这一轮的啊冰雪秀场再次轮空。好了，提醒各位，现在呢您可以继续发送您的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现在时间方短，给大家3分钟的时间，您发送我看看啊，发送几个字叫做我想要票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刚刚呢咱们轮空了两轮，一轮呢是之前听友好运啊，我说了他中奖了没有回复信息，第二轮呢轮空到了冯雪也没有回复信息，现在呢两次这个轮空，接下来呢大家马上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这个不用两个字了，回复4个字吧，就是我想要票啊。

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马上回复我想要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之后呢泽南在节目里边公布得奖的朋友，您把身份证信息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哦，看到啊，这个浩瀚冰蝶，这样浩瀚冰蝶，我看到你的信息了，请你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不要在视频号里留下，不能留下详细信息，您移步到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您的姓名、手机号还有身份证号，要两个人的啊，要两个人的。

0: 好，我看到平台上大家都在发送啊，我想要票。那现在咱们这样啊，咱们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发送了我想要票，但是呢我没有看到浩瀚冰蝶你的信息，浩瀚冰蝶你的信息我还是没有看到啊。
1: 熊熊其实在出发，逆着逆着大爷光怕要狂野。
0: 好，刚刚呢想要票的朋友我都看到了，但是我提醒各位啊，明天的晚上的这个七点钟大家要到这个冰雪秀场到那里去看啊。如果明天晚上您有时间的话呢，今天这个票呢是可以给大家的，如果明天您没有时间参与不了的话，这个票明天就用不了了，就轮空了啊。

0: 剧场，请欣赏快板《非法捕捞避坑指南》。
1: 法律条款要记清，禁渔区域别踏行，时间节点心中明，违规捕捞或是林，禁用工具误触碰，诈骗毒鱼法不容，保护物种需警惕，误捕速放免祸凶，休闲垂钓守规矩，这个多钩锚钓不可行，渔获交易查源头，非法所得要追究，环境意识心中住，合理作业最长久，这个共同守护生态美，绿意环抱龙江山水。
2: 哈尔滨市公安局联合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为鱼儿留条生路，为子孙留条后路，创水域环境，

鱼类摇篮。好的，到目前为止呢，所有朋友大家的信息都已经发送过来了。那我们把今天的这最后的两张票送给哪位朋友呢？咱送给平台上的 YD 啊。 YD 呢这信息也就一直在刷屏啊。好的 ,YD, 你现在呢把您的手机号还有姓名身份证号发送过来，每个人的都要啊，我送给您两张的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的演出赠票啊，是明天晚上到现场进行观看的，明天晚上到现场进行观看的啊，过时不候，您稍后呢把您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啊两个人的信息全部都发送过来啊，要两个人的姓名，两个人的手机号，两个人的身份证号。好，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所有赠票呢全已经送出了啊，现在两张赠票呢全部都已经送出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送票环节呢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是呢幸运的东西呢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了啊，925交通广播继续跟大家带来呢宠粉福利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洁面，女生们啊肯定都很想要，为啥呢，它的这个洁面效果非常的好，主打的呢就是洁面加护肤两手抓，它的核心成分呢都是啊这个非常鼎鼎有名的叫做精华水的一个核心成分，深海海洋精华精粹，而且呢这里边还富含的有磁铁水，所以说呢从这个成分上就已经赢了普通的洁面了，它的泡沫非常丰富又细腻，而且洁面力呢在线，同时呢也不会损害我们的皮肤带来任何的负担，洗脸的同时呢也会给皮肤进行补水，洗完脸之后呢皮肤呢是既滋润又舒适，没有紧绷感，没有拔干的感觉，这脸蛋啊是清透又这个顺滑，在官网旗舰店啊正常的一瓶呢是需要870元的，正常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含量呢是125毫升。925交通广播，今天咱们是清仓捡漏价，买两瓶啊，买一瓶呢赠一瓶，就说到手您两瓶哈，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两只到手只要399。现在呢，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只需要回复两个字“洁面”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洁面”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好了，看到平台上很多朋友大家都在回复洁面啊，大家可以继续下单，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洁面，今天的这款啊来自于海蓝之谜的洁面您就带到手了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洁面，您就可以下单了。要说最近啊，咱们哈尔滨呢，可以说啊，真是既有一个好的季节，同时呢，还有很多啊应接不暇的好看的一些街景。那最近呢，七月份啊，也正式呢，咱们哈尔滨进入了盛夏，而且呢，这个春日里能够看到的丁香花呢，已经早早的褪去了它的花容。但是记者呢，也走访发现啊，如今呢，在城区里的一些角落上，依然能够看到像是小叶丁香，也迎来了二次花期。淡紫色的这样的花苞呢，也是在第一次的绽放，同时呢，也为炎炎的夏日增添了一抹浪漫的紫韵啊，而且呢，让这个丁香的芬芳呢，继续飘扬在整个哈尔滨的街头。那记者在香坊区的轴承路附近呢，就看到了小叶丁香呢，依然是含苞待放的一个状态啊，一边呢是盛开的小碎花，一边呢也有这个柳树啊，阴绿陪伴着它，所以说呢，也是微风吹过，淡雅的花朵也是随意的招摇。那可以说不少居民呢也是看到了这样的花朵啊，让我们大家感受到了盛夏的这个开放的花期，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呢想来到这里进行观看的话呢，这种丁小叶丁香呢又被称之为叫做四季丁香，也叫做二度梅，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一年啊它分别在春天和夏天以及在夏秋

两个季节来进行盛放。那当记者呢走访发现啊，这个小叶丁香呢在咱们哈尔滨啊分布范围呢远远不止像是紫丁香那么广泛，而且呢在哈尔滨市区，小叶丁香呢由于啊它的耐修剪性啊一些特点，所以经常呢被打造成了像是在街边的绿篱，包括呢在这个庭院当中的灌木丛，让很多朋友呢都可以欣赏到它的美景，同时让哈尔滨呢从五月份开始呢就延绵一直到盛夏都有属于小叶丁香的花期。

好了，北京时间的8:3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好，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4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1。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大雨转中雨天气，西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东北风一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好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下面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关于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夏天啊总开空调和忍着不开空调，这两种人哪种人更健康呢？一到夏天啊，这就开始相互推诿，不能说是老年人和咱们年轻人之间的这么一个抗争，它更像是啊老一辈人和新一代人的思维上的观念的不同。老年啊，现在很多朋友大家都在网络上笑。

啊，叫什么没苦硬吃，年轻人呢没福硬享。但一到夏天啊，这开不开空调呢都会成为不少家庭里边的一个争端。年轻人呢爱凉爽，空调一吹呢就是一整天。有些老年朋友呢就坚持啊，就是坚信说这吹空调不健康，身体也受不了，再热呢哎也得忍着。那这两种情况到底谁说的更对呢？那近期呢，多家的权威研究啊，就得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认知：长期忍受高温呢，真的会加速衰老。更让很多人呢，哎，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近日呢，国家卫健委发布了相关的一个消息啊，连续啊，就是讲清了关于顺时养生的中医专家就公开进行劝导大家了，说天热啊，就要开空调，不要硬扛高温，对咱们身体健康没有一点的好处。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就认为说这硬扛高温呢，哎，不开空调顶多呢就是多出点汗，这能有什么样的危害呢？多项的研究呢都证实了高温对于人体的损害呢很多都会严重的被我们所低估。2026年的6月呢，中南大学呢就在研发科技，这个研发团队呢就在一则国际的研发周刊当中啊，就是说明了这么一点。他说啊，连续跟踪了长沙342名的外卖骑手一整个夏天，在分析了他们的高温暴露情况之后呢，发现啊，待在33摄氏度和36.9摄氏度之间的这个气温呢，累积时间越长，他们的后续的体重，包括 BMI 以及腹部内脏的脂肪堆积情况呢，会更加的明显。而长期暴露在37度以上的这种极端天气下的人，他们的腰围以及空腹胰岛血糖水平呢都是更高的。各位，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啊，长期待在高温环境当中呢，不仅会影响当下，更容易呢造成啊削减脂肪的代谢能力下降，而且呢之后呢也会面对啊高脂食物饮品时更容易堆积脂肪，并且一步步呢走向肥胖和紊乱。那加速衰老啊，也不光说是一家之谈。在2025年，香港大学的研究团队呢，就在国际期刊啊《自然气候变化》当中的一项研究呢，就证实了，纳入到了近2.5万名的成年人的数据，发现啊，在高温累积之下呢，暴露量越大，这怎么样啊？这个人的身体素质呢，会有一个更明显的变化。那其作用的程度啊，甚至与长期吸烟和喝酒有相似的地方。高温的情况之下呢，如果说长时间处于在这个高温状态之下，我们的器官呢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衰老，而且呢会愈加的严重。具体的表现形式为受试者暴露在这个温度之下呢，升高每 1.3 摄氏度，他们的生物钟平均的波块 0.023 至 0.031 年，相当于呢在高温之下啊，你比别人多过8到11天的时间。所以看来啊，天气热呢还真就不见是件小事儿。偶尔的蒸蒸桑拿出出汗，哎，排排湿气倒有好处，但是久而久之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下，这人呢迟早啊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说到这儿啊，看的这些内容呢真的是一咬牙一跺脚，干脆不看了。那我们回过头来接着说啊，那在高温空调这个状态之下呢，我们开空调是不是相信有些人来说呢它更加的费电呢？或者说有些人会说呢，我也不是为了电钱，我就担心吹久了吹出病来。其实啊，空调本身不是健康杀手，用错了才会呢造成一些麻烦啊。所以大家记住5个空调的开法，让您吹得更安心更舒服。巧用空调模式，长期呢开启制冷模式啊，就容易出现室内温度降下来了，但是空气当中的潮湿气呢依然是非常粘稠的感觉。那这是因为啊，空调直吹，还有呢温度过大啊，这个温差过大呢，都会导致啊您的头疼啊、关节痛啊，包括呢哎容易着凉感冒。您可以适当的呢开启除湿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呢会自动调节啊降低风速，让室内的这个空气呢一直处于啊是一种啊空气蒸发的一个感觉当中。所以呢降低室内的湿度，这样的话呢您不会有寒风刺骨的感觉，更不容易出现那种阴冷不适感，体感温度呢是更加的柔和的。那当室内的湿度啊降到40%至60%，汗液呢就可以正常进行挥发了，而且呢咱们整个的体感温度呢依然啊会比直接呢下降2到4摄氏度，而且这也是为

为什么你在潮湿天气开启除湿模式不觉得冷，但是呢会感觉浑身干爽的原因。一般来说呢，使用空调的除湿模式啊，不建议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的开启，以免呢空气过于干燥，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说啊，空调用起来呢不是坏事儿，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用正确的用法，这样呢才能我们真正做到啊让大家有备无患，用起来呢也能够更加的得心应手。

好了，北京时间的8:55啊，节目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是泽南。那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还有朋友在咨询啊，什么时候还有出去旅游的机会呢？8月5号，咱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安排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时节的最好的出行体验，6天5晚的行程，带着大家呢，咱们是纯玩无购物，没有车销，没有任何的景区必销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了。925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每天呢是9点出发，咱们拒绝啊起早赶路去旅行，张弛有度，真正呢是把放松自在啊融入了我们的旅行当中，老人孩子都能够轻松从容的游玩，而且全家出行无负担，全程入住4晚的希尔顿酒店，而且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啊桂林山水的夜景，同时呢咱们还升级一晚，给大家带来的阳朔西街一晚5钻的酒店。费用呢只要4999元一个人，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详细咨询。另外呢，这次会带着大家呢去看七星公园、日月双塔外观、象鼻山公园，还有呢大家比较喜欢的山水间表演、月亮山、十里画廊，还有呢这个银子岩等等等等，您在桂林想看到的内容呢我们都满足给您带到了。那么这次旅行呢可以说呢是咱们啊8月份的这个第一团，如果说大家想报名的话一定抓紧时间，现在名额呢所剩不多，8月5号出发，6天5晚的行程，详细的行程咨询您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详细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另外呢，如果您说哎，我平时啊没有那么多假，我就是只有周末有时间，那您也可以跟着我们在8月1号、8月2号2天的时间奔赴到这个五常的凤凰山。那之前呢泽南带团啊已经带大家去过一次凤凰山了，可以说呢凤凰山的景色非常的美，特别适合啊咱们短途游的朋友，而且如果您爱爬山，咱们呢去爬这个凤凰山哈，分别给大家带来了2大的打卡核心景区，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10000年前的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这里呢还有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的木栈道，咱们大家在上面哈轻松进行闲庭信步，而且呢还可以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雨赏云海，出片率特别高。那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也是啊，您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这次不光景色优美，吃的还特别好，小鸡炖蘑菇、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还有大

只需399元。想报名的朋友或者是详细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呢是由泽南继续为您带来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0: 92.5
1: FM 91.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6: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7: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8: 接线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7: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8: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7: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8: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7: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8: 张丽县是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9: 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10: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9: 对。
7: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好了，北京时间的9: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泽南。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的6月11。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大雨转中雨天气，西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东北风1至2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你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是0451-8211-9002-8799-7337，路况提供专线也可以拨。

打这两部电话寻人寻物信息也可以，或者是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好了，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些本地的一些最新的旅游消息啊。那到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的各大的公园和还有景区呢，已经开始进入到荷花的一个赏花期了，而且冰城呢，也正处于一个最佳的赏荷时期。那记者呢也在这梳理了一下咱们哈尔滨各个赏荷花的一些个点位，市民朋友呢也可以啊，直接无需远行就可以邂逅荷花的水乡诗意了。那荷花品类呢非常的丰富啊，经常呢你可以看到含有红色、粉色以及白色和紫色，那部分的叶片上呢也会有别致的花纹还有香边。那哈尔滨市的各大公园的一些栽植当中啊，荷花呢以素雅清新的粉红和白色两大色系为主，氛围感十足。不少的市民赏荷期间呢也会发现荷花的盛开状态呢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差异化的明显表现。对此呢，园区的专家呢也科普了专业的赏荷技巧，什么时间来去看荷花呢是最好的时节呢？当然了，要选择赏荷最佳时段为中午，中午日晒充足，而且呢温度适宜，绝大多数的荷花呢朵朵盛开，也会呢争相绽放，而且呢姿态呢是摇曳娇美，正是绝佳的赏花期。而到了下午或者傍晚的时候呢，受到温度的影响，光照的逐渐变化，部分的荷花呢也会逐渐的合拢，所以赏花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啊，有些荷花呢生长周期比较长，水域比较多，观赏睡莲呢则更加一堂两景，底蕴十足。那为了方便市民朋友们的打卡呢，在这儿呢也帮助大家梳理一下，在哈尔滨的各大热门的公园你可以看到荷花的身影。比方说厢房区的戴秀湖公园，平房区的平房公园，这里呢是花景宜人呐、还有道里区的雨阳公园和赵林公园、丁香公园，主打的呢就是睡莲观景，还有长岭湖景区，包括松北区文化中心公园以及市政府广场旁边的水塘和太阳岛景区，都可以看到荷花的身影。

想看荷花的朋友不妨啊带着这个周末的好心情，六日两天的时间呢，正好咱们去看荷花，也在这儿呢给我提了个醒哈。其实说到看荷花呢，真的是一件特别雅韵的这么一件事儿啊。

好，北京时间的9:13啊，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八月份啊，即正是出游的好时节啊。八月呢，正值啊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时节。那么大家想看山水画卷，想两省受这种别样的风情的话呢，不要忘记8月5号跟着925交通广播一块出行，6天5晚的行程，带着大家呢游遍山水间，纯玩无任何购物，没有车销，景区所有必销交通呢咱们全含。925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每天9点出发，拒绝早出发，让大家呢真正啊睡个好觉，而且呢出行张弛有度，真正做到了把自由还给旅行。老人孩子呢都可以轻松从容的玩啊，全家出行没有任何的压力。全程4晚的希尔顿酒店，那大家知道啊，这个希尔顿酒店在第一天晚上咱睡得好，第二天早晨吃的也特别好啊，推窗就可以看到啊桂林城的山影与烟火了。而且再加码升级一晚呢，阳朔的5钻酒店，咱们呢逛完浪漫的西街，回到房间里呢就是瞬间入梦了啊。听友福利价格4999元，这次带着大家呢不光啊咱们可以品读山水之间，同时呢还有精彩的景点带着大家，像是七星公园、日月双塔外观，还有象鼻山公园、玉龙河多人漂，以及阳朔西街的浪漫时光，还有月亮山山水间表演，都为大家安排上了银子岩和车缆十里画廊。包括呀咱们人民币背面20元的这个同款的盛景依然为大家铺展开来。同时呢这次行程啊咱们记住了，听友专属福利价格是4999元。更多详细的内容呢，大家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详细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详细咨询。啊，如果说啊您说我这个出门啊之前去过了，或者说呢没有那么长的时间，那也可以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啊就近来到五常凤凰山。刚刚啊在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问这凤凰山啥时候这个能报名啊，现在就是报名的好时间啊。您直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咱们去登龙江第一峰，去探

百米的瀑布群，带着大家呢去感受啊两天一晚的独特凤凰山之旅。那这里呢，凤凰山啊正是全年景色体感双佳的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4A 级景区和国家森林公园的四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50000公顷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90%，负氧离子含量呢也是爆表啊，夏季呢要比市区低8到10摄氏度，这正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呀。带着大家打卡两大主题核心景区，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还有呢黄河以北落差最高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近1万米，而且这里呢还有百米这个达到啊5.5公里的玻璃栈道啊，这个木栈道啊，带着大家在上面啊，一定要来到这里拍上一张属于自己的风景照片，真的是啊可以我们留存一生的好照片。另外呢，全程地道安排的东北农家菜啊，小鸡炖蘑菇，还有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和大锅莲花这个炖莲花鱼、花莲鱼，还有溜肉段等等精彩的这个菜品啊，味道都非常的不错。925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格，每位仅需465元，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和1.2米以下的小朋友，今年的应届的中高考考生与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同等优惠啊！925的专属福利价只要399，只要399。如果您符合以上条件，只需399元。那8月1号咱们出发，2天1晚的行程，名额有限啊，大家预购从速了。为啥呢？因为我们这次团里边啊，正好有一个20人就把我们这名额给占了一半。那如果说大家想报的话，一定抓紧时间了，还有20来个名额，现在呢可能名额已过半，只有10来个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记好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赶快报名吧。女孩子啊，想要优雅自信自在的话呢，那我觉得啊，一定啊要把自己的妆容给处理好。那如果说呢，自己在上脸之前呢，把所有的这些面部护理呢做好了，一定啊会有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洁面了。那说到海蓝之谜洁面啊，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贵，第二个反应就是真的很好用啊。海蓝之谜洁面啊，女孩子的专属这个清理面部的一款洁面啊，它主打的呢就是清洁再加上护肤两手抓，核心成分呢是鼎鼎大名的精粹水，同样的成分神奇的海洋精粹，而且搭配了独特的专利的磁洁水，让你从成分上就赢了普通的洁面，而且它的泡沫丰富又细腻，清洁力在线，而且呢不会啊给皮肤造成任何程度上的一个损害，洗脸的同时呢也帮助皮肤进行补水，而且洗完脸这个皮肤啊又滋润又舒适，没有任何的紧绷拔干的感觉，而且呢这脸蛋啊是清透又细嫩的，感觉起来摸起来脸呢也是滑润了不少。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团购价格啊，正装125毫升，市面要卖到870元。925交通广播，今天买一得二，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拍到手是多少钱？399元，核算下来一支呢还不到200元，就是这个价格，这个福利。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洁面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洁面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美丽好客的城市，我印象中的哈尔滨。作者：资华君。我没有在哈尔滨工作过，只有几次短暂驻留。在短短灯火的时间里，哈尔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因为那多是青少年时的记忆吧。第一次到哈尔滨是半个世纪前，1953年冬。当时我是中央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团里计划编创飞天，需要运用长筹舞的技艺。听说哈尔滨有位京剧演员吴蕊兰，主演《天女散花》，长筹舞的技艺超凡，团领导遂派我和一位朝鲜族演员一同前往哈尔滨拜访吴老师。不巧的是，他已调到佳木斯京剧团。失望之余，我们没敢逗留，立刻赶往佳木斯。我原籍湖南，出生在天津。14岁，1950年考上舞蹈团以后，一直在北京工作，从来没有经历过东北的严冬。记得火车抵达佳木斯时是清晨6点钟左右，我们乘马车到达京剧团门口时，两条腿冻得根本不会动了，是赶车的老大爷把我们抱下来的。当时真怀疑自己脸上的五官是否完好，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水，都已经冻成了冰条。当地领导尽了最大的努力照顾我们，把我们安顿在文化馆，但实事求是地说，生活条件确实是很差的，更困难的是学习条件。

0: 练功只能在楼梯的拐角处，因为没有练功房。老师演出很忙，没有时间专门教我们，只能在看演出时记下基本动作，回去自己琢磨着练，有点样了才能请老师抽空指点指点。十几米长的绸子很难舞起来，练得我们胳膊疼得连提鞋梳头都十分困难，吃的苦真是一言难尽。正是有了上述的经历，当我们两个不满十八岁的女孩子终于完成了学习任务，返京途中有机会在哈尔滨停留，使我们感受到了哈尔滨的美丽和好客，真好似进了天堂一样。由于需要买回北京的火车票，在别人的介绍下，我们找到了哈尔滨铁路文工团的同志请求帮忙。一位比我略大几岁的赵秀琴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不仅满口答应负责买票送站，而且成为了我们在哈尔滨逗留期间的全陪，先安排我们洗了个热水澡，让出了四面火墙的宿舍，使我们美美地睡了一觉，之后就带着我们上街。我们当时穿着团里发的厚棉裤棉袄，脚蹬胶皮棉鞋，看到满大街的女同志大都穿着羊毛裙配上长筒皮靴，围着大披肩，戴着皮帽子，不免自惭形秽起来，觉得自己很土。街道两旁的高大建筑群显示着东方莫斯科的气派。我们品尝了秋林的巧克力、虾糖、大列巴、酸奶，觉得比在莫斯科尝到的糖果还好吃。路过江岸，我们看到在宽阔的冰封江道上，许多人在玩雪爬犁，白茫茫中流动着五颜六色的星星点点，这是滑冰帽，这星星点点的色彩构成了一道奇妙的风景线，这一切至今记忆犹新。这次在哈尔滨虽然才停留了一天半，却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温暖，从赵秀琴身上也领略了典型的哈尔滨人性格，热情大气。回到团里，戴爱莲先生运用我们学来的长袖舞，成功地创作了女子双人舞飞天，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取材于敦煌壁画的舞蹈。此节目1955年在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舞蹈比赛中获奖，并成为我的重要保留节目。应该说他与哈尔滨是有一定缘分的。第二次到哈尔滨是1958年五月末，访问日本后的归国途中经过此地。那时中日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我们是第一个访问日本的中国歌舞团，京剧团此前也访问过日本。面临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就在我们巡演到大阪期间，日本浪人，也就是一些流氓，受日本反华分子的指使，撕下了万国博览会上悬挂的中国国旗。为抗议这一事件，我们决定提前归国。为了安全，我们舍近求远，从横滨上船，乘坐苏联货轮到达海参崴后，再转乘火车回北京。考虑到我们在国外受了委屈，路途颠簸又很辛苦，应哈尔滨市领导的盛情邀请，经文化部领导同意，全团在哈尔滨休整一周，同时搞两场汇报演出。所以第二次到哈尔滨又是在经历艰辛之后。如果说第一次是民间往来，那么这次则是政府行为，我们受到了贵宾般的接待。省市领导为歌舞团全体人员举行了隆重盛大的欢迎宴会，组织全团乘坐游艇畅游了松花江，还委派了哈市著名的艺术家担任接待员。
1: 遇到洪老三，
0: 日常生活对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天的菜谱不重复，房间里摆放的水果小吃不断补充，从来露不出盘底儿。观众的热情也超乎想象，每个节目的谢幕比在日本演出时还要多。这次汇报演出中，我演出了飞天，剧场效果非常好，我的心情特别激动，觉得总算是对哈尔滨人的一点报答。 哈尔滨的同行十分谦虚热情，这里解放比北京早，许多艺术家的革命资历和艺术造诣都比我们深，但是他们却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称我们为老师，尤其对待主要演员特别尊重，不时还搞点特殊化。我当时二十刚出头，常为此感到不安，但对方确实是非常坦诚的。气候渐暖，哈尔滨奶味浓香的冰淇淋冰棍儿纷纷上市，让我们尝了个够。前厅后台随时供应，更换节目的空闲时间也会有人热情地递上冰棍儿。短短几天，几乎全团每人都长了几斤肉。我常对好客的主人说，再不回家恐怕要改行了。第三次到哈尔滨是文革后的1979年初，恢复舞台演出不久的我已于不惑之年。中央组织慰问团到战后的珍宝岛进行慰问演出，点名要我参加，我当然欣然前往。春节前我们就从北京出发，先到哈尔滨慰问军区首长、直属机关，地方领导也礼貌性地出席了晚会。到达当日，我就发现我们身穿的北京冬装不挡寒，当日即被全副武装起来，每人都发了部队的皮大衣、厚棉裤、大头皮鞋。这次是住在北方大厦，每天的日程紧张而单一，宾馆、食堂、剧场循环往复，有时一天演两场。大年三十晚上组织了会餐，在当时物质匮乏的情况下，这次会餐算是很丰盛的。唯一的活动是组织我们看了冰灯，如今从电视上看到哈市冰雪节的冰灯展，科技含量、艺术水平越来越高，相比之下当时的冰灯花样比较少，但是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记得我们玩了冰滑梯，在冰洞间穿行着捉迷藏，一时间好像又回到了少年时代。此次慰问演出经历了舞台滴水成冰和零下30摄氏度的广场演出，也曾为仅有少数人的哨卡演出，再一次的领教了北国的严寒。不过交通便利了，回京途中就没有再在哈市停留。火车路经哈尔滨时，省委军区领导到车站送行。由于在北安的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陪同慰问团的省文化厅干部就把我们的武装全部按数收缴，所以撤经哈尔滨时我们无法下车，只有团长顶着寒风下车寒暄了一番，这件事儿至今令人感到遗憾。不过哈尔滨在我的心目中永远保留着年轻时的美好印象，特别是在非常时期，他曾以温暖博大的胸怀接纳保护了许多蒙冤的大艺术家。哈尔滨，你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座好客美丽的城市。

我的城，作者李琦。在我承受过的上苍的恩典中，有一点我一直觉得非常重要，那就是我出生成长在北国边城哈尔滨。一个人出生在什么地方，喝哪里的水长大，在这个人身心成长的过程中会留下奇妙的印痕。我是喝松花江水长大的孩子，我生存的背影是天地辽阔苍茫的大东北。我见过真正的寒冷，也感受到真正的温暖。我和我的父辈一样，成了听不到北风就难受，不下雪就要生病，就提不起精神的地道的北方人。大雪和北风，松花江流域独有的风情，东北人的某些特性已悄然进入了我的血脉之中。哈尔滨是我认识人间的开始，是我情感牵连的故乡。年复一年，我看着松花江上的晚霞，我赤脚漫步在夏天的沙滩上，我在北风呼啸的冬天裹紧棉衣迎风前行，故乡之城独有的文化形态深深影响了我。遥想当年，一个小渔村竟摇曳着变成了东北最早洋化的城市，随着外国人外地人闯关东的不断涌入，这座北国边城呈现出多元的文化面貌。曾经有过30多个国家和10几万侨民做过这个城市里的居民，华洋杂处，南北并纳，这座多彩缤纷的城市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多少移民，多少留人，多少起伏跌宕，多少悲欢离合，不少哈尔滨人的祖先都有和外国人外族人外省人打交道的经历，有曲折浪漫的爱情故事，有说出来比传说都神奇的人生经历。这些特殊元素使哈尔滨逐渐形成了独有的社会人文和异域情调，它于是成为一个带有欧陆风情异域特色的北方名城。许多哈尔滨人都是当年闯关东的后代，当年那些对这座中国东北角城市满怀憧憬的外乡人，或成群结队，或形单影只背井离乡，带着壮烈情怀和期盼，迎着寒月与北风一路向北。那是没有交通工具的岁月，硬是凭着勇气和憧憬，这些人一步一个脚印地来到哈尔滨。闯关东的一路就是优胜劣汰的一路，强健的体魄，豪

放的性格，浪漫的情怀，这些基因奇异地落在了哈尔滨人的性格中，从此作为生命密码，一代一代遗传给后代子孙。我想起我的祖父，当年一个又瘦又高的山东少年，他因为逃婚，在一个黑夜推开家门，跟着北斗星一路向北。这个满怀激情的少年倔强而能干，他带着自己的梦到处漂泊，足迹甚至到了海参崴。他最终选择了在哈尔滨落地生根。他辞世的时候我才6岁，所以无从知道上个世纪之初，当一身风尘的他踏入哈尔滨的漫天大雪中，那颗年轻的心曾想到过什么。他一生喜欢教堂的钟声，是不是在哪一天那满城回响的钟声触动了这个漂泊少年的心事呢？一个世纪过去了，以这个少年为根系的家族之树已经枝繁叶茂，尽管在晚年他曾无数次怀念山东老家，但他已经离开那里到哈尔滨了。当年跟着北斗星一路向北的山东少年，最终变成了哈尔滨土地上一座安静的坟墓。我对哈尔滨的热爱是骨子里的，这也许有家族的传承。在哈尔滨出生的父亲已年近古稀，他可以自己评说哈尔滨令人失望的地方，却听不得别人诋毁哈尔滨。每当我看到祖父曾用过的俄式家具，从已经油漆斑驳的木头上感受那岁月和沧桑的气息，每当我走在古旧的石头马路上，想到父亲讲过的他当小学生时义务劳动来铺路的情景，每当我看到松花江上的山板，想到儿时和伙伴划船的快乐，每当我漫步在紫丁香弥漫的街头，看到大雪飘飞，整个城市变成童话世界的时候，我的心总会变得格外柔软。故乡的一草一木已与我生命的每个环节水乳交融。我的故乡是独一无二的。遗憾的是，这些年我觉得哈尔滨的味道正在逐渐散去。随着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一些漂亮的老房子消失了，樱花树消失了，就连小时候随便在街头就能听见的手风琴声都消失了。城市在进步，这毫无疑问，但是我更喜欢童年时的哈尔滨，那些静谧的街道，那亲切的有轨电车，那教堂的钟声，那具有异国情调的房子，那寒冷的冬夜街边卖冰棍卖糖炒栗子的吆喝，以及那嘎斯灯一跳一跳的美丽火苗，这一切已经镌刻在我的记忆中了。我的故乡让我获得了最初的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启蒙，我的想象力在这里萌芽生长，我能够成为一个写作的人，我厌恶庸俗丑陋，我能够始终对美丽的事物保持敏感和追求，与这城市的一切是深有关联的。让我难过的是，我已不止一次面临这样的尴尬，那些从前自己都羞于与哈尔滨相提并论的其他城市的居民，居然也用不屑的口气谈论我的家乡。我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说过同样内容的话，哈尔滨是不同寻常的城市，住在这里的人应当配得上它。我希望那些肩负着建设管理哈尔滨的大小官员是一群优秀能干的人，我希望他们能由衷热爱理解这座美丽的城，万物轻易磨损它已经遭受迫害的风貌。我希望哈尔滨的市民重新以教养和气质，而不是粗鄙和浅薄闻名，改善提升这座城市的品味。我希望这座城市能抖落那已经沾染斑斑灰尘的外衣，重以美丽优雅而闻名于世。我希望这里天蓝水清，全世界骄傲的艺术家能以到这里演出得到哈尔滨的掌声为自豪。我希望哈尔滨曾经绚丽的历史后面同样续写别致的未来。
我希望福祉如漫天洁白的大雪那样降临

给每一户平凡的家庭，让父老乡亲过着惬意而舒展的日子。我为这座城市的明天祈祷，因为这是我的故乡，这里有我祖父的墓地，有我童年的梦想，有我所热爱并疼惜的挚爱亲朋，这是我的人生开始和进行的地方。我的哈尔滨，我的城市。

好了，北京时间的9:55，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也接近尾声了。还有朋友在问报名的事儿哈，您可以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啊，像是江山无限问泽南的微信，您可以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啊，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您直接在添加栏当中呢搜索泽泽讷安南925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啊，泽南925。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925我的故乡我的城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

0: 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举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4: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3: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5: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6: 今天天气怎么样？
7: 925天气早知道。
5: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白天有大雨啊，夜间有中雨。白天西南风一级，最高气温呢是25度啊，最低气温是21度。明天白天有中雨，夜间有小雨，东北风一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0度，最低气温是21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昨天呢，这场这个大雨啊，这个临时的这个大雨啊，那么也是有好多地方一些低洼路段呢啊，有一些这个积水，那么最近这两天呢有明显的降雨，所以出行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有一些这个比较深的这个水域啊，你就看那个马路牙子啊，如果要是但凡稍微过一点马路牙子，咱就别过啊，因为就已经到了你这个轮子正常轮胎16、17的就基本上都一半了。这样的话呢，很容易这个侧方来车呀，或者是你这个水花大呀啊，把这个水溅到我们的这个空调啊、空气滤里面，那么就会容易造成顶缸的这种情况。那因小失大不值当啊，我们可以等一等啊。我们也可以等一等，或者是可以绕行啊。这再次提示收音前的司机朋友们啊。哎呀，行吧，这事儿就是简单提一下啊，大家也都知道啊，心知肚明的事儿啊。7月23号啊，华派黄金标准大六座啊，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了啊。那么新车呢，共推出了三四款车型吧，一共5个版本啊。有一个300C 乾坤版的，300 Pro 的，还有600 Pro 的啊，300 Max 版的啊，还有600 Max 版的，这个一共是5个版本。我简单看了一下，各种的这个配置是完全不同的啊。价格其实还不错，169,800啊，16万多就能拥有这么大个的这个车型，5.020米的这个车长。

0: 啊，这个车长3025的轴距啊，所以这个属于这种中大型的这种 SUV 的车型，而且是6座的啊，3排这个坐人也是非常的轻松啊。42处这个储物空间啊，那么这个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出行啊、自驾呀，我觉得这个车型还是挺好的，那个家庭出行的这样的一个车型。一会儿大咖啡来了，跟大家再详细的聊一聊它的这些核心的一些东西啊。好的，那么各位啊，有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37。最近这个高考的学生们啊，那么都已经陆续的拿到了通知书了啊，然后呢，这个旅行啊也都回来了。我最近这个考驾驶证的这个小高峰期又来了一波啊。昨天问了一下老姜，就是每天都有几十人在报名，就是他的这一个驾校啊。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要是想考驾驶证啊，那么我们还会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啊，还是非常公道的，1688的这个价格。包含了补考费啊和这个来回的通勤车，还有报名费啊。大家如果要是这个家里面的小朋友啊，满18周岁的小朋友啊，如果要是想考驾驶证啊，那你可以直接的跟老姜联系啊，加他的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他的微信啊，13796789898，检车呀。检证啊，包括扣了分了啊，你都可以跟这个老姜联系啊，13796789898。那么大家呢有这个这个怎么讲呢？就是高考啊毕业的啊，还有这个大学生啊回来放暑假的啊这部分人群，也是同样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想了解的你就直接问老姜啊，13796789898。好的，那节目这个大咖伯来了啊。来吧，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啊。选新车啊，或者有二手车的置换交易，可以随时参与节目，帮大家排忧解难。
0: 老姜，哎呀，来了，老姜在视频号呢啊，这一会儿下节目来呀，不去啊，不敢去。啊，老姜让我去，不敢去啊。对，大家，老姜现在在小哲的这个视频号里呢啊。大家如果要是有驾考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你们在里面扣字就行了，他就给你解决了啊。现在这个报名还是1688啊，还是1688，直接加这个老姜的微信就行啊。来啊，给你讲故事，不听故事啊。那个严大人来了吗？严大人没来啊。严大人随时请假，随时不来。这个严大要失踪了啊！对，又失踪了。对，他是不是今天来，明天不来的？那叫三天打鱼两天怎么来着？但是不耽误啊，各位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随时跟小哲来沟通啊。你是想新车呀、评估二手车呀、修车、养车，还是有一些改装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有汽车方面的这个改装方面的事儿，也可以跟我来沟通。有一些自驾的车友啊，就是感觉这个车灯不是特别亮啊，想进行一个简单的升级。我找小蒋那要了一个800多啊，800多，800、890还是880啊，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这个灯光升级方案啊。所以这个双光透镜加上 LED 灯泡啊，这个正常应该是在1000多啊，能省300到400块钱吧，基本上能省这样的一个价格。市面上都1000多，咱们呢就给大家800多块钱就能升级啊。如果你要是想升级灯光啊，或者想升级音响啊，或者给车辆做个隔音，你都可以加小蒋的这个微信号啊，跟他来沟通就行啊，13613645578啊，13613645578，直接跟他联系就行啊。大侠说天打鱼两天晒网，对。哎呀，能找到，一会儿普查一下就能找到他。普查啥呀？人口啊，人口普查呀，能不能找到那个严大夫？今天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呢，这个有朋友问啊，就新出的那个东风奕派 M8 啊，16万9800，刚才我还查了一下啊，16万9800出了5个版本，问这个车值不值得去买。我简单的说了一下啊，就是更深刻、更深层的，还得说看大咖博啊，跟大家来分析分析这车，16万多的家用轿车，而且是6座的啊，有什么 Pro 版的，又是什么 Max 版的，又是600 Pro 啊，300 Pro，它的什么区别？ 就这个买这同样一款车型，怎么这么多区别呢？嗯，

0: 这个 EPAM 8它是东风的产品，它最大的卖点或者亮点就是它搭载了这个华为这个乾坤支架。因为毕竟这个东风和华为合作的问界，有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先天优势。它这个300版、600版就是续航
1: 啊，就是续航版。
0: 对，六百应该是纯电的
1: 啊。
0: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应该是个5米03啊，
1: 5米02，对，
0: 5米左右的车身。
1: 嗯，
0: 可能也会有一个接近3米的轴距。这个600续航并不长
1: 啊，
0: 就这么大个来说，纯电续航600
1: 不长啊。
0: 这个不是它的优势项
1: 啊，
0: 反而它的增程版300续航呢，我觉得还不错。因为现在这么大个的增程车，因为它没有特别复杂的电控，然后汽油机也只负责发电，所以说它有足够的空间和这个成本空间，去布置一块相对大的电池。那么300续航的增程，我推荐大家买。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车你在哈尔滨使用的话，它是一个后驱
1: 啊，它是后驱啊，
0: 对，因为它的增程版是个两驱版，两驱版如果是增程的话，99%的概率应该是个后驱。后置电机的这个单电机后驱，这么大个的车后驱的话，就要考验一下你的这个驾驶水平以及你日常出行的这个路况。你要说我天天出门就上桥，就在桥上上来上去，老有大坡，这个后驱冬天没清雪的时候
1: 挺难受啊，
0: 对，肯定让你出行有点困扰。但如果说我就是纯城市市区路况，纯市区里，或者说我也不走烂路，后驱我认为没问题啊，换上一个好的雪地胎，慢点开。
1: 也行哈，
0: 也行，没问题
1: 啊！我看了，看了，我查到了，那个有300续航和600那个续航的，然后综合续航都是1000多，对，那你就看吧，它那个搭载的是1.5T 增程器，1.5T 的，
0: 1.5T 版本的，
1: 对对对，1.5T 的增程器，你在那说，我就在这查，
0: 它好像没有 T
1: 啊，
0: 我记得 M 八没有 T， 因为它不卖16万多吗？
1: 对呀，16万多，
0: 这个价格应该没有提。
1: EPAM 8啊，共同唯一纯电增程双动力选择，以这个纯电版本是800瓦的碳化硅高压平台，啊，续航600，支持4C 快超不超快充啊。
0: 它要是说16万，
1: 增程搭载1.5赫动力1.5T 增程器啊，它是这么写的，反正我刚你说我在这查，我对这车不太了解啊。
0: 但我觉得要16万多，它入门版应该是个自吸的，
1: 是不是？
0: 对，因为你以现在东风的新能源车的定价来看，它定的都偏高
1: 啊，它这应该就是什么那个 Pro 啊，是自吸的，什么 Max 就是1.5T、
0: 啊。对，你要是17、18万、18、19万这么大个的可以，为啥呢？你看看银河 M 九也这么大，那它卖18、19万，
1: 对，
0: 它还搭载了一个比银河 M 九有亮点的这个华为的乾坤支架，它不太可能定的比 M 九低太多，所以16万多要1.5T。不可能，10万多应该是1.5。
1: 对，曾几何时啊，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是华为啊，这个那老大说了一句话，说华为只跟几个啊有资质的车企进行合作和赋能。
0: 对，
1: 他是开发问界，好像是那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新车发布会的时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0: 对，
1: 那什么东哈、啊，然后他说完以后呢，就现在我感觉好像好多车都是。那个问界赋能的，华为
0: 几个吗？
1: 不是几个，是几十个。
0: 几个？我认这个几啊，就相当于这个数学里的 x。
1: x 是不是？
0: 对，
1: 到底是几啊？这太多了。
0: 现在你看啊，连这个奥迪，也用乾坤支架。
1: 对呀，这太多了，都用乾坤支架呀。我就发现原来说就用几个嘛，说2到3个或者几个到几个，现在这啊，这几十个都有了，我看啊。看见能挣到钱儿，反正就来呗啊。那个今天严大夫没来啊，那么严大夫没来呢，这个大家都在问啊，说这个严大人干啥去了？哎
2: 来了啊。
1: 然后那个大侠说，天打鱼两天晒网，对，是这样的啊。然后大家说，这严大夫失踪了啊，严大夫来了吗？啊，这大家就问这个哈、啊。然后那个老姜也来凑热闹啊，说这个能找到，一会儿普查一下就能找到他啊。人口普查呀，失踪了哈。
2: 这个不用普查啊，到了啊，
1: 自己来了 啊，上门了啊。对，大家有这个车辆的维修啊、保养方面的问题啊，随时跟这个严大夫来沟通啊。维修保养新车、二手车啊、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

0: 啊，关注九二五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然后你给小哲点个关注，你私信我，然后小哲呢发给大家一个精美的咱们汽车玩家的车贴啊，精美汽车玩家车贴。由此车贴啊，你到咱们哈尔滨的大概有十几家的维修企业，可以免费的添加玻璃水，有一些企业的这个换油啊、保养啊可以打折啊，这个包括一年可能还会有一次的免费公益救援等等啊，只要是由此车贴，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功能在里面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想拿到咱们汽车玩家的精美车贴，你可以关注九二五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来吧，来活了。
1: 哎，这边的。
0: 那对呀，我没说这个。
1: 啊，你好，主播，我昨天去 4S 店给车做了个保养，他们让我清洗3元催化。我的车开了6年，跑了3万公里，用洗3元催化吗？3万公里的话，洗洗燃烧室的积碳可以啊，就是这个。3元催化的话意义不大啊，不需要。
0: 三元这东西吧，轻易我觉得都不用洗，因为
1: 哎，
0: 容易把它那个什么
1: 稀有金属的
0: 洗没了。
1: 越少，对你说这个对啊，
0: 你再洗出故障灯来。
1: 就是这个3元催化呢，不用总洗啊，也不用洗的那么频繁啊。就是说你洗完3元催化，车辆会有什么感觉呢？哈，油耗会偏高啊，你得开好长一段时间才能适应过来，
0: 才能降下来。
1: 对对对，
0: 嗯。那玩意儿里头稀有金属挺多啊，就是三元这个东西，你可以洗积碳，什么进气、排气各种积碳。这个三元我就是一直不太建议大家洗，就容易把它洗坏了，除非就是它爆码了，因为三元引起的一些故障，
1: 对，
0: 你不得不整。
1: 是的，
0: 那咱就整。
1: 对，因为洗洗燃烧室是可以的，但是再一个是什么呢？燃烧室需要洗还是不需要洗？这个还是以检查为主，理论数值是3万洗一次，但这个以实际工况为准，对不对？火花塞一拆，拿那油箱一看，
0: 干净的，
1: 对，里边有没有碳一目了然，有就洗一洗，没有就算了。
0: 嗯，对，就是四 S 店让你洗的东西太多了，嗯。没办法，现在四 S 店现在也指着这个维修挣钱呢。哎呀呀哈，你看到演在吗？现在都理解哈，抢我生意，抢我生意。四 S 店啊，对，那个以后这个清积碳什么的，你可以去演在这儿清啊，价格合理公道，而且呢，这个不会影响你们所谓的那个什么质保。那洗个积碳进气排气，跟质保有什么关系呢？对吧？没有跟质保没啥关系。
1: 首先呢，我的店里边具备修理厂的2类的资质。
0: 嗯
1: 啊，这个
0: 二级国家营养师他是
1: 可以提供正规的这个发票和票据。
0: 嗯
1: 啊，然后呢，所有的油品呢和配件呢都是有一定的品质保障的。所以就是说，在有资质的店面做维保和维修的情况下呢，是不影响你的售后的。
0: 不影响售后啊。啊，好嘞，那大家如果要是有车辆问题啊，你可以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清洗积碳这个事儿，真的就应该在外面洗，它的这个价格不是相差一倍两倍的，实际上它很高，包括工时费啊很高。这个对，你可以到下面的这个你认可的啊，咱不一定说非得去这个严大夫的门店，你认可的门店进行这个进气和排气的这种积碳的清洗，它那个东西说实话还是比较简单的，
1: 是
0: 有设备是不是？
1: 有，现在呢就是店里边的动态清洗的情况下，那是其实折扣之后其实，挺便宜的，正常呢是，正常是150一个缸，4缸为例的话是600，然后现在呢这个团购的价格是399，然后说都能洗到哪儿呢？能洗到燃烧室，啊，这个，然后包括还有喷油嘴、油路，然后顺带的包括3元催化都一起洗
0: 了，都洗了，
1: 对，
0: 是不是？对，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啊，你可以直接的跟这个严大夫联系啊，加他微信就行了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这个26款的比亚迪海豹啊，那个 DMI 的07 DMI 的正式上市了啊，推了4款车型，14万多那车到18万多，而且他带那个天神之眼了啊，就比亚迪的那个海豹。14万9800到16万6000多，这个属于大 B 级吗？海豹07新出的这个，不太了解啊，这车呀。
2: 海豹07，海豹07纯电吧？
0: 对呀，不太了解这个车呀，我没太看呢。咱听众问说海豹07 DMI， 哎呀 ，DMI，
2: 07是纯电，06 DMI，
0: 06 DMI 吧？
2: 对，
0: 4.9米的车长。这你们问点啥？这个现在还 我说不上来，那个问那个店，那个我看一下啊，
2: 它应该就是王朝网的汉 L 的海洋网车型，
0: 不是不是，他就问了，他说啊，2026款的比亚迪海豹，07 DMI 正式上市，
2: 应该有 1.5T， 它要是汉 L 的另外一个版本，应该有 DMI，
0: 四款推了四个车型。149,800到186,800，
2: 149,800，
0: 对，到18,600,800，
2: 那应该是插混的价格
0: 啊、
2: 嗯，纯电应该下不来。
0: 然后车顶带激光雷达，同步天神之眼啊，辅助驾驶系统，这个啊，它还有个最低的11万多，能降2万多，刚出就降2万多。
2: 如果11万多要是 DMI 的话，应该是1.5
0: 的，是不是啊？
2: 14万多应该1.5T，
0: 嗯。就是你们发现了没有，就现在的这些新能源车型要么就 1.5 要么就是 1.5T， 就是十几万都是这个，没别的，发动机怎么能是一样的，我现在都不知道。
2: 燃油车时代最后能过国六 B 的那批自然吸气的，
0: 嗯，
2: 基本都 1.5、
0: 嗯、
2: 1.6 的只有这个日产的一款了，其他都是 1.5 的。 1.5T 呢也是在燃油车时代末尾的时候是主流的小排量涡轮增压机、
0: 嗯、
2: 所以这些发动机的技术储备呢各个厂家都有现成的，很成熟，
0: 嗯，
2: 拿来之后呢简单调教一下啊，装到这个插混或者增程上，
0: 嗯，
2: 哎，富富有余，所以说基本上现在你看没有什么1.4 1.6，
0: 没有，全是1.5 1.5T，
2: 对
0: 啊、嗯、因为它就稳定性更好呗，那都用这款发动机，是不是它是，我真的怀疑是不是它这就是一个就是那一个发动机，
2: 那应该不是，各家都有，
0: 嗯，
2: 比亚迪当时呢有 1.5T 有 1.5，
0: 对
2: 啊，然后东风呢有 1.5 1.5T，
0: 有，吉利也有，
2: 吉利也有，
0: 嗯，
2: 对，
0: 都有啊，行吧，那这个车就这样，你值不值得买？你再看看吧，我觉得可以，没有问题，这车没买呗。
2: 你要是都看到这个14万多的这个07的插混
0: 啊，
2: 就这个预算啊，
0: 嗯，
2: 完全能看到级别更高的车型了。
0: 还有啥呀？
2: 啊，更好的车型。
0: 啊，再高点呢，16-17万，轿车。嗯
2: 啊，它不叫轿车吗？
0: 对，吉利 A7。
2: 啊，银河 A7，
0: 啊，银河 A7
2: 用不上
0: 、啊，
2: 跑不出去。
0: 嗯。
2: 我说一个车型，你可以看看丰田的博智，
0: 啊，博智X3X，
2: 不是博智七
0: 呀、啊，
2: 就它那个轿子，
0: 嗯，
2: 它是广汽的这个皓铂的 A800换壳，
0: 那这车你肯定愿意买，看丰田标呢，
2: 对，
0: 嗯，
2: 就是丰田

0: 都有，所以说你要买这些小众的、
1: 哦、H7 那大大 GA 对那个我知道了啊、嗯。
0: 当年哈弗是不是 SUV 的顶流品牌了？
1: 嗯 嗯, 嗯。
0: 但是即便是最主流、最顶流的品牌，它的车型里你要挑那个主流的。
1: 嗯。
0: 如果说你对空间要求没有那么高，说我不需要四米九几，四米八我就够，因为一个轿车差十公分其实没差太多。
1: 嗯嗯。
0: 你看看海豹零六。
1: 海豹零
0: 那销量对吧，满街都是，
1: 对，
0: 月月霸榜，
1: 对 对, 对。
0: 虽然没有 1.5T 1.5 插混，动力可以、
1: 嗯、
0: 油耗非常经济，而且保值率也非常好，对吧？你要觉得海豹零六这三厢版轿车觉得太平庸、
1: 嗯、
0: 说不高级，零六、还有两款衍生，一个是 GT 的轿跑版，还有一个是旅行版，
1: 嗯，
0: 都行。你没有必要就为了多的十公分，看起来外观上高一个级别，去买这个14-15万的零七，这太小众了。
1: 行吧，就跟你说到这儿，而且说得很透彻了啊，我觉得很透彻了。你自己就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车型可选，也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毛哥来了啊，欢迎我毛哥。羊毛哥就天天就研究这些这个脆不脆的事儿呢啊。他昨天不说一个威兰达那个青岛那个事儿吗？我、
0: 嗯、
1: 你看那个视频了吧？
0: 我没看，他昨天他们分析，他说、那个、
1: 他分了啊，他又今天他又来了，他又来分析来了，又分析这事儿来了，嗯，分析了好几条啊，你说我不说吧，你发了得有50多个字儿，你说我说吧，反正也没有没啥影响啊，咱可以探讨探讨是吧？啊、
2: 嗯，
1: 他说昨天那个查了，他说那个青岛对撞的那个元 Plus 2023年款的啊，跟威兰达几乎重量是一样的，都是1.6吨的。还比威兰达短点啊，所以在重量和块头。

0: 方面不占优势啊，纯粹是威兰达太脆了啊 ，A 柱都折了，发动机舱都烂了，烂槽了。嗯，对，你看我就说了吧啊，嗯，有啥用啊？都穿完了，你想比就是比亚迪比它结实呗啊。嗯，
1: 电车主体框架的强度，肯定要比油车要高一些，因为它自重更大。别看它块头没它大，但是其实你上秤腰。这个元 Plus 啊，它绝对不比威兰达轻，而且你要知道，陈老师还有个东西叫压强，你又沉又小的东西，装一个又轻又大的东西，对吧？
0: 对，
1: 如果它俩面儿一样的，这叫对撞，
0: 对，
1: 小的撞大的，
0: 嗯，
1: 这叫钻，对吧？
0: 还有一个叫吸能，哎呀，好几年，原来谁说吸能就挨骂嘛？
2: 对，
1: 但是你能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吸不过来呀，
0: 吸啥能啊？
1: 还有就是，你看大夫在这啊。威兰达有发动机，
0: 嗯，
1: 对撞之后发动机后移侵入座舱，
0: 嗯，
1: 所以对人员会产生危险。
0: 对，
1: 那个原前机舱几乎就是空的，就
0: 是一
1: 个散热系统，
0: 对，啥也没有，
1: 就是几根管。
0: 但是人家那个强度可能会好一点，就是它那个电车的强度可能会好一点。
1: 就是原即便往座舱里侵入，那个防火墙咱不说别的，就顶那么一个小小的发电机，和几根管还是能顶住的。
0: 对对。
1: 但是你那几百斤的发动机加变速箱往防火墙上冲，
0: 肯定
1: 顶住。
2: 但是咱这个吧，有的时候这个钣金呢，确实差点意思。
0: 该说了啊，严大夫当年发了一个视频，好几百万的那个关注点，就是那个你发了一个桑塔纳，
2: 对，
0: 是不是桑塔纳的、那个？
2: 有个
0: 那个梁，后方梁，
2: 桑塔纳、奥迪的 A4L，然后还有凯迪拉克，
0: 就那个梁没发，
2: 还有一个。哎，日系的什么车了我忘了，完了就是这几款。
0: 然后严大夫说那日系车吸能那些都不抗撞。
2: 当时那个视频还是一目了然的，
0: 是不是？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它丰田系列的车型它就有它的优势啊，就是故障率和它的节能，对吧？那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呢，它的这个省油的前提是什么？一定是要有轻量化的啊，油车当中。没有轻量化，它不轻巧，它能省吗？那我咋没有听说这个兰德酷路泽省油呢？
2: 对，
0: 是不是啊？我咋没听说霸道2700省油呢？我咋没听说这事儿呢？它沉它就废呗。好了，哈尔滨时间的10:28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737。82119002879973737，关键是速度都不快，就那么轻轻一撞，原就是前脸破了相，威兰达机舱就脆了啊 ！A 柱就说，那就不结实，行了吧？就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在里面啊。其实各种各样因素都在里面，但是确实它也是不结实啊，就不耐撞啊。那么还有一个事儿啊，大家如果要是有这个想升级汽车灯光的啊，你可以直接跟小蒋联系。刚刚有好朋友在问啊，是890是980，我这两天没给他打电话，你们打电话问问他到底多少，然后给我一个回馈啊。双光透镜加上 LED 灯，就算890吧啊，就这个价格了啊，就算890块钱。大家如果想升级，得3-4个小时呢，他得把灯拆了啊，进行组装的那种啊，里面进行重新的设计烤灯什么的，挺费劲啊。136-136-46578啊，136-136-46578，你们自己联系吧啊。136-136。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放心，用的

0: 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 玩转汽车生活。
2: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八七九九七三三七82119002八七九九七三三七。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严大夫，我这是20年的奇骏20的，跑8万多公里了啊，开高速到100码，方向盘就有轻微的抖动，做过2次动平衡，4轮定位啊，只能是短暂的缓解，过几天又这样，咋办？没了，后面没说咋办啊？
3: 什么车来着？刚才找我。
2: 2020年的奇骏2.0智安 CQ 的啊，8万多公里啊。然后呢，就是它这个抖动啊，做过2次动平衡。
3: 但这种情况应该大概率还是动平衡啊。
2: 就是他说做完以后缓解。
3: 嗯。
2: 然后有问题。
3: 按照他说这个毛病的车抖嘛，就是这个。大概率是来自于动平衡啊。如果要是做的时候，就是你这再做的话，找一个好一点的、高端一点的设备，就是更精准，再做一下试试。如果动平衡排查完以后哈，就是和车辆的传动轴也是有一定关系。但是大部分都是由于动平衡来的。
2: 他为啥说那个只是短暂缓解，过几天又这样呢？那就是做完以后，哎，还有点效果。
3: 嗯。
2: 然后过两天又松了。
3: 嗯，这不一定，这个有可能是他心理作用。
2: 心里啊，
3: 对，正常动平衡好了就是好了，没好就是没好，
2: 就是没好，是不是？你去严大夫这让他给你研究研究呢，啊，让他给你再给你做一做呢。他家那个动平衡机还是挺厉害的啊，挺好的啊，咱别说挺好，就是挺贵的啊。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随时沟通啊。因为最近呢，有好多的自驾爱好者啊，可能要出发了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往南往北走啊。那么跑高速的时候，这个动平衡做不好，它跑偏跑度啊，确实挺闹心个事儿啊。那个，你加严大夫的微信吧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啊。咋昨天趟水了吧？哎，我刚说完别趟水啊。他说那个昨天趟完水，雨季啊，后车窗升降就卡顿了，车内部呢有点积水。那你有点积水咋整？晾呗，进水了。那个 CS75，哎呦我去，你那车挺高啊。
3: 嗯，
2: 那你在哪儿淹的呀？这是进水了，升降窗有点卡了，车内有点水。
3: 那这是怎么进的水啊？是天窗漏，下雨下漏的雨，还是你趟水灌进去的雨？
2: 对呀，你是灌的还是漏的呀？
3: 你要灌进去的雨的话，你就是把它内饰拆空晾干就行了。如果要是说这个，什么天窗哪儿或者是哪儿漏的，你要找的
2: 毛病。没有，他没那个啥，他是漏的，
3: 漏的，
2: 发了啊，漏的。我以为你，我说75昨天在哪儿啊？这开都漏水了，就淌大水了啊。
3: 是，
2: 那挺高呢，他那个底盘呢，
3: 是水深的，地上飘起来。
2: 昨天到位
3: 啊，
2: 南极吧，或者南极附近那块水就挺深，有一段时间啊。
3: 昨天是我们门前，
2: 就水就挺深了。
3: 嗯，都有水了，
2: 是不是？
3: 包括那个就是草市街、东来街，门前都有水，
2: 都有水了。那块有点低，可能是。那持续一段时间就好
3: 了。但是它雨下的比较大，
2: 对，太急了，它就是太急了。
3: 你过一会儿的话，它也就没
2: 了。行了，完事儿了啊。那你这样吧，你去杨大夫那儿给你通通吧。你这个不是趟水啊，你这天窗漏水了导致的。
3: 谁？
2: 啊，
3: 刚才他不是说汤的水
2: 没有，天窗漏水了，就，对，天窗漏水了，有漏水的地方，他没淌水，他说没淌水，那就天窗呗，那就有水没淌水，那不就是天窗的事吗？门板的事儿，
3: 好整啊，
2: 升降窗的都卡顿了，现在积水，
3: 那就抓紧把水里边的水都排一排啊、
2: 哦、啊！你看哪个堵，你看那个堵有没有，就是那个门板下面左下面右下面它有个堵，你把它抠下来吧，你先把它抠下来看里面有没有水啊、哦，就很正常这点事儿。对，你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啊，你要或者你直接开过来让他给你，这个事儿很简单啊，或者打电话然后让他告诉你怎么弄啊，怎么排除我们的这个天窗门板的这个水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来说说咱们那个活动吧啊，说今天好好说说这个换油的事，周末了对吧，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换油啊。
3: 嗯，现在呢就是店里边换油也有相应的优惠政策，
2: 嗯
3: 啊，优惠的活动是299。
2: 299。
3: 对，是壳牌的这个方程式啊，就是正常的价格是368。
2: 嗯，
3: 然后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是299。
2: 299。
3: 对，一年或10000公里更换，也就是10000公里更换的全合成壳牌机油，然后免工时送3滤，
2: 嗯
3: 啊，只花油钱就可以了。然后是4升的全合成壳牌机油。
2: 嗯，
3: 如果要是有这个报名这个换油活动的呢，也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2: 嗯，直接加严的微信就行，13604514456。四轮定位做了2次，感觉还是跑偏，还要继续做吗？
3: 跑偏的话呢，是这样啊，就四轮定位呢，确实就是说跑偏做四轮定位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跑偏还有的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和你的轮胎也有关系啊。那你要是正常讲的话，你做了2次四轮定位还跑偏呢，你应该还去做定位。
2: 嗯，
3: 对，因为正常在做定位的店面呢和师傅呢，他就会去排查是定位本身来的呀，是车轮本身来的呀，你不管是哪儿的问题，人做定位要是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说
2: 定位就是解决做跑偏的问题，
3: 跑偏方向盘不正
2: 啊、
3: 对，嗯，
2: 那你做2次还没好，那就说明这个店面技术和工人能力、这个设备的问题，
3: 嗯，这个有关系，但是这个像这个四轮定位都是有质保，你做2次没好，你找他应该还会给你做，啊，
2: 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做来做去的一直做不好，那是千锤百炼了吗？那不是，
3: 嗯，
2: 那没啥意思啊。
3: 有的时候可能是设备啊有偏差呀、
2: 啊，
3: 或者是一些问题，
2: 设备本身就有偏差老化，
3: 嗯，
2: 嗯，因为大家不知道啊，这一套这个四轮定位仪啊。有2-3万的，
3: 哎，
2: 有20-30万的，
3: 是
2: 啊，或者30-50万的，我再多说点，再高好像没见过了，
3: 嗯
2: 啊，就30多万、40多万我都见过这种，
3: 嗯，
2: 然后呢，正常我们这今天也普及一下，你们做没做过四轮定位啊？做一次大概多少钱？
3: 是，
2: 对吧？一般做四轮定位有50的、100的，
3: 嗯，
2: 对吧？那你想他花30多万进套设备给你做个四轮定位，收你个180的，好像他心里不一定能平衡。他得收多少年才把这钱收回来，
3: 是
2: 对不对？所以正常有一些高端的做这个四轮定位应该在300到500之间，
3: 是，
2: 那你这车你300做一次四轮定位你能接受不？
3: 对，
2: 我感觉好多，
3: 但是现在就、对，几乎的话就是哈尔滨的价格就是起步就是100块啊，
2: 对吧？
3: 100块的四轮定位
2: 啊、起步100块钱啊，大家可能觉得行吧就做完了，但是你要收你300、500你能不能接受啊？
3: 100块、300、500啊，这个也正常。因为刚才讲上，像你说的这个设备，从2-3万块钱的，一直到20-30万的都有。
2: 嗯，
3: 设备不同，你投入成本也不同，所以说做四轮定位的价格也不同。
2: 对啊，
3: 啊，这个就是我见过什么样的哈，就是你一报价四轮定位多少钱，他说100啊，可能有人会问，说你看哥们儿便宜点呗。有啊，有啊，这个之前我是遇到过的，有给砍到80的，有给砍到60的，
2: 是不是？
3: 有给砍到50的，
2: 那能砍点是点吗？
3: 还有的会说，你太贵了，别人家都30。
2: 嗯
3: 啊，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没法去说这个事儿吧，
2: 啊，所以就是你说做2回、做3回没好，因为四轮定位就是解决
3: 偏的问题。嗯，
2: 那你说还有拿啥解决偏的问题啊？啊，小周老师，严大夫上午好啊！问一下严大夫
3: 啊，
2: 我过几天呢，
3: 嗯，
2: 上您那儿去换机油
3: 哦，
2: 有个小请求，
3: 说吧，
2: 我在网上买的汽车密封条，
3: 嗯，
2: 能不能换完机油帮我安上？我的车型是博越 L，
3: 密封哪儿的？
2: 不知道啊，他打啥字儿，我就念啥词儿呗。啊，
3: 这个小来小去的这些问题都没所谓，拿了直接就帮你。
2: 这车密封条都是出厂，都是出厂只有一半啊，那门的密封条呗，车门密封条吧，应该是啊。
3: 先拿过来看看。
2: 就前两天大伟刚给我换那个车门密封条啊。
3: 好弄的话，直接给你弄上。
2: 嗯，是不是车门的呀？啊，对，车门的密封条。行。我不能瞎答应，行不行啊？
3: 行
2: 啊，他说行了啊。录音，换机油给把密封条给安上，在网上买啊。小事儿，小事儿啊！大家有这个车辆的一些养护啊、维修的事儿啊，你都可以跟严大夫来探讨啊，帮大家来解决这个车辆的一些故障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加严大夫的微信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吉利星瑞多大车呀？啊，20T 的，4.8万公里啊。
3: 嗯，
2: 他说现在一开空调就能听到明显的声音。关上空调就没有了，啥明显的声音，啥声啊？
3: 对，你这光说声音，
2: 啥声啊？
3: 能导致声音的有几个呢？鼓风机里边会有这个声音，再一个空调压缩机会有声音，再一个就是外部的散热风扇会有这风声。
2: 对，啥声啊？你说是不是？
3: 所以说你这个，形容的那个啥有点片面啊。
2: 对，顺便，那个星瑞21年的能值多少钱？20T 的星瑞。
4: 是那个大轿子，
2: 我不知道那是啥车啊。
4: 啊，星
2: 瑞，
4: 星瑞我知道，小轿子，2021年的，
2: 对，21年的，
4: 终端价5万多，
2: 5万多块钱，
4: 不超6啊，车况好，只要不是绿色、黑色，像蓝色的、白色的、灰色的这三个主流色，公里数别太多，车况好，都能值到5万大多，接近6万。
2: 咋的？因为空调坏了把车卖了啊？那个18年的1.2T 的卡罗拉白色能卖多少钱？
4: 18年1.2T，如果是不带天窗标配的，
2: 标配，
4: 公里数别太大，不超10万公里，钣金原版，车况好，现在终端的成交价就算是3万大多，4万1左右，
2: 3万大多，4万1左右啊。21年的速腾，白色的，这几个车，赶紧说完，都等半天了啊。
4: 21年速腾要看你是哪款啊，如果是21年的新款280啊，就最低配那个叫飞跃版，超越版，车况好，现在终端价就是6万大多，肯定不超7。
2: 21年1.5T 两驱边牧，大狗呗。
4: 大狗啊，
2: 他没说是大狗边牧。
4: 我分不清边牧是高配低配啊，因为当时这个大狗起的都是这个狗的品种名，各个配置啊。
2: 谁起？咋想？
4: 对，我就记不清这个什么这几个哪个是哪个啊。咱按它主流配置啊，黑色或者白色，车况好。21的，现在终端价就算5万吧，
2: 能买5万块钱，
4: 车况非常好，原版原漆，公里数少，5万左右。
2: 23年的坦克320T 黑色啊，那就纯油呗啊，20T 纯油的，
4: 23年的
2: 啊，黑色的。
4: 不知道你是哪款、啊？挑战者、征服者、
2: 越野车
4: 啊？我算你是这个最高配的，21万多那款啊，23年的。现在终端的成交价就是15万大多，16左右。
2: 15万大多，16左右。
4: 对
2: 啊，
4: 必须是原版原漆，公里数不超3万公里，素车没越野，主流的黑色或者是灰色，其他颜色减3到5千。
2: 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了啊！二手车的信息到这儿了啊，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还有15分钟啊，你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8，来说咱车源，跟大家分享几台车。
4: 现在这个每年按理说这是一个旅游季，
2: 对，
4: 旅游季的话，可能很多朋友是孩子也放假了
2: ，MPV 的车，
4: 对，你可以在选车过程中选 MPV 的时候，尽量选什么混动的。比方说你在网上找找这个艾力绅呐、奥德赛啊，因为从20年开始，老款艾力绅、奥德赛就升级成混动了，然后22年开始，艾力绅、奥德赛都是新款的，也都是混动。现在你找找这老款的艾力绅、奥德赛，可能11-12万就能买到一个车况非常好的高配的混动。为什么让你买混动呢？首先就是这个油耗比较低，第二呢，现在无论是南方市场还是北方市场，这个混动的艾力绅、奥德赛的价格都很坚挺。你哪管说，哎，我这个出去玩完回来，这车留着没啥用，我可能开个3月2月再一卖，一共就赔个4-5千，比租车还便宜。所以说很保值。有很多这个咱们听友都说想自驾，想买个 MPV。要求尽量省油，你就买这个艾力绅奥德赛。如果说你的预算不够，你说我确实够不到混动的艾力绅奥德赛，你就看燃油版的，它2.4
2: 也省，
4: 也省，也比这个 GL 八二四要
2: 省。省。
4: 但如果说我的预算还到不了七八万八九万，我就三四万四五万预算，你就老老实实买二点四的 GL 八。
2: 嗯。

0: 2.4 的 GL 吧，
1: 对，它省油肯定是不能省，
0: 两三万的，
1: 对，有的是啊，2.4的，无论是胖头鱼的还是经典的
0: 啊，
1: 两三万、三四万、五万之内，这两款新款老款2.4 GL8有的是，
0: 经典的有点太老了。
1: 嗯，对，
0: 就是胖头鱼的，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啊。
1: 你出去玩一圈，这个车虽然没给你省多少油，但是它皮实耐用，可靠。
0: 嗯哼，
1: 你玩的是舒心省心。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2.4 GL8胖头鱼啊，市面这个车源保有量巨大。
0: 是
1: 你基数大，你挑出一个好的概率就高。
0: 就前两天严大夫还分享了一个10000多块钱的 GL8胖头鱼呢，是不是啊？3.0的你那是啊？
1: 3.0的，
2: 对。
0: 嗯对，这是大咖博给大家一个这个一个建议啊，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要是近期出门，你还真不如花几万块钱买一台车，出去玩一圈回来再卖它，有可能这一分不赔呢，对吧？是不是
2: 能不能赚点呢？
0: 那就看本事呗，嗯、看口条咋样了呗啊？
2: 是
0: 啊，对，那大咖博，你这有一台2015年的还是2016年的那啥来着？那个不是塞纳，就是奥德赛吧？你卖了吗？
1: 奥德赛没有了，现在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前两天你还说了一个奥德赛的那个展有个车源，是奥德赛还是艾力绅来着？
1: 奥德赛
0: 是不是
1: 22年新款的、
0: 啊、
1: 混动的？
0: 那没了是吗？
1: 那节目挺有的车，他询价
0: 啊，
1: 后来告诉我说不想卖了，
0: 啊、不想卖了，
1: 赔的太多
0: 啊啊。那再说咱们的车源吧，再说几个。
1: 行，说说大家需求吧，因为最近很多听友吧、
0: 嗯、
1: 都在找车，
0: 嗯，
1: 有一个咱们节目听友呢想找一台这个。30000左右的自主品牌 SUV， 他说这个可左可右，说右到40000都行。
0: 嗯，
1: 如果说你要3到40000之间，国产的 SUV， 我建议你可以看看什么呢？第一代这个2020年上市的 CS75 Plus，
0: 嗯，
1: 1.5T 买个低配标配的，
0: 嗯，
1: 现在来看呢，外观内饰不过时，核心技术也没问题，省油省心。啊，你可以去找一找，40000左右都能买得到啊、
0: 嗯，
1: 就是第一批2020年的75 Plus。但如果说你的预算就是3开头，
0: 嗯，
1: 2020年的哈弗 M 六，2021年的 M 六 Plus， 你都能看得到。
0: 2021年，
1: 对你找找这样的车型。
0: 嗯嗯，还有没有车源了？再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咱们那个车友们、还有没有了？
1: 有一台是2015年的途锐啊，3.0T 燃油版的白色的，
0: 嗯，
1: 舒适型的高配，带底盘升降的，
0: 嗯，
1: 车况非常好，全车原版，有4块喷漆啊，其他都是原车漆，
0: 嗯，
1: 整体车况保持的非常好啊，白外棕内，
0: 嗯，
1: 这个白色作为途锐来说属于比较小众的颜色，
0: 嗯、
1: 但是看起来就挺高雅，
0: 嗯，
1: 啊，挺好看的，不难看，
0: 嗯，
1: 这个价格6万多，
0: 6万多块钱，
1: 3.0T 的途锐啊，带底盘升降的，
0: 嗯。嗯，
1: 这个还是车况非常好的。如果说15年的途锐舒适，就这个中配的带底升的，车况不好，4-5万有的是，
0: 有的是4-5万。
1: 对，这是车况非常好的，
0: 嗯，
1: 好的。这个车况好，对于你来说是什么意义呢？
0: 省老多钱了，
1: 对你省了好多钱。
0: 对，你少去严大夫那多少趟啊？
1: 你要上严大夫那边还行，你要是找一个不太专业的修配厂，就捅这个途锐啊、嗯，你花出去钱得有一半可能白花，为什么呢？他一点点给你排查法，给你更换，给你维修、
0: 嗯，
1: 其实有很多没有问题的零部件呢，
0: 都给换了。
1: 嗯，因为没有经验嘛，他排查也不准，直接就换掉了。但换完之后，你说那你给我换回来呀、啊
0: 嗯？
1: 那好像是换不回来。
0: 但这个严大夫能给换回来啊？你就答应大家了，很多年了这个事儿。
2: 是的，
0: 就是严大夫给大家换这个车辆排查零部件的时候，如果不是这个问题，他就直接给你换回去啊。对，这么多年他都是这么干的。行吧，那刚刚有途锐啊，有这几款车型，大家如果要是想买车，我想买车，你就直接加博文的微信，啊，卖车都可以加这个博文的微信啊，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博文微信就行啊 ，AWFM925 直接加博文的微信，特别是这个买新车啊，需要我们帮你砍价。啊，大家都可以加博文的微信啊，告诉你这个买车的一些流程，特别是二手车置换的一些流程啊。那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不太方便，那就线下告诉大家啊。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微信就行了啊。23年3月的轩逸经典原版原漆，2.5万公里没事故，去置换多少钱出售合适？你看这置换，你要置换啥车？你再给我发一条啊。
1: 23年轩逸，我算你是白色主流色，最低配没天窗的，现在终端价就是40000多。
0: 嗯，
1: 但你去置换 多少钱合适，这没法说。为什么呢？因为在你购买新车过程中，4S店给你旧车置换的价格，座驾车单车座驾不算补贴，

0: 都偏低，
1: 嗯
0: 啊，所以说人家能做多钱这没法说，市场有市场价，但是四 S 店的价格一般跟市场价
1: 要低，
0: 对，人家不看市场价，
1: 嗯，
0: 人家要看看自己这个新车的这个综合财务成本，要看这个
1: 啊，
0: 所以说我
1: 你看说的综合财务成本啊，
0: 啊对，就是新车给你让的，看旧车能不能往回找一找，
1: 哎 哎，
0: 因为人家也要吃饭嘛，那么大的地方，那么多人，
1: 对，
0: 开空调哇凉哇凉的都是费用，所以说大家在用旧车置换新车过程中。我和哲老师包括严大夫可以帮你在新车4S店这给你争取点优惠实惠，
1: 嗯，
0: 多省点钱，多送点东西，
1: 嗯，
0: 但是你记住旧车新车是俩事儿，
1: 对，
0: 不要因为我们帮你沟通新车你把旧车一股脑也交到4S店，
1: 那就完了、
0: 啊、你可以出来评估一下，
1: 嗯，
0: 价高者得，
1: 对，那谁给他高就卖谁就完事儿了，
0: 而且呢现在大多数的厂家没有强制要求你把车换到店里才给补贴的事，
1: 特别特别少，
0: 对、
1: 啊、特别特别少，但是店里面都是要求把车在店里面置换，那么我们再去谈买新车的时候，可不可以先不说我有二手车，我就直接要没有车的情况下，我要买一台新车呢？这么谈行不行？如果谈到一定程度，然后再说我有二手车呢？
2: 那不是置换，是置换的方案呢？
1: 啊，
2: 对，
1: 置换有置换，
2: 享受置换，
1: 置换有置换的方案。
2: 对对对，
1: 没有置换的，
2: 你好，有些车全款是全款价，贷款是贷款价，置换是
1: 置换价，有三个方案。
2: 对对，那置换你可以不给他吗？就是说，你可以问他看多少钱吗？
1: 嗯，
2: 比对一下吗？
1: 那关键现在什么问题呢？就是厂家会有补贴，
2: 嗯，
1: 你要不置换，我就不给你这三千五千的补贴。
2: 啊，这差不多就这意思，哎，
1: 对吧？
2: 哎、
1: 你可以不在我这置换，
2: 对对，
1: 但你不能享受到这三千到五千的。
2: 那不是置换是置换，置换不代表这个车必须得给他呀。
1: 嗯，我在别的地方置换，你也可以给我补贴吗？
2: 可以啊，
1: 必须得在4S店置换才能给我补贴吗？
2: 不
1: 一定。
2: 对，置换补贴只不过就是车辆过一户，嗯
1: 啊。
2: 对，你就能拿到这种置换的所需要的这些材料了
1: 啊，
2: 嗯，最终需要的补贴是提供这些材料得到的这个补贴
1: 啊，
2: 嗯，
1: 就是这样的啊，嗯，
2: 那也就是这个车最终是卖到哪里的话呢，这个其实并不重要，
1: 并不重要，嗯，
2: 嗯，
1: 所以你看哈，有贷款补贴、置换补贴、全款补贴等等补贴，
2: 嗯
1: 啊，
2: 等等贴，
1: 对，就说是补贴，
2: 嗯，
1: 那补贴也是咱从咱自己兜里往外拿钱。他给咱补贴啊，对吧？咱买车嘛，再花钱买，对，所以这里面的这个事儿还是比较多的啊。大家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啊，你可以直接呢跟博文联系啊，就是置换方面的事儿啊，新车二手车事儿啊，直接跟博文联系就行了啊。幺不对啊 ，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就行啊 ，AWFM925 啊 ，AWFM925。明天呢要周末了啊，那么又是一个休息日啊，大家呢这个车辆的一些故障啊维修的事儿就找严大夫就行了，然后还有就是车衣的事儿，最近贴车衣，这一下雨，哎，为什么一下雨就不怎么、就不怎么那个有微信号或者不怎么加不怎么贴车衣呢？我昨天看看没有贴车衣的了、
2: 是，但其实下雨也不耽误啊，正常施工是不耽误、因为施工在屋内嘛，
1: 对呀、
2: 屋里边进行施工的。嗯，如果要是有想贴车衣的和贴玻璃膜的
1: 啊，现在不用排号啊。
2: 啊，对，现在可以直接与我联系就行了。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现在呢那个车衣的话呢，有一款是1980的，然后还有一款呢是2980的。
1: 嗯，
2: 2980是美国强生的，美国强生江森车衣，质保五年。
1: 嗯、质保五年、
2: 啊。然后还有一款呢是质保八年的，那是美国亚龙的。美国亚龙的话呢、是3980，质保八年。啊，如果要是有想贴车衣或者是贴玻璃膜的话，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1: 你指的质保都保啥？
2: 嗯，
1: 八年的质保。
2: 质保呢是不水解、不开裂，啊，然后呢就是说，不水解、不开裂，然后不会就是那种大面积发黄，
1: 嗯、大面积发黄、
2: 对对对，
1: 嗯
2: 啊，就这样。你没看看有很多车衣就是啥叫水解了，就你已经接不下来了，
1: 嗯
2: 啊，还有一种裂的在车漆上已经，
1: 嗯
2: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贴这个车衣啊，抓紧时间跟严大夫联系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抓紧时间吧。段先生好，
3: 喂，你好
1: 啊，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3: 啊，我的车就是超过130的时候，就车抖得很厉害，120往下没事。
1: 超过130不就超速了？嗯、
2: 做动力行呗。
3: 啊，就是做动力行，我之前做了。
1: 嗯，都这么讲。
2: 你觉得
3: 的时候做了？
2: 你是不是就是翻方向盘抖啊？

0: 西那啥
1: 都没关系，
0: 你就看东平、
1: 啊，就看东平衡就行。
2: 那为什么那为什么一百二超一百二一百五都没事儿？
0: 所以这就是东平衡，所以你形容那个这就是东平衡。
1: 嗯
2: 啊，
0: 对，东平衡它是达到一个特定的时速，轮达到一定的转速的时候，它才会抖。嗯，
1: 就不远儿、
2: 啊。行，那我就知道。
0: 对对对，嗯，
1: 不远儿，还不够远儿啊。嗯，
2: 好，
1: 啊、
2: 行，好了，谢谢、啊。
1: 好嘞，再见。嗯，你也可以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啊，然后呢，去店里面做也可以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好，北京时间的10:5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0: 哎，我是严双，
3: 我是博文，
1: 拜拜，
0: 拜拜。

0: 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西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东北风一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有事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说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是11:07，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00到13:00两个小时的时间，和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画。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哈尔滨交管部门针对近日短时强降雨天气发布安全出行提示，目前交管部门已加派警力在一积水桥下低洼点位疏导车流，提醒市民雨天开车别猛打方向盘，别乱开远光灯，不盲目趟深水，躲开大货车的盲区，出门提前观察路况，规划好路线，平安出行。哈尔滨公安近期把反诈宣讲搬进江畔广场、老年活动中心等老人聚集区域，用接地气儿的唠嗑方式讲解东北话顺口溜，拆解 AI 换脸诈骗、免费体检套路、高息养老理财等高发骗局，把防骗知识点实打实送到老人身边，全力守护老年群体的财产安全。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路径风提示大家，三河路有中山路往三大动力路的方向车多，车行艰难，那目前呢车辆已经排到中山路了。再和大家来重复一遍，三河路有中山路往三大动力路的方向现在是车多，车行艰难，车辆已经排到了中山路了。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TFBOYS， 叫做《宠爱》。现在是中午的11:1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那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可以说路况我来帮大家来盯，周末攻略来帮助大家来整理，好歌不间断陪伴大家一起奔赴周末的好时光。星期五的午间快乐倒计时也是正式开启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琴，张三的歌。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中午的11:2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这样的一个小节，我们来聊一聊夏天特别实用的一个生活小提醒。那入伏之后呢，可以说天是越来越热了，像出门办事儿、上班下班的路上，很多人都习惯买一杯冰饮来解暑。那这两年像果茶、柠檬茶也特别的火，冰冰凉凉的，酸酸甜甜，不少人觉得它比奶茶要更加的清爽，比咖啡要更加的温和，喝着好像没有负担。但是最近呢，不少网友都在吐槽说自己下午喝了一杯果茶，结果到凌晨2-3点还在睁眼，心慌睡不着，提神效果比咖啡还要猛。那这还真不是夸张，结合业内专业机构整理的市面上饮品的数据，快速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很多看起来非常清爽的果茶的饮品，咖啡因的含量其实远超过大家的想象。我们来拿夏天最火的柠檬茶来说吧，部分品牌的标杆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普通的样的一个大杯，咖啡因的最高能够达到184.8毫克。那给大家换算一下，一杯常规的中杯的美式的咖啡因大概呢是89克，所以这一杯柠檬茶下去，差不多等于喝了2杯美式。那要是跟功能饮料来比呢，将近5罐红牛的咖啡因的含量。那目前市面上热门的柠檬茶的款式，几乎每杯的咖啡因都超过了100毫克。那入口呢是这个清爽酸甜的，但是后劲儿也是真的非常的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喝，但是喝完之后会失眠的核心原因了。那更要注意的是呢，不只是只有这个名字带茶的饮品才会有咖啡因，很多听起来

像纯果汁的水果特调啊，果茶饮品啊，比如说大家会常点的像多肉葡萄啊，杨枝甘露，包括芒果椰椰椰椰芒芒，还有最近非常流行的像柠檬奶，各种各样的这种水果的酸调基本是都加了茶底，自然也就含有咖啡因了。很多朋友可能都没当回事儿，拿它来当普通的果汁来喝，下午甚至晚上来一杯，那有的凑单呢还买了两杯，那睡不着就真的是大概率的事情了。可能有人会问了，说为什么有的果茶喝着就没事呢？这其实主要取决于茶底，那像红茶、普洱茶做的底的饮品呢，咖啡因的含量就会偏高，像茉莉花茶的茶底相对来说就更加的柔和一点。除此之外，像茶叶的细碎的程度、冲泡时间的长短，包括水温的高低，都会影响咖啡因的析出。柠檬茶大多都是用浓红茶底来平衡酸味，所以咖啡因的含量就会格外的高。所以哪怕是标注了清爽低卡的果茶，咖啡因大多也都是有50到100毫克左右，基本上也抵得上一杯美式了。所以平时如果是不经常喝咖啡，对于咖啡因比较敏感的朋友，这点量就足够让你半宿睡不着了。那当然除了容易失眠，还有一个误区也要和大家讲清楚。很多人觉得果茶比奶茶要更加的健康，喝了不胖，但其实也不一定。果茶的热量呢，主要来自于糖分，哪怕你选了不额外加糖这样的一个选项，水果本身的游离糖也不少。那数据显示，部分果茶在不加糖的前提下，单杯的含糖量最高能够到35克，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的添加糖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所以这一杯果茶下去，一天的糖摄入量直接就超标了，其实跟喝了一罐可乐，差不了多少。那最后呢，给大家两个简单的食用建议。第一，如果是对于咖啡因比较敏感的朋友，果茶尽量选择上午来喝，最晚不要超过下午的4点钟。那买的时候呢，可以多问一句茶底是什么，尽量选择像茉莉花茶这类低咖啡因的饮品。第二呢，就是果茶最好别贪杯，别觉得说这个水果一定是没有热量的，其实糖分都在里面，喝多了长胖也是真的。夏天解暑，温白开水其实是最靠谱的选择。所以这个小节的提醒就到这里啦。尤其是在现在很多的炎热的夏日，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喝一杯饮品，所以呢，喜欢喝果茶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是中午的11:33，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从11点钟到13点钟，2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来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小春，《神呐、啊，救救我》。前段时间呢，前两天，陈小春在哈尔滨的演唱会也是正式开票了。好像是啊，马上就售罄了，秒售光。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到陈小春演唱会的门票呢？在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他就是抢到了一张票啊，非常的兴奋。他就是说，哇，陈小春也是一代人的记忆吧，包括很多的80后对于陈小春的记忆都是山鸡哥，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个深情的男人。所以大家有抢到票吗？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寻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目前正值哈尔滨暑期旅游旺季，哈尔滨公安将会把安全宣讲台搬进山林景区松花江畔热门景点，向游客普及山林防火避险、防溺自救的实操技巧，拆解机票的退改签、低价门票等涉旅诈骗套路，把平安提示融入到游客浏览的日常，为八方来客出行保驾护航。

眼下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哈尔滨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依托河湖长加检察长机制跨区联动，针对性排查处理河道违建、垃圾堆积等行洪隐患。截至目前，已督促清退固体废物。

超过3500吨，拆除阻洪障碍物23处，为松花江流域筑牢汛期安全屏障。一起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双嫩高速齐齐哈尔往泰来的方向 K418+200公里处，因为车辆双方肇事等待救援，占用了超车道和行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哈同高速 K85-K92公里处，因为大雨能见度低，路面湿滑，请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是11:4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这样的一个小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电影啊？如果你

进入到了暑期档的影院当中，相信一共就有那几部影片可能会让你感兴趣。那其中呢，有一部是我在上周末看的一部电影，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和大家分享的。所以今天的这个小节，我们来聊一聊这样的一部国产动画黑马，它就是《八仙》。所以如果你最近有打算观影的话，也可以做一个参考。那这部动画的市场表现的可以说十分的亮眼，提档上映之后呢，三天票房就突破了3亿，豆瓣评分拿到了8.3分，是今年暑期档的口碑和票房双走高的一个作品。那不少观众评价它呢是水桶电影，就是没有明显的短板，各类元素都兼顾到了，不同年龄层的观众也都能够找到看点。那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八仙的传说，这次做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的新鲜的改编。故事设定在人神共居的蓬莱仙岛，神仙们呢也不是高高在上的样子，而基层的小神仙要处理百姓的各种各样奇葩的愿望，工单攒多了呢还会被吊销营业资格证，上位的神仙办事呢也要走流程搞外包，所以说活脱脱的是一个仙界版的职场生活。那这次动画当中的主角团就更有意思了，不是天生完美的圣人神仙，而是8个各有各的小缺点的普通人，临时凑成了一个草台班子，有吊儿郎当的神偷钟离权，有潇洒正直的吕洞宾，有武力值拉满的帅气的女侠何仙姑，全程没有多余的感情戏，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亮点。那这个整部影片笑点密集，但是不低俗，有传统成语的趣味心解啊，有这个仙界中 KPI 的现实讽刺，还有小人物阴差阳错假扮神仙挖地道闯藏宝阁的搞笑的剧情，所以说看着非常的热闹又很解压。那剧情后半段呢还有不同的反转，不强行煽情，热血段落也非常的到位。那其实在最近很多网络上说，哎呦，这样的改编会不会有点脱离传统呢，好像也有很多人的人吐槽，但其实并没有。在我印象当中，可以说我们传统认识当中的八仙本来就对应着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不同的人群，那成仙之前也都是有各自的执念有落魄的普通人，所以这部电影也是恰恰抓住了这样的一个点，讲小人物的成长和选择，代入感可以说非常的强。所以说最后呢也给大家画一个重点，这是一部老少咸宜的合家欢动画，小朋友爱看热闹的仙岛冒险，年轻人呢能够 get 到职场的梗和笑点，长辈们呢也能够从八仙故事当中找到熟悉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暑假，你想看一点轻松不费脑，看完还能够有一点回味的电影，我觉得这部八仙非常值得大家走进影院去一同品味一下吧。所以全家老少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假期暑假走进影院看一看八仙，是非常推荐的，我非常的推荐。所以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已经看过这部动画电影了呢，如果你看过的话，也欢迎你来一起和我分享一下你看完这部电影的感受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看看这部电影给你留下了哪些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的情节呢，或者说这部电影你有没有觉得和传统的八仙故事有一点偏离，但是这样的改编这样的创新你认可吗，欢迎你来说说看。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

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24号下午一直到27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24号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主城区双城、呼兰、阿城、宾县、巴彦、木兰、五常雨量可达中雨，局地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9度。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雨量全市大部分可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8到30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北部区域雨量可达到中到大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那未来三天全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易出现局地性的大雨或暴雨，最大小时的降水量可达到40到60毫米，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滋涝等，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田要及时的查田排水。同时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凌晨到早晨时段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低，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播的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卷儿，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驶，我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这样的一个小时当中，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可以说一说你这周经历了什么样有趣的故事，或者可以说一说这个周末打算去哪里玩一玩呢？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吧。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何洁和陈楚生，经过

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目前黑龙江已经进入到了暑期旅游旺季，极端天气多发，旅游包车安全风险攀升。省文旅厅近日明确要求旅行社落实五不租制度，严卡租车资质、安全带提醒、不盲目赶行程、突发情况要及时上报等环节，从源头堵住涉旅包车的安全漏洞，保障游客出行平安。从哈尔滨住建部门了解到，全市首批三住配售型保障房已经进入建设的收尾阶段，将会在今年十月集中交付。这批房源均位于主城配套成熟片区，售价最低不超过每平方米4900元，同步配套落户就近入学权益。二批次新项目也已经陆续启动施工，扩容安居供给。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母随高速牡丹江往绥芬河方向 K137+53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行车道、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因计重设备故障，双旦高速农垦93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另外，哈东高速 K380+100到 K401+100公里处大雾已散。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12:2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小节比较常见的饮食相关的一些实用的科普啊。那最近这两年，超市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水果型的蔬菜越来越常见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除了像我们非常熟悉的圣女果、水果黄瓜，现在还有像水果甜椒、水果胡萝卜、水果西兰花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品种。那不少近郊采摘员也会把它们当成了一个特色的项目，所以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疑问，那这些菜个头小巧，口感清甜，是不是没有长熟的、没有长成的蔬菜宝宝呢？卖得比普通的蔬菜贵，那是不是营销的噱头呢？营养真的更胜一筹吗？今天我们就用这个小节的时间把这样的事情快速的讲清楚。

首先要和大家纠正一个常见的误区啊，就是水果型的蔬菜并不是没有长成、没有成熟的嫩菜，它们都是成熟的成品，是专门通过这样的一些育种技术培育出来的鲜食的品种。就拿我们最常见的水果黄瓜来说吧，它这个表皮光滑，没有扎手的刺儿，咬着呢脆嫩，没有苦涩味儿，和我们传统当中的长黄瓜的不是大小的区别，而是完全不一样的品种。那早年这类的黄瓜从荷兰引进，现在我们国内已经是自主研发出不少的本土品种了，慢慢打破了国外的种源垄断。那其实早在百年之前，

我们就有能够当水果来吃的蔬菜，比如说天津沙窝萝卜、北京的心里美萝卜，脆甜口感不输水果，只是过去受到运输啊，包括种植技术的限制，只能够在产地附近能吃到。那现在育种技术进步了，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品种。再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为什么水果型的蔬菜卖得更贵呢？这还真不是单纯的包装噱头，它的生产流通成本确实要更高。那这类蔬菜呢，从品种研发开始就需要专门的技术投入，种植的时候呢，对于环境栽培标准也要更严，像采收啊、包装、运输这样的一些要求也会比普通的蔬菜更高，所以全程呢都是精细化的生产，成本自然而然的就上去了。那当然了，它也有实打实的优势，就是口感普遍要脆嫩多汁，没有普通蔬菜的酸涩苦辣味，纤维少，那生吃接受度也会更高。同时呢，含糖量要比大多数水果来说要更低一点，所以既能够当解馋的加餐，又符合健康饮食的需求，非常的适配快节奏的生活的样的一些节奏，这也是它能够越来越火的原因。那当然最后呢，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水果型的蔬菜营养会更好吗？这里要和大家提个醒了，不用把它神化成为一个超级食物，因为从营养成分来看，水果型的蔬菜和普通类型的普通蔬菜其实差别不太大，部分营养素呢含量可能会稍高一点点，比如说每100克的圣女果的维生素 C 大概呢是普通番茄的两倍多，那水果黄瓜的钾含量也比普通的黄瓜略高一点点，但是远没有这个营养翻倍的程度，差异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当然了，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水果型蔬菜说到底呢还是蔬菜，不能够把它完全代替水果的营养，日常饮食讲究的呢是食物的多样以及营养的均衡，所以不用盲目跟风来买贵的，根据自己的口味和消费能力选择就已经非常的好了。那如果要是追求口感，喜欢生吃的，可以选择水果型的蔬菜，那看重性价比的话呢，普通蔬菜的营养完全够用的。所以呢，多了解一点饮食的常识，买菜吃饭心里也会更加的有数。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超市里面有没有买过各种各样的水果型的蔬菜呢？那你最喜欢买的是什么呢？最常买的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爱去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现在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3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今朝925，我是你的副驾直播天文。接下来的半个小时，要继续陪大家把星期五的午间生活好好的度过了，一起来听歌吧。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正在进行的黑龙江省第九届残运会赛场再传捷报，开赛仅三天，哈尔滨代表团累计揽下了66金30银17铜，共113枚奖牌。田径、飞镖等多个项目的冰城健儿接连刷新了竞技表现，以顽强拼搏的状态展现出自强不息的运动员风采。一多上

和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平台首届中俄国际青少年自由搏击挑战赛近日在哈尔滨开赛，两国青少年拳手同台切磋技艺，赛场外呢同步开展了人文互动联谊，以武会友，深化民间友好交流。后续赛事还会将打造常态化中俄青少年搏击交流特色 IP。近日，哈尔滨交管部门在道外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投用首批六个智能黑科技隔离石球。这类石球适配古建风貌，夜间可以发光提示道路边界防碰撞，还自带免费的无线充电区，后续还可以滚动播放导览公益提示，兼顾安全防护与便民服务。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园内的人工湖明星湖经过多年的生态管护，如今湖清岸绿，水草丰茂，师生特意搭建起湖心专属的栖息岛，布设人工鸟巢，常年暖心守护野生鸳鸯繁育跳巢，这里已经成为了野生鸳鸯年年回迁安家的惬意家园，勾勒出校园人鸟和谐共生的鲜活生态图景。一起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大高速卧里屯往大岗寨的方向 K621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中午的12:43，今天呢是7月24号，星期五，一周当中的最后的一个工作日了，马上就要迎来大家的周末假期了。怎么样，这周过得算快还算慢呢？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想法？欢迎大家来继续去看吧。可能很多朋友都想趁着周末，好像出去玩一玩也是不错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不知道大家周末有什么样的安排呢？如果没有的话，不妨规划一下在未来几天的一个行程。现在呢是盛夏，刚好出发。漫长的暑假也别让生活局限在方寸之间，工作生活当中可以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畅游大美龙江凤凰山的避暑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酷暑。8月1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周末好时光，全家都可以轻松出行。那如果这个周末你已经订好行程了的话，下个周末不如把时间交给我们吧。下个周末呢，正好是8月1号和2号2天的时间，我们会去到凤凰山。现在呢，也正好是凤凰山全年景色最好的一个时节，包括体感双加的这样的一个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4A级的景区，包括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自治的目的地，有50000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包括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呢，要比市区低8到10度左右，可以说是哈尔滨周边天然的大氧吧以及避暑圣地。那这次行程当中2天1晚嘛，我们要打卡的就是两大核心的景区，一个呢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一看10000年前冰川所遗留下来的高山石海，还有呢就是和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的步栈道可以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雨赏云海，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嘛，在这里面都超级出片。另外的一个核心的景区呢，就是黄河以北，整个这个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万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这个地方呢，可以沿着溪流走一走，徒步一下，看一看像有百米的黑龙瀑，包括凤尾瀑的这样一个瀑布群，六瀑连珠等等各种各样的景点，全程清凉舒爽，还可以体验到玻璃栈道啊、大理石下山滑道等等这样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设施。那这次的行程，我们2天1晚嘛，吃的特别的好，全程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小鸡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牛肉段等等等等，还搭配到了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那这次同样是由我们925专业团队打造的，全程无自费不购物，所有的交通、门票、3证1早、住宿、导游全价都包含在内了，拎包就走。而且我们入住的呢，也是景区里面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非常的轻松惬意。那这次的行程，我们925暑期的特惠价格是每个人465元，每个人465元。其中如果是65岁以上的老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以及今年的应届的中考和高考的学生，另外同行的2位家长，都可以享受到我们925的专属福利价格，是每个人399元。那正常我们暑期的特惠价是465元每个人，465元是正常的价格。那65岁以上的老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今年的应届的中考、高考的考生以及同行的2位家长，享受到的是399元的福利价格。所以这时候要注意的就是，中考和高考的应届考生要凭借准考证以及户口本，要享受我们的福利价格。而且是每位考生仅限一次，我们是8月1号出发，下周六就要出发了，2天1晚，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先到先得啦。如果你想要逃离城市喧嚣，邂逅清凉。

假日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吧。报名电话0451-8799-7337 8799-7337，或者是8211-9002 8211-9002，两个电话都可以打电话报名的。如果大家打电话占线，可以多打几遍，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呢是一拖几的，所以如果你占线的话，就说明有人正在打电话报名，可以再重复拨打0451-8799-7337 8799-7337，或者是8211-90028211-9002。我们8月1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凤凰山的这样的一个专属度假团，先到先得，名额有限，还有一些名额了。如果你想感受一下的话，一定要打电话报名。

这首歌来自反光镜乐队，叫做《黑姑娘》。12:50，那这个小节我们来聊一聊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吧。可以说球场上的胜负尘埃落定了，那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落下帷幕了。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了大力神杯。那赛场之外，年轻人的观赛消费也成为了一个蛮有意思的民生话题。最近呢，有机构做了一份世界杯的消费小调查，我们来快速的和大家过一遍，看一看，来聊一聊这届年轻人看球姿势变了多少，钱又花在了哪里呢？那首先最明确的变化呢，就是观赛的方式。那放在以前说看这个世界杯啊，标配就是定闹钟熬大夜守着直播从头到尾，但是这一届短视频看赛事集锦以 36.7% 的占比成为了最主流的参与方式，有将近三成的人会定时的看直播，两成多的人会找时间来看回放。所以说比起熬夜半宿看完整场，更多的人愿意第二天花个3-5分钟刷完所有进球的高光时刻，省时高效还不耽误第二天的上班。那观赛的地点也同样发生了变化，独自在家或者是和朋友在家里面聚会看球以绝对优势排在了前两位，真正去酒吧大屏观赛区这些线下场所的只有20%出头，所以剩下的高频观赛的场景就是工位和通勤路，上班摸鱼刷资讯，通勤路上刷短视频，都占到了30%左右。毕竟这届世界杯的时差特殊，很多比赛都在上午开球，带薪看球成为了不少人的日常生活。再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看一次世界杯到底要花多少钱。调查当中消费最集中的区间呢是200元到300元，占比超过了1/3，接近半数的年轻人总开销都控制在300元以内，那大概就是几顿宵夜，2-3箱啤酒，再加上1-2个喜欢的小周边，低成本就能够凑齐仪式感，也没什么经济负担。当然了，也有进阶的玩家呀，花上千甚至3000以上的升级投影仪、音响这类的观赛设备，这部分呢是属于少数重度爱好者了。不要匆忙，那钱都具体花在了哪里呢？答案非常的实在，在于吃上。夜宵、啤酒、小龙虾这类观赛的配餐以绝对优势排在了消费第一位。看球可以不懂越位，但是嘴不能闲着。那排在后面的分别是 IP 周边、赛事竞猜，反倒是大家印象当中的像球衣的穿搭、线下观赛消费，这两项占比都不高了。当然了，男女消费的差别还是蛮有意思的。男生的钱主要花在吃喝和竞猜当中，简单直接，女生则更愿意买一些联名的盲盒、冰箱贴这类好看的周边买单。球衣穿搭两边都爱买，男生呢是穿来看球，女生更多的是日常搭配，本质上都是属于月季消费。当然了，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这届世界杯线下观赛明显降温了。像过去一到世界杯球迷酒吧一座难求，现在大家更愿意宅在家里面。核心原因其实就两个，一个呢是舒服，不用迁就别人，想躺就躺，70%多的人把环境自在排在了第一位。二就是划算，去一次酒吧可能动辄100-200，在家点外卖呢几十块钱就能够搞定，再加上早场球赛砍掉了酒吧的黄金消费时段，线下观赛就从全民狂欢变成了偶尔的仪式感的体验。那最后再和大家说一两个反常识的发现。第一呢，就是撑起消费大盘的不是铁杆球迷，反而是氛围型的球迷。调查当中过半的跟风氛围类的球迷比上一届世界杯花的更多。第二呢，就是年轻人花钱越来越清醒了，一边愿意为快乐和仪式感掏钱，一边呢又把实用性的看得非常的重，先买东西一定要先琢磨世界杯结束了这个东西还能不能用了。所以总的来说，这届世界杯大家的观赛方式变得更加的轻量化了，消费呢也更加的理性了。所以说到底，世界杯不只是球迷的专属赛事，更是普通人平淡生活当中的一点仪式感，花合适的钱买一份夏天的热闹和开心就足够了。所以在这两年的世界杯当中，不知道你有没有为了喜欢的球队支出一点呢？你为了哪支球队花费了多少钱呢？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吧。不

好了，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有事情找925，到这里就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文，今天是周五，要祝你周五快乐，明天见啦。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
9: 斤斤计较，
10: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嗨，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夜间有中雨天气，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中雨天气，最高气温30度；夜间小雨天气，最低气温21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这里插播路况，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大高速成平至卧里屯站限速80公里每小时。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哈尔滨市教育局24号正式发布了2026年中招核心的批次录取结果，省重点高中第二批次学校面向全市9区招收的统招生的市重点高中学校统招录取分数线已经全部划定并公布，后续的录取投档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进行。7月24号，中国铁路哈尔滨局沈阳局联合公布，也推出了东北首款的避暑主题的铁路这样一个旅游季次票，这一首次使用15天内有效，那旅客最多可自选10段行程，涵盖东北三省主要文旅城市的高铁线路，可以直接的刷证，便捷乘车，为暑期的跨省避暑出游提供灵活优惠的这样一个新的举措。7月25号，东北超哈尔滨赛区赛事将在哈尔滨市的二城文体中心开赛。相关监管部门明确，凭观赛凭证的球迷可免费乘坐4条直达的百度专线。那赛场周边划定专属的临时停车区，同步梳理最优的这样一个通行路线。赛事全时段增派警力疏导，全力保障观赛群众的出行顺畅。2026哈尔滨夏季篮球职业对抗赛将于24号到26号在哈尔滨会展中心的亚东馆开赛。像青岛、山西两支 CBA 的强队携手国际职业联队，连续3天的对决，哈尔滨籍的 CBA 球星王睿泽、赵家人将上演冰城双子星的家乡对战。近日，哈尔滨市消防区文正街道中志这样一个社区联合了哈尔滨的这样一个东北林业大学公益的志愿团队，开展了轻低伴行快乐假期的暑期特色活动，趣味光学试验、花草手作、食品科普、植物的护手霜制作等4堂联动的课堂走进社区，让辖区的青少年在动手玩乐中学到科普知识，充实假期生活。

嗨，大家下午好啊，这里是有事请找925，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的互动关键词有两个，一个是夏天开车出门，你停车最怕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另外就是入伏了高温天气，你的车里必留的一件消暑的安心好物是什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

入伏之后的哈尔滨啊，真的是白天阳光日渐浓烈起来，午后气温是逐步的走高。那哈尔滨的夏天虽然很舒服很通透，但正午出行接送孩子啊，逛街购物啊，临时办事，停车燥热，行车烦躁，都是咱们日常当中会遇到的一些啊小事儿。所以今天想聊一聊这样一个比较接地气儿的话题哈，就是夏天开车出门办事儿，逛商圈接孩子，你停车最怕遇到什么样的麻烦？是找车位的绕晕，被别人堵死出不来，还是临时停车怕贴条啊，停完怕被剐蹭？都可以说一说你的真实经历。

0: 迷茫。
1: 好，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们分享一些话题啊，就夏天停车你最怕遇到了什么麻烦。有听众说其实有的时候挺怕就是去车库的，地下车库啊，尤其商圈里面的层数特别多，出口又很绕，然后停车经常是找不到自己车，这个夏天天还热，经常是一身汗呢。还有听众说我最怕就是别人乱停车堵住出口哈，然后哎偏偏不留电话哈，赶时间特别着急。
0: 只是那一切就像蜻蜓点水。
1: 也有听众说最怕就隔壁车门大力开门哈哈，然后进行挂蹭，停得好好的每次都觉得有点提心吊胆的。还有听众说这个最怕下雨天停车，车位比较泥泞啊，车门弄脏，然后也挺闹心，而且是经常哎找不到车位啊。还有朋友说最怕这个停车口的位置太小了，他说意思一直是开大车，然后这个每次停车真的是特别折磨人。

我觉得夏天停车真的是考验耐心啊，暴晒啊，难找车位，被堵，怕违章，每一件都是咱们各位车主的日常小崩溃哈、啊。但是怎么说呢，还得放平心态啊，慢一点，稳一点，夏日出行，平安第一。

这里有听众说，哎呀，可以上西城红场下面的停车场看看，每次去停车都有点绕梦的感觉。唤醒了黑夜。今天的互动关键词第一个是夏天停车你最怕遇到的事儿啊。还有朋友说最怕车位太小太窄了，我是一个新手，停车就挺难的，每次停车都要倒好几片，如果在旁边来几个车主，哎呀，围观真的是每次都紧张的冒汗。有朋友说最怕别人占两个车位，好好的位置被浪费，特别无奈。这个时间我也想问问电波前的各位，在商圈里停车因为车位难的问题哈，觉得特别困惑的哈，可以在微信上和我们一起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也去了几家商圈停车场啊，真的是每次停车一言难尽呢。

啊，这里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大高速大埂加至成平路段这个限速80公里每小时，还有因降雨路面湿滑绕城高速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

最近有一部电影正在热播，我准备周末去好好看一下，名字叫做《八仙过海》哈。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哈，也欢迎大家说一说你的观后感啊。

好，这里哈大高速大耿家周围里屯方向的 K507 公里处车辆这个处理哈已经完毕啊，恢复正常通行啊。哈大高速大耿家周围里屯方向的 K507 公里处故障车辆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那刚刚有听众问是八月份交通广播有哪些出行的计划，我们说八月一号是一晚两天的行程，全家一起去凤凰山啊，登龙江第一峰哈、啊，踏这个百米的这样一个瀑布群，呵呵，逃离城市的喧嚣和酷暑哈、啊。报名咨询电话您先记好，8211-9002和87997337。说到凤凰山电波群，可能之前好多听众去过，也有好多听众说听说过，但一直都没有去过。这次八月一号可以和925一晚两天的行程，周末的好时光，全家一起轻松的去凤凰山玩一玩。那一次性打卡两大核心景区，包含的是空中花园，还有这个凤凰山的大峡谷，都是非常好玩的地方。而且全程地道东北农家菜，像小鸡炖蘑菇啊、原蘑客五花肉啊、东北大丰收啊、锅包肉等等哈，搭配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那2026届中高考考生凭借准考证加户口本，那本人和两位同行家长同享考生的优惠哈，就是399元每人啊。我们的暑期专属特惠价是465元每人。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如果您想去桂林，就是8月5号出发五晚六天的桂林行程专属的定制游，也希望电波前的你可以记好，报名咨询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好，这首歌叫《淋雨一直走》，也是为听众特别约播的一首歌。那我想说，这两天啊，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啊。说完了停车的烦恼，也有朋友说说一说夏日里哈尔滨的非常舒服的打开方式哈，像曲丽的音乐长廊啊，松花江的沿江步道啊，曲丽丁香公园啊，风都是我觉得凉爽的很多，然后绿树也多，傍晚散步啊，就是休闲呢、啊、都非常的舒适。另外怕热的各位家长朋友可以带娃去室内的消暑场馆，去黑龙江省科技馆呢、博物馆呢，还有各大新华书店呢，各大商圈的亲子乐园啊，空调都满足的，而且环境也很好，避暑又能带娃增长一些见识哈。那市区购物也非常的方便哈，南岗道里、群力各大商圈的午后车位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了，逛街、吃饭、吹空调是哈尔滨人夏天一个很舒服的休闲方式。当然这两天是气温变化比较大了，就是有的时候闷热嘛，入伏了嘛。前两天哈尔滨的天气还是非常非常之舒服的，而且即使入伏了，哈尔滨的伏天昼夜温差也蛮大的，到了晚上还是蛮凉爽的。也希望大家这两天天特别热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可以多次的喝一点温水，别贪凉，别猛吹冷风哈，避免身体受寒。那第二个话题就是入伏天你车里的必备的消暑安心好物是什么？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啊！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说他的个人抖音号码可以找寻一下925舒畅，小红书同样都是925舒畅。

这里有人说，思念就好像一架钢琴，只有孤独的黑板两件。看过了一路的繁花似锦，享受着孤单的阳光雨露。城市的霓虹灯总是让人璀璨夺目，但是人潮人海中，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疲惫。很喜欢这首歌，就好像此刻漫无目的地听着歌，开着车，有的时候觉得迷失了方向，有的时候觉得满头满眼都是那个他，也都是一些难忘的回忆。春天的栀子花，夏天的荷花，秋天的桂花，冬天的梅花，都不及你的万分之一。你是我的春夏秋冬，我是你的风花雪月。

0: 上的。有听众说，真正在乎你的人口袋里总是有几块糖吧，不是什么大道理，他知道江湖艰险，并且只想好好的照顾你。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九二五，入伏天你车里必备的消暑安心好物。有听众说，常年必备矿泉水哈、啊，开车的时候、路上、出门啊，都用得上，随时能用哈、一般车厢里会备两箱啊。也有听众说，车内必放的是薄外套啊，车内空调太冷，下车又很热，温差必须缓冲一下。还有听众说，清凉的湿巾 YYDS。有听众说，车载的一些香薰吧。我觉得有的时候车里的空气啊全靠它了。还有听众说保湿的喷雾啊，长期开车皮肤比较干比较闷热，随时需要补水降温。另外有听众说必带的就是墨镜了。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你想上哪些地方出游哈，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聊。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最近8月1号是去凤凰山哈，一晚两天的行程。那8月5号是到桂林啊，五晚六天的行程，根据你的时间来做好安排。
2: 朋友，三年前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翻一翻手机里过去的相片，发几条微博。

0: 黑，抬头
1: 不仅仅为了你的颈椎好，抬头看看天，看看云，看看这世间的一切啊，别总低头的埋头走路，尤其是别总低头看手机。

你和好，这里是有事情找九二五。需要提示的是，现在正值中小学生的暑假黄金期，那很多家长把孩子哈就接送上课呀、游玩啊、探店呐、看书等等吧，一系列活动。提醒电波前的各位家长车友们，一是暑期路边临时停车频次高，尽量即停即走，不占道也不违停；另外，绝对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里边哈，绝对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里边暴晒，短短几分钟哦，温度就会骤升。非常的危险。另外，暑假出行不用特别赶时间，车速放缓，心态放平，陪伴孩子轻松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也推荐电波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暑期都带孩子去亲近自然哈，走进书店展馆啊，少沉迷电子产品，在槟城舒服的夏日里边感受美好的生活，也感受童年的快乐成长。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嗨，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周末的下午时光，说一声下午好了你呢。这个时间啊，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在路上的朋友们，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沟通，

0: 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1: 在路上，
0: 没错，我们一起在路上哈。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通过这样一个网络的收听方式来收听节目，感谢大家。那今天和你互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夏天停车你最怕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另外就是在入伏之后哈，你的爱车里边啊有哪些特别好的消暑好物推荐一下。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此刻我是在哈尔滨市厢房区珠江路九号，窗外的天空呢是有点阴沉沉的啊，不知道你那边的路况和天气怎么样。那昨天是有的地方下的瓢泼大雨，有的地方就没怎么下雨哈，也欢迎大家随时提供路面的情况。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插播一个气象的预警信号哈，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7月24日下午1点30分也发布了一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未来六小时哈，预计未来六小时，哈尔滨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木兰、宾县、阿城、延寿、通河、五常累计降水量将达50到70毫米。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雷暴啊，这个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这个雨量可是40到60毫米，最大阵风是7到9级，可能造成啊这个城市的局地的积涝、低洼等地的这样一个积水，请注意安全防范。防御指南啊，相关部门做好这个防暴雨的工作啊，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的居民。另外就是中小学校、幼儿园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的安全啊，视情况暂停户外作业，同时切断低洼地带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另外就是啊，交管部门会根据情况加强交通疏导，引导车辆选择安全行驶路线，尽量绕开积水路段或就近在安全场地停放，检查排水系统和防洪工程，清除江河沟渠内的阻水障碍物，巡查桥涵、路基、低洼地区、地下设施、公共场所，做好防范，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灾害。同时广大群众哈，关注天气预报、雨量变化，避免穿越啊这个啊一个水浸区域，加强个人防护。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好，这里赫哈高速伊春至双方路段解除限速，恢复正常通行。还有因降雨道路湿滑，哈照高速五站至五里明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好，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这首歌是一位常听节目的老朋友点播的，他说愿我们整个夏天都能行车不急不躁，停车从容安稳，燥热自有清凉，日常皆有温柔。

0: 的。
1: 生活里边有一句话叫心想事成哈。一到夏天，电波前的好多家长就是会比较急躁啊，一方面由于忙于孩子的补课，又要忙于自己的工作，两者也会很冲突。另外一方面就是有的孩子看身边的朋友都出去玩了，也会心里非常着急啊。我说这个夏天啊，其实最佳的旅行目的地真的是在东三省。
0: 从现在
1: 至少这会儿天气比较好，就是气温没有那么高，而且又相对来说比较凉快啊。看，即使入伏之后，黑龙江很多地方也是非常的舒适的啊。就像我们说的，出行的计划，你可以选在家门口哈，像凤凰山都非常的清凉，而且特别适合全家短途的行程，才只用一晚两天，就小孩去哪玩，玩水啊，爬山呢、啊、都很 OK， 主要是空气非常的清新，非常的让你觉得很舒服，全程又是清凉舒爽的感觉。报名咨询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是一晚两天的行程，入住景区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今年的中高考生凭借准考证和户口本还可以享受399每人的这样一个优惠哈。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另外听众是想去桂林哈，我们的桂林游是8月5号出发啊，5晚6天的行程。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 87997337，希望这样的行程带给你不一样的好心情。

如果你想和925一起畅游桂林的话，报名咨询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我为什么想笑呢？就是桂林山水甲天下哈，阳朔山水甲桂林，这个话我小的时候就听啊，一直想去桂林，但是一直也没有去成。这桂林在我心中还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这样一个旅行目的地，也是一个山水画卷啊。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畅游桂林的话，报名咨询热线13504845778，13504845778，13504845778，要注明桂林游。我们是8月5号出发，而且全程有4晚入住希尔顿酒店哈，推窗即见桂林。这个山影和烟火，而且阳朔一晚是5钻酒店哈，逛完浪漫的西街直接回房入梦哈，听友特惠价是4999元。报名咨询热线啊，13504845778，13504845778，或者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

有听众说我特别喜欢听有事请找925，我也很喜欢去桂林啊出行，他说桂林之前去过，向往每一个特别慵懒的早晨，也特别开心，也欢迎大家和925一起去看一看哈。的确哈，桂林是个好地方，也欢迎电波前的各位听友可以好好的报个名和我们一起出游。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一晚两天的凤凰山的行程，8月1号出发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闯。夏时梦长，秋时愁短，清冽途上不远望，薄情于痴，谈笑于忘，世境冷眼眉间长，难与疏淡，难在得失，难是求而不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们今天有两个互动话题，一是夏天停车你最怕遇到什么样的麻烦。我综合了一下听友的留言哈，比如说这个最怕地下车库，好了，这层数比较多，出口很绕，然后经常找不到车，还有就是最怕别人乱停车堵住自己的出路而且不留电话，还有一点就是临时贴条了，再就是这个怕啊雨天停车哈，也挺难找车位的，再说商圈车位太小，新手停车比较难，另外就怕别人占两个车位哈，好的位置被浪费了，还有就是最怕紧急办事哈，车位满临时又不敢停，进退两难。

的感觉。停车的确是考验技术，考验耐心，呵呵，也希望大家放平心态哈，慢一点也稳一点。另外还说了一个，就是哈尔滨夏日的舒服打开方式，还有就是夏日你的爱车里边有哪些清凉消暑的这样一个车内好物。有听众留言说，就像矿泉水啊、薄外套啊、遮阳的一些东西啊，还有就是清凉湿巾呢、风扇呢、还有就是里边的雨伞呢、长期的保湿喷雾，另外就是必戴的墨镜等等，每一样小东西都是我们对抗盛夏的一些小智慧吧。车里边的小小安心好物，守护的就是我们整个夏天的舒适和平安。另外我们也说正值现在是中小学生的暑假黄金期哈，那家长路边停车的频次可能有时候会比较高，希望你们能够尽量的即停即走哈，不占道不违停。我觉得假期还好，尤其是开学之后啊，哈尔滨很多这个中小学，比方说热门中小学门口那车停的真的是一塌糊涂啊！我就是每次路过那会儿，偶尔经过那儿，我真的是堵得水泄不通，一点都不夸张啊！也希望大家即停即走。白天我们奔波工作哈、接送孩子啊、辅导功课哈、还要购物，还要办事儿哈、难免燥热疲惫。到了晚上，希望大家能够将自己的心态放得更平和一点，吹吹风啊，整个城市也非常的舒服，而且晚上看哈尔滨的这个夕阳真的特别好看哈、顺利停车，平安出行，车内清凉，心情安稳，就是很多踏实的幸福所在。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这首歌来自李克勤的《一生不变》，我也在节目中播放过很多次。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说这样的一段文字：你可曾安静地坐着，既不专注于任何事物，也不费力地集中注意力，而是非常安详地坐在那儿？这时你会听到各式各样的声响，对不对？你会听到远处的喧闹声以及近在耳边的声音，这意味着你把所有的声音都听进去了，你的心不再是一条狭窄的管道。若是以这种方式轻松自在地听，就会发现自己的心在不强求的情况下产生了惊人的转变，这份转变里自有美和深刻的洞识。我想说，你有多久没有认认真真的听过一首歌了？你有多久没有非常认真专注的听对方的讲话了？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问过自己，你究竟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当下这一刻，我也希望这三个问题能够引起你的思考。愿大家出行快乐。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0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节目开始，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哈尔滨市气象台7月24号13时30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哈尔滨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木兰、宾县、阿城、延寿、通河、五常累计降水量将达50到70毫米，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是40到60毫米，最大阵风7到9级，可造成城市的局地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请大家注意防范。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雨量全市大部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到22度，最高气温是26度到28度。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到

21度，最高气温28度到30度。26号夜间到27号的白天，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北部区域雨量可达到中到大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21度到24度，最高气温27度到30度。提醒大家，未来三天呢，全市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带好雨具。

有事儿请找925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来关注一下新闻动态。哈尔滨市教育局24号正式发布2026年中招核心批次录取结果。省重点高中第二批次的学校面向全市9区招收，统招生的市重点高中统招录取分数线现在已经全部划定并公布，后续录取投档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再来关注黑龙江2026年普通本科批网上的征集志愿，今天啊14点钟现在已经截止了啊。历史类是385分，物理类是340分，且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登录省考试院的官方通道，填报45个院校的专业组志愿。再来关注一下东北避暑的铁路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了。7月24号，也就是今天，中国铁路哈尔滨局、沈阳局联合推出东北首款避暑主题的铁路旅游季次票，自首次启用后15天内是有效的，旅客最多可自选10段行程，覆盖东北3省主要文旅城市的高铁线路，可以直接刷证便捷乘车，还支持随行儿童的优惠购票，为暑期跨省避暑出游提供了灵活实惠的新选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发布东北超观赛专属出行保障的相关提示内容。7月25号，也就是明天，东北超哈尔滨赛区赛事将在阿城文体中心开赛。相关交管部门明确，持观赛凭证的球迷可免费乘坐4条直达百度专线，赛场周边划定专属临时停车区，同步梳理最优的通行路线啊。赛事全时段增派警力疏导，全力保障观赛群众出行顺畅。和大家说一下4条路线，分别都是线路1有乐松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线路2是人民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线路3是哈尔滨站南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线路4呢是哈尔滨西站的东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特别要提醒大家，去程接驳车坐满即发，单向直达，中途是不停车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药品一码通便民服务功能升级上线。哈尔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一码通小程序近日完成了迭代升级，新版本新增精准搜药定位、智能咨询电话机器人以及家庭医生一键直连的功能，市民扫码即可一键查询周边基层医疗机构的药品库存以及咨询购药、对接健康指导，进一步打通基层购药便民的最后一公里。

关注一下路况提示，王玉庆说，学院路由利民大道往学院二道街的方向积水深，导致无法通行，建议绕行学院南路。

插播一条路况提示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留言说，滨北桥现在堵车严重，积水特别深，请大家不要走滨北桥了，江南往江北的方向。感谢我们的网友小雨哥啊。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街区周边投用了智能发光的隔离石球，首批6个已经全部安装到位，好看又实用，为景区增添了一道非常暖心的风景线。走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些石球，球体呢自带无线的充电区域，市民和游客只要把支持无线充电的手机放在上面，就能够享受免费的应急充电，能够轻松解决出行途中的电量焦虑了。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都带不带充电宝？如果说手机真的没电的时候又会怎么办呢？当然了，它的本领不止于此，外观还是选用天然石材，简约大气，和巴洛克历史建筑群风格相得益彰，守护老街原有的风貌。而且内部装有节能的 LED 的灯光，在晚上的时候光线昏暗时就会自动亮起，而且能够清晰标出道路的边界，引导车辆和行人有序通行，降低碰撞的风险，筑牢景区周边交通安全的防线。

和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几个互动话题啊。那首先就是看一下外面的天气，现在你所在的区域有没有下雨呢？刚才刷朋友圈的时候发现道外区的雨下的比较大啊，还有松北好像也下雨了。看一下窗外，现在厢房区还没有下雨，所以大家你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有没有下雨呢？说到下雨的话，大家必做的几件事情是什么？是宅在家里面呢，还是说有没有雨天发呆的习惯，比如说听一听雨声睡觉，在窗边发呆，再或者想不想在下雨天的时候踩一踩水坑。就有的时候会发现下雨天踩水坑还是比较解压的。昨天雨下得很大啊，大家有没有被困在路上，又经历过哪些下雨天当中非常有趣的事儿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

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同样，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一起来听歌短发啊，歌曲过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听众和网友朋友们的相关留言。

差一条路况提示，信息员王玉庆给我们留言说，利民大道与学院南路的交口啊，现在已经堵死了，这个路口现在雨特别的大，目前学院路已经有交通管制了，而且积水特别深，请前往学院路的车辆建议是绕行。感谢我们的路况信息员王玉庆。

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15:25，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哈尔滨有中雨的天气，西南风一级，温度是21度。明天白天，哈尔滨是中雨的天气，东北风一级，最高气温是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1度。最近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火了，和小时候听过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同，这一次的主角是临时组合的草台八仙，八个凡人假扮的八仙照样能够过海。所以大家最近有没有看这部电影《八仙》呢？感觉怎么样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看到的这部电影《八仙》。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网友我就是不明白留言了，他说和兴路师大门前有四车追尾了，大家要注意避让啊，感谢我们的网友提供的路况信息。继续来聊一下这部电影《八仙》。草台班子又杀回来了，在去年夏天啊，四个初出茅庐愣头愣脑的小妖怪闹了场假西游，而今年夏天则是八个性格迥异毛病一身的凡人当上了真神仙。动画电影《八仙》上映5天，票房就突破了4亿元，而豆瓣开分也是8.3的高分，成为了暑期档最让人意外的黑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句话人人都能够脱颖而出啊！可是如果追问说八仙是谁，如何相遇，又为何成团呢？不少人的脑子里可能只是古早电视剧《东游记》当中的一些桥段，而这份全民熟知细节空白的认知差恰恰就成为了影片破局的切口。这一次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聚焦他们成仙之前的人间，反而让观众看到了神话故事鲜活又生动的样子。

其实说到电影八仙啊，八仙的仙，首先我认为是鲜活的仙。这部电影呢，大胆的运用了喜剧的手法，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的八仙传统形象进行了现代化解构与年轻化的重塑。他们是落魄的书生，是市井小贩，是失意的贵族。最初结伴无关济世苍生的理想，只是为了寻宝求财。于是呢，我们就看到了前所未有的神仙啊！有人发红张扬，有人混迹市井，有人说话腔调十足。当八仙成了八仙，而过海成了瞒天过海，这场凡人斗神仙的狂欢似乎有趣了起来。而随着影片的热映，在网友的集体二创之下，八仙的形象又被赋予了更加鲜活的人味儿。如面冷心善的吕洞宾，因钟离权给他刮痧后留在背上的印记一直都没有退啊，被调侃为湿气男孩。又比如说平日洒脱的钟离权，一到雨天就触发心理创伤，变得很 emo， 被网友断定为快乐小狗的人格。还有网友吐槽啊，吐槽铁拐李啊，热血粉丝，还有韩湘子等等，这些称呼也都是精准的提炼出了他们神格之下的凡人之趣。所以大家在暑期的时候有没有看这一部电影八仙呢？感觉又是怎样的呢？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同样，我们的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雨天当中你非常喜欢听到的歌曲又是什么，下雨天你通常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一起来听歌，来自于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

北京时间下午的15:37来插播一条路况提示，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8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需要等待交警部门的具体通知。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2.5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从威。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最近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火了啊，和小时候我们听到过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相同的是，这一次的主角是临时组成的草台八仙。为什么大家都愿意看这个八仙呢？其实电影是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讲述了一群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普通人机缘巧合凑到一起，开启啊，走上了行侠仗义

的旅程。大家喜欢看这部电影是因为它的人设丰满，而且反差感极强，不看到最后我们是看不懂角色暗藏的另一面。有看过的网友都表示说真的好看，剧情太牛了，说八仙好看，值得走进影院。还有很多网友发表了观看后的感想，说谁能不爱这支草台小队呢？普通人也能够活成自己的仙。还有朋友说看完八仙以后后劲儿有点大哈。另外就是没看过的网友也说很期待，想周末就走进影院来看一下这部动画电影八仙。所以大家观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互动，说一说观看完以后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说一说你的观影感受。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盛夏已至，正好出发。漫长的暑假别让生活局限在方寸之间，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凤凰山避暑的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的酷暑。8月1号出发，两天一晚的时间，周末好时光，全家能够轻松出行。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凤凰山啊，现在盛夏呢，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和体验双佳的黄金期。那作为同时拥有4A 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四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5万公顷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90%，而且负氧离子爆表。夏季呢，要比市区低8到10度，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看现在哈尔滨的温度大概是30度左右啊，那凤凰山的温度要比哈尔滨的市区温度低8到10度，也就是20度左右，所以说温度十分的宜人，特别适合避暑。和大家介绍一下本次行程，我们一次性打卡两大的核心景区。那首先呢，就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亿万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还有就是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了。5.5公里的木栈道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登龙江第一峰。如果是晴天的话，我们可以看群山，假如说像现在雨天的话，我们就可以赏云海，出片率都是超级高的。另外一个核心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了，总长1万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再来和听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全程地道的东北农家菜，有小鸡儿炖榛蘑、圆蘑扣五花肉，还有就是东北的大丰收锅包肉啊，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再搭配上应季的山野菜，顿顿都不重样。925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3证1早，以及住宿导游价一价全含。我们入住的呢是景区当中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开窗户就能够看见山。来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啊，925听友的暑期特惠价格仅需465元每人，那其中65岁的以上老年人，以及不到1米2的小朋友，还有就是今年的应届中高考生以及两位家长，都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行程的福利，价格是399元每人。特别要提醒我们的应届的中高考的考生，是需要凭借准考证和户口本儿。本人及两位同行的家长是同享的啊。8月1号出发，2天1晚的时间，名额有限，爆满即止。想要逃离城市的热浪，邂逅清凉夏日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我们的报名抢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

北京时间下午的3:54，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刚才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动画电影八仙啊，很多网友朋友们也给我们进行了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下雨天当中你的情绪又是怎样的呢？有没有一首歌一到下雨天你就想循环播放呢？有网友留言说，一到下雨天就想窝沙发，点上一杯热奶茶，循环慢歌，一整天都不想出门。还有朋友说，一听见下雨的声音就想起以前和朋友撑一把伞散步的日子，好久没有见。

见了。有网友留言说，小雨的时候很治愈，什么都不用想，安安静静的放空自己。所以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是会选择窝在家里面，还是说想出门感受一下下雨的那种感觉呢？雨天又喜欢听哪一首歌来作为你单曲循环的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一同留言互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7: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8: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9: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8: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9: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8: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8: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4:04，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哈尔滨未来3天迎来分散性的降雨，局地可达中到大雨。哈尔滨市气象台24号最新发布，未来3天全市将进入到分散性的散装降雨模式，多阵雨、雷阵雨。其中西北部、北部局地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一半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随身带好雨具，相关部门提前排查积涝风险，保障出行与生产安全。再来关注哈尔滨2026年省重点高中二批次等统招的录取线公布。哈尔滨市教

教育局24号正式发布2026年中招核心的批次录取结果，省重点第二批次学校面向全市9区招收统招生的市重点高中学校，统招录取分数线现在已经全部划定并公布，后续录取投档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当中。7月24号，中国铁路哈尔滨局、沈阳局联合推出东北首款避暑主题的铁路旅游季次票，自首次启用后15天内有效，旅客最多可自选10段行程，覆盖东北3省主要文旅城市的高铁线路，可以直接刷证，便捷乘车。同时还支持随行儿童优惠购票，为暑期跨省避暑出游提供灵活的实惠新选择。再来关注哈尔滨发布东北超观赛的专属出行保障相关提示。7月25号，也就是明天，东北超哈尔滨赛区赛事将在阿城文体中心开赛。相关的交管部门明确，持观赛凭证的球迷可免费乘坐4条直达百度专线，赛场周边划定专属临时停车区，同步梳理最优通行路线。赛事全时段增派警力疏导，全力保障赛事的群众出行顺畅。和大家说一下，4条线路分别是乐松广场接驳点、人民广场接驳点，以及哈尔滨站南广场接驳点和哈尔滨西站东广场接驳点，分别到体育中心。温馨提示大家，去程的接驳车坐满即发，单向直达，中途不停。再来关注哈尔滨药品一码通便民服务功能升级上线。哈尔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一码通小程序近日完成了迭代升级，新版本新增精准搜药定位以及智能咨询电话机器人、家庭医生一键直连功能，市民可以扫码就可以一键查询周边的基层医疗机构药品库存、咨询购药以及对接健康指导，进一步打通基层购药便民的最后1公里。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其中主城区双城、呼兰、阿城、宾县、巴彦、木兰五场雨量可达中雨，局地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7度到29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全市大部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20度到22度，最高气温是26度到28度。25号夜间到26号的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到21度，最高气温是28度到30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中北部区域雨量可达到大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21度到24度，最高气温是27度到30度。

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就是雨天里你最喜欢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又是什么样呢？同样就是下雨天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同样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一起来听歌，汪苏泷和邓紫棋的《让你知道》。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人下午的4:15，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24号到28号，全市多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需加强防范次生灾害。7月24号到28号，我市多降雨，降雨性质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具体降水量分布不均，面弱点强，小时降水量大等特点。过程累计降水量北部、东部、巴彦、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依兰可达50到100毫米，个别乡镇120到150毫米，主城区及其他区县市30到50毫米。降水同时亦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可达30到60毫米。其中有两个降水的集中阶段，第一阶段呢是在24号夜间到25号的白天，降水量通河、依兰、方正、延寿、阿城、宾县是30到40毫米，其他区域10到20毫米。第二阶段呢是在26号的夜间到27号，降水量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20到40毫米，局地可达50到60毫米，其他区域5到15毫米。另外30号前后还会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雨过程。24号到28号风力总体不大，平均风力是1到3级，阵风4到5级，但降雨发生时局地可能出现8到10级的雷暴大风。气温总体是较高的，而且湿度大，体感闷热，白天最高温度维持在29度到31度，

那目前我市已经进入到了主汛期，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山区半山区容易发生山洪、中小河流的洪水、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相关单位及个人需要加强对灾害易发区的巡查管理，及时加固加强水库的调度，公众需要谨慎前往山区和涉水区域。

0: 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人下午的4:3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李雪，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实时情况。你好李雪。
1: 主持人你好，车友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选站至刷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赫哈高速赵家站至兴隆站封闭，哈同高速 K412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限速的高速有绕城高速、哈大高速、大邱高速庆东至鹤鸣湖段、哈赵高速五站至五里林段、哈姆高速乌吉密至尾河段、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红河立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明天东北操赛事即将开启新一轮比拼，龙江交投预祝各支参赛球队奋勇拼搏，发挥出色，也祝愿自驾前往各地赛场观赛的球迷朋友们一路平安。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起末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遇到积水路面时要减速慢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盘。在行驶途中应正确使用灯光，如果遇到交通拥堵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不要强行占道，更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您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的，感谢李雪为我们进行的介绍，再会。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接下来我们来发布一下冰城交管部门发布的强降雨天气安全出行提示。近日我市遭遇短时强降雨天气，雨量集中，能见度大幅下降，部分低洼路段易形成积水，给道路通行带来明显的影响。为保障市民出行平稳有序，冰城交管部门已经强化路面的勤务部署，加强易积水路段主干路网的疏导管控，同时发布强降雨天气紧急安全的出行提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谨慎驾驶，安全出行。强降雨天气下，路面附着的系数低，车辆制动距离较平时明显的延长，行车过程当中应保持匀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制动、急打方向。途经弯道交叉路口时，应该提前减速，确认安全后平稳通过。行驶当中适当的拉大与前车的安全距离，非必要不频繁变道超车，减少车辆打滑、侧滑的风险。当遇到车流缓行路段时，依次有序通行，不争道抢行。强降雨易导致路面能见度快速下降，驾驶人应根据雨量与视线的条件规范使用车辆的灯光。降雨初期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以及后位灯，

当能见度进一步降低时，依规开启雾灯。能见度不足100米时，可同步开启危险报警的闪光灯，切勿使用远光灯，避免路面反光加剧视线的干扰。行车中及时调整雨刮器档位，利用空调除雾功能来保持车窗的清新。变道转向前提前观察周边情况，确认安全后再操作。

同时提醒大家，强降雨易造成桥下通道低洼路段出现积水，途经此类路段时应提前观察路面的警示标志与积水的深度，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的涉水通行，确需涉水的车辆要保持低速匀速通过，中途避免停车换挡。如果车辆在积水区熄火时，切勿二次启动发动机。同样，车上人员应尽快的撤离到安全地带，及时求助处置。行经到积水路段时，注意避让行人，防止溅水影响路人通行。在降雨天气下，大型车辆行驶中溅起的水雾会大幅的遮挡相邻车道的行车视线，所以小型车辆应该尽量避免与大型的货车以及客车长时间的并行，保持足够的纵向安全距离。当超越大型车辆的时候呢，选择视线良好的直线路段，确认前后安全后快速完成超车，驶回原车道后恢复正常车速。当遇到大型车辆转弯以及变道时，主动避让，避免进入车辆的视线盲区。那目前呢，槟城交管部门已经加强易积水路段、主干道路以及商圈和景区周边的巡逻管控力度，及时处置路面突发的警情与通行隐患。槟城交管部门提醒大家，强降雨天气请市民尽量错峰择路出行，提前规划行车路线，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从哈站北广场上车，到新永和街七号院下车，将一部手机遗忘在了车上。毕女士的联系方式是13604813119，13604813119。再来为毕女士来播报一下寻物启事。今天下午，毕女士4:10的时候打车从哈站北广场上车，到新永和街七号院下车，将一部手机遗忘在了车上。她的联系方式是13604813119，13604813119。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有网友提问说哈同高速什么时候开通啊？那哈同高速现在是封闭的状态啊，部分封闭，需要等待具体的通知，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我们有最新的路况提示会通过我们的广播来进行发布。和大家说一下，现在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赫哈高速赵家至兴隆站现在是封闭的状态。那现在哈同高速 K41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现在限速的高速有绕城高速、哈大高速、大齐高速庆东至鹤鸣湖段、哈赵高速五站至五里明段，以及哈姆高速乌吉密至尾河段。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红克利段现在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提示，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304+100 公里处现在车辆肇事已经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五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九二五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有网友留言说，尤家街与复旦路交口已经成河了，泡了几台车了，提醒走这条路的司机师傅要绕行啊。同样，他还给我们发来了现场的照片，确实雨非常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刚才节目的互动话题是下雨天大家都喜欢做些什么呢？很多朋友留言说雨天喜欢窝在家里面刷一刷手机哈，一看到刷手机让我想到最近有一条热搜说千万不要侧躺着玩手机，有很多朋友都说由于长期侧躺着玩手机，自己一只眼睛已经出现了斜视，而且两只眼睛当中竟然有一只是远视加弱视，另外一只是近视和散光。所以说侧躺玩手机真的会带来这么大的危害吗？除了眼睛还会对身体其他部位造成伤害吗？先来说一下答案，影响当然是有的，侧躺玩手机真的会损害眼睛，所以大家这个刷手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

如果说大家完全不躺下刷手机，我感觉不太现实哈。但是如果能够在习惯上做出一些调整，伤害可以小很多。比如说能坐着就不躺着，能平躺着咱们就不侧躺着。如果说一定要在床上看手机的话，尽量是仰面平躺，把手机举到正上方啊，保持屏幕与眼睛30厘米以上的距离。但大家千万注意，睡觉之前别这么玩手机啊，不要被掉落的手机砸到眼睛。快睡着了就别这么玩手机，容易砸着脸啊。另外一点就是手机举久了胳膊会酸痛，所以合理使用可以调节的手机支架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另外呢，就是无论什么姿势，每看20分钟就让眼睛放松一下，坚持20/20/20的法则。什么意思呢？就是近距离用眼20分钟，我们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东西，至少20秒。就让我想起上学的时候，下课我们都是要远望啊，看一看外面的绿植，来给我们的眼睛放松一下。再有就是避免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下看高亮的屏幕，当明暗对比太强烈的时候，对眼睛的刺激同样会更大一些。

另外一点就是有意识的多眨眨眼睛，多眨眼能够帮助泪膜有效的刷新润滑眼表。如果说大家已经出现了持续眼干啊或者视力模糊等等情况，大家一定要千万注意了。所以听我刚才说了这么多，今天晚上再玩手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摆正我们的姿势哦。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网友说，那我看手机不侧身可不可以呢？大家玩手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姿势啊。其实我就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躺着玩手机，有的时候真的会感觉视力会比以前稍微下降一些啊。说这是哪个颜值主播呀？谢谢大家支持啊。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全新领克07GT 正式的重磅上市了，限时售价14.58万到19.68万，还有十大超值的购车权益，性价比直接拉满。那作为一台真正的运动旅行的瓦罐车，领克07GT 是由中欧团队联合设计的，颜值又帅又高级，而且车内全场景舒适平权，主副驾通风加热按摩全都有，而且后排角度可以调，久坐不累啊。空间更是它的王牌，最大有1665升的拓展后备箱，还有超大角度的掀背的尾门，同样还自带车尾的观景台，露营啊出游氛围感直接拿捏。而且再来说一下，最关键的是它同级唯一搭载 MRC 的磁流变悬架，1毫秒极速响应，就算车顶这个载货呀，或者是车尾拖挂以及高速过弯紧急避险都能够稳得离谱啦。而且这台车可玩性拉满，原厂拖挂的资质以及高强度的车顶载重，6000瓦的外放电全车拓展接口，像旅居呀、露营啊、旅拍呀，全都能够适配。

再来说一下，就是14分钟快充 30% 到 80% 长途出行无焦虑。领克的操控能力业内一直都是口碑在线的，赛道成绩也相当亮眼，所以说喜欢诗和远方的年轻一代从不会放弃对激情驾驭的追求啦。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网友留言啊。网友说睡前1.5小时建议不玩手机，但是我做不到。确实我也做不到，很正常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网友说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啊，感谢我们网友的支持。另外有朋友说刚才下雨困在车里出不来了，千万要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就是多听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啊，我们会实时播况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时间下午的4:55呢、今天这一时段两个小时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友和网友们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 8211 9002。
4: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5: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6: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7: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8: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7: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8: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7: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9: 体重管理不必
8: 斤斤计较，
9: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0: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11: 哎，
10: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1: 哎，
10: 安全出行啊，
11: 是
10: 关系到咱大家。
11: 对，
1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1: 不错，
1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11: 哎，
10: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1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您直播的九二温暖回家路，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妹妹。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
1: 欢迎您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
0: 我们先来关注一条预警的信息啊，那今天下午的1:30，在哈尔滨市气象台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个小时，哈尔滨主城区以及双城、呼兰、巴彦、木兰、宾县、阿城、延寿、通河、五常累计降水量呢将会达到50到70毫米，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的小时雨量呢是40到60毫米，最大阵风7到9级，可能会造成城市局部地区的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请大家呢注意防范。另外呢，气象部门也提示大家啊，政府及相关部门呢做好防暴雨的工作，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和危房居民，视情况呢暂停户外作业，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公安交管以及交通管理部门呢，根据情况加强交通疏导以及引导，还有车辆呢选择安全行驶路线，尽量的绕开积水路段，或者是就近在安全地带来停放，检查排水井、排水系统和防洪工程，清除江河沟渠阻水障碍物，巡查桥涵、路基、低洼地区、地下设施、公共场所，做好防范，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公众呢关注天气预报、雨量变化，避免穿越水浚的区域，加强个人防护。再来关注路况信息，梁春阳发来了信息说，工滨路由中山路往南直路方向呢，现在是全线都是车多，车行缓慢。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宣教大队的张警官，请他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哈尔滨市的路面的一些状况啊，哪个地方的积水可能有点深，请张警官呢给我们做一下提示。晚上好，张警官。
2: 哎，主持人好，能听到吧？
0: 可以的，您请讲。
2: 哎，现在我们这个降雨来的也是比较突然啊，根据我们目前全市道路一个实时的观察，整体道路的交通秩序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不过有一些行驶缓慢的路段和积水路段，我还是要对驾驶员朋友稍微提示一下。目前来看呢，西二环路沿线、康安路沿线，包括这个和兴路的部分路段存在一些晚高峰车流较大的情况，包括这个安发桥西洋路沿线部分路段行驶比较缓慢。除此之外呢，学院路有一些地方积水比较深，请驾驶员朋友路过积水的时候一定要缓慢行驶，注意安全。在此，冰城交管部门也给广大驾驶员朋友一些雨天驾驶小提示，一定要记住6个字：降速、控距和亮尾。降速指的就是降低车速，不要急刹车，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控距呢，就是咱们要加大和前后车距这个距离，雨天路面湿滑，制动距离也比干燥的路面要长，拉大一些跟车的距离，为自己留下一些处理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发生严重事故嘛。亮尾顾名思义就是正确使用灯光，降雨导致我们的能见度降低，我们应该及时开启示廓灯和近光灯，这不仅是为了照明，也是为了让其他交通参与者注意到咱们的存在。最后我还是想提示一点，就是行车一定要保持视野的清晰，驾驶员朋友行车途中如果出现车窗起雾，咱们可以把出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将风口朝向挡风玻璃，这样可以驱散雾气。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用暖风除雾的话，一定要开启一开始雾气会更浓，所以咱们应该找一个安全地点先停靠，开始进行我们的除雾操作，等待视野清晰以后我们再上路行驶。好了，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张警官给我们做的提示啊，我们也提示各位驾驶员朋友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也有好多的听众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把他所属路段的这个积水的信息发送过来了。刚刚有一位朋友说尤家街和复旦街的交口啊现在积水比较深，我们提示各位驾驶员朋友绕行这个尤家街和复旦街的交口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 继续把您

0: 您所在路段的积水的情况呢发送过来，来提示给更多的我们的驾驶员朋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7月24号到28号呢，哈尔滨是多降雨，降雨的性质呢是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具有降水量分布不均、面弱点强、小时降水量大的特征。那过程累计降水量呢，北部、东部，东部呢包括巴彦、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依兰，可以达到50到100毫米。个别乡镇呢是120到150毫米，主城区以及其他区县市30到50毫米。降雨的同时呢，容易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是30到60毫米。有两个降水集中时段，第一阶段呢在24号的夜间到25号白天，降水量通河、依兰、方正、延寿、阿城、宾县30到40毫米，其他区域呢10到20毫米。第二阶段呢在26号夜间到27号，降水量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20到40毫米，局部地区呢可以达到50到60毫米，其他区域5到15毫米。另外呢，30号前后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24到28号风力总体不大，平均风力1到3级，阵风4到5级。但是降雨发生时，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8到10级的雷暴大风。气温总体比较高，湿度大，体感闷热，白天最高气温呢维持在29到31度。目前呢，哈尔滨市已经进入主汛期，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山区、半山区容易发生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加强对灾害易发区的巡查管理，及时加固边坡、堤坝、护栏等设施，加强水库调度。公众呢，需要谨慎的前往山区和涉水区域。第二呢，强降水容易造成城市桥梁涵洞、隧道等堤坝地带积水，发生交通拥堵和事故的风险增大，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夜间呢，到清晨，山区、半山区包括并水的地带容易出现雾，局部的能见度呢可能不足500米，需要加强路上及水上交通安全监测和管理，做好排水排涝的准备。强对流天气出现阵风的情况比较大，需要注意农业设施的棚舍、建筑工棚、临时搭建物、危旧的房屋及大跨度的建筑物的安全。园林部门及时的处置树木隐患。降水及强降水的天气容易造成低洼地带的农田自涝、作物倒伏和农业生产，单位及个人需要加强田间的巡查管控，及时的进行排涝等等。那么刚才呢，差不多是在我们上节目之前4:30到5:00的时候，降水是非常大的，
0: 下的比较大。
1: 但是我现在在厢房区，目前
0: 好像是不太下了。
1: 对，基本上这个雨是非常小了。
0: 对，李海滨
1: 下的情况比较小。
0: 李海滨发来了信息，他说哈平路和保健副路的交口是不是？哈平路保健副路啊，是哈平路交口去往保健路，哈平路交口去往保健副路积水严重啊，这个大家行车注意安全啊，不要贸然涉水啊，不要贸然涉水啊。哈平路交口，哈平路和哪条路交口？去保健路的方向，积水严重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哈平路和保健路的交口，它是往保健路那边走吧？
0: 是吧？
1: 是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0: 反正就那一片可能有积水啊，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另外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把您所在路段的啊这个积水的情况告诉我们，我们通过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洁面，这是我们今天带来的一个临时追加的一个宠粉福利，是海蓝之谜的洁面。这个海蓝之谜的洁面是大支装的，是125毫升的大支装的，不是咱们平时说的那30毫升的小支装的，就是咱们平时卖的那海蓝之谜的那个洁面，
0: 小的，这次是大的，
1: 小的吗？这次是
0: 正
1: 装
0: 了，
1: 对，正
0: 装了。
1: 所以你正装就送人就非常的好，它的期效呢稍微短一点，到2027年的5月份，但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10个月，就是你用肯定能用完，而且你这回那125块钱，125毫升两支，也就是说399块钱，那你想想。你到手一支不到200块钱，
0: 不到200块钱，
1: 你这个就是送人，
0: 老长时间了，
1: 送人特别的好，因为官方旗舰店海蓝之谜的一个洁面的价格就要87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买一得二，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到手两支才399，和一支不到200块钱，它的期效呢是到2027年的5月份，这个洁面它里面。有就是跟那个神奇精粹的成分是一样的，就是它里面增加了他家那个精华的成分，所以你每洗一次脸， 相当于是给你的皮肤做了一个深层清洁的 SPA、
0: 哦、
1: 啊，也就是说我们想洗完脸你就可以让皮肤滑滑嫩嫩的朋友、
0: 嗯、
1: 想要给皮肤做 SPA 的朋友，那你就买洁面就完事了，而且它的清透力非常的好、
0: 嗯、
1: 它里面有很多的专利，比如说它是清洁加护肤两手抓的，除了有神奇活性海洋精粹之外，还有专利的那个磁洁水，就是你在成分上就跟其他的洁面是不能比的，所以它的价格很高，你看一瓶洁面870块钱，就是有这个道理。但是我们今天呢以平价的这样的一个洁面，我们买的是海蓝之谜的洁面。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洁面，正品保真啊，麦莲全程溯源，而且它挤出来呢是那种淡绿色的膏体，而且它那个味道非常的好闻、
0: 嗯嗯、
1: 香香的淡淡的香气啊。
0: 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洁面啊，发送关键词洁面。李海滨说学府东四道街往哈西方向呢现在是堵车严重啊，堵车严重，提示大家提前绕行。

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鹤大高速共和湖服务区恢复正常使用。另外呢，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8公里处解除交通管制，现在呢恢复正常通行。为了防范重点防汛物资的质量风险，最近呢，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了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在全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严查生产销售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等不合格产品行为。那这次呢，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聚焦防汛编织袋、彩条布、救生衣、水泵等应急救援物资的重点品类，突出防汛物资生产企业、经营门店，开展针对性排查、督导检查和执法。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会同道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厢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先后对部分编织袋经营店铺、水泵经营企业以及应急物资经销点等经营单位呢，进行了检查督导。全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将会持续的加大排查检查力度，畅通举报投诉渠道，严厉的查处生产销售三无、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等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坚决筑牢防汛物资质量安全防线。

0: 现在时刻是17:20，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仍然是会为大家发出两张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大家准备的冰雪秀场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门票。
1: 门票。
0: 那今天呢，将会有两位幸运的听众获得，每位呢会获得两张门票啊。
1: 就是今天晚上中奖的朋友，你要明天晚上去看。
0: 就是。只能是明天晚上去看，因为我们今天中奖的朋友出的是明天票，但
1: 明天
0: 大多数的朋友都有时间，你明天是
1: 周
0: 六，周
1: 末了，
0: 对，周六你肯定能有时间。这样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大家呢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在您方便发信息的时候啊，给我们发一下，比如说哪儿有一些积水的路段，哪儿交通拥堵，有一些什么样的出行提示，也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我们会给发路况和温馨提示的这些好朋友。朋友们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为大家发放明天晚上遇见哈尔滨的门票。就是这个哈冰秀，如果您明天能看的话，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然后你就获得了啊。但是前提条件之下，你得明天去。我们的明天晚上演出时间呢是7:30，需要你明天晚上7点就到达我们冰雪秀场的门票，有工作人员现场给大家发哦。
1: 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发送过来。
0: 对
1: 啊，还有您所在路段的这个积水的情况，路面是不是有积水啊，能不能通行啊等等啊，这情况都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交流啊。
0: 您直接在那个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发，不要在视频号上发，因为你在视频号上发的话，我们会让你发你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你一发，你所有的信息暴露于其他的听众面前了。
1: 门票啊，就门票。
0: 对，所以你一定要发你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发送哦。向大家介绍一个好的消息，那暑期了啊，大家想要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出去玩一玩，带着孩子，因为暑期的时候是我们集中出行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说，其实在哈尔滨来看，你可能带孩子暑假和寒假这两季，但是过年嘛，大多数的朋友想法还是在家过，所以我们暑期出游的时候就比较多，但是暑期又面临着比如说他机票很贵，然后你预订酒店呢又不方便，然后全国各地呢你进行到暑热期了，这天气又很热，所以我们这个怎么样选城市，怎么样选旅游目的地就很重要。我们925交通广播呢其实发一个团非常的谨慎，就是我们选择在什么样的地方必须得确保一那天气好，就是不能太热啊，然后我们一定要选择就是能够让大家避暑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时候能有特惠的一个价格，那我们选择的是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因为8月份的桂林真的是山水画卷，呈现着别样的风情。我们8月5号出发，6天5晚，听友定制桂林游，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撤销，就是景区避寒的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我们925交通广播发的团就是这样。为什么大家愿意跟着我们一起走？因为你之前你一定报过很多的团，我也参加过很多的团。我上团之后，天南海北哪儿的朋友都有，就是其实大家就。就会觉得有一种情怀，我还是愿意跟着乡音一起走，
1: 对
0: 吧？
1: 对。
0: 而且我们是925的听友，我们主持人全程带队，你的领队不是导游，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帮你带队。你像今天我们那个贵州团就已经出发了，我们现在呢这个桂林的团每天的9点出发，早起。拒绝早起赶路，
1: 就是休假嘛，不想让大家天天起那么早，睡那么晚。
0: 而且你带孩子出去，那孩子你
1: 不愿意
0: 让他4-5点起来，就得吃饭，就得收拾，他得滋儿哇叫唤，是不是？肯定不行。而且我们这次就是考虑到一定让大家住得好，我们为大家选择的呢是桂林全程4晚希尔顿酒店，就4晚都是希尔顿酒店，加上1晚阳朔五钻酒店。这个五钻酒店正常网上评级的标准是要比希尔顿还要高的啊，但是我们喜欢希尔顿。因为希尔顿的早餐非常好，每天早上一个人的早餐费用就得达到88块钱，我们都是包含在内的。你想想这几天的早餐多少钱，你住希尔顿4-5晚的房费得多少钱，
1: 连住4晚，你想想这个早餐你就一个人多少钱了。
0: 你在风景区旅游城市的希尔顿，你不管什么希尔顿，你价格你都得是7-8的，所以说就相当于你花了4999块钱的价格，你预定了全程的希尔顿酒店，然后你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玩遍了整个的桂林。而且这次的行程呢，你看带孩子老人喜欢吃自助早餐，喜欢在家吃自助餐，那你就到希尔顿去吃去呗，
1: 早餐你就能吃得饱饱的。
0: 对，而且我们这次经典的行程包括三星船的大漓江啊、十里画廊、月亮山，还有玉龙河的多人漂流、象鼻山公园、日月双塔，还有七星公园，包括我们的山水间的表演都包含在内了。我们山水间的表演是很多的团队会推自费的，但是我们没有自费，我们完全就是

0: 给大家准备的是就是送给大家的山水间的一个表演啊，我们还赠送七星公园的一个旅拍，就是七星公园旅拍也赠送给大家。所以这次行程呢，我觉得既能看演出，又能看表演，又能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又住的是希尔顿，而且我们大小交通都包含在内了。8月5号只有这一个团哦，我们剩的名额不多了，小团额主持人全程带队，20人以内的小团就是咱925听众，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不是那个电话号啊，是微信号，
1: 大家加微信
0: 就行了，15114518722。
1: 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啊，我们的听众长乐未央发来的信息，三河路往工宾路方向中山路交口的立交桥那儿现在挺堵的啊，三河路往工宾路方向中山路立交桥那儿现在呢比较堵车。另外呢，赵国龙说学府四道街和学府路主路啊，往中兴大道的方向现在是堵车严重啊，已经堵死了。学府路啊，学府四道街和学府路主路往中兴大道方向现在已经是堵车的情况了，500米20分钟都过不去啊，请大家呢提前绕行。我估计可能下边是有那个积水的情况啊。还有这个是工宾路化工路往南直路方向，这是梅林发来的信息。工宾路化工路往南直路方向的堵车严重，因为工宾路地道桥下有积水啊，有交通管制，可能只能走桥上啊，所以说大家提前绕行啊，提前绕行。
0: 我们先发出两张吧。我不知道那个第一位给我们留言那叫李海滨的那位朋友，就叫李海滨那位朋友，您有没有时间？就是因为他是第一个给我们留言的路况信息的提温馨提示的，李海滨，您现在在听节目吗？你如果在听的话，送给你两张明天晚上哈冰秀的门票，
1: 能不能去？
0: 对，你如果能的话，就直接留下你的电话和姓名、身份证号，两位客人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就谁去就留谁的，因为现场要核验身份证的啊。
1: 嗯，
0: 你要是不能的话，你就10分钟之内不用给我们发任何消息，我就知道你不能去了。那我们就顺延给别人啊。
1: 对。啊，这个李海滨啊，李海滨，我估计可能还在车上呢。
2: 愿用家财万贯买个太阳。
0: 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我们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23号哈尔滨都市圈西南环段的项目 A6-1 合同段上跨拉滨铁路桥顺利的通过了行业的专项验收。那这次呢，全线三处关键的断点工程全部的攻克，也标志着项目的主线实现全线通车，正式具备通车的基本条件。那哈尔滨都市圈环线的西南环段项目整体进度已经完成了92%。
1: 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24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主城区北部呼兰、双城、巴彦、木兰、通河、依兰、延寿雨量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有暴雨，其他区域呢小到中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8到30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北部区域呢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未来3天呢，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大雨或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60毫米，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呢应该及时的查田排水，同时呢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呢，凌晨到早晨时段，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2: 愿用家财万贯。
1: 李海滨发信息了，说有啊，有。
0: 那好，那这样，那个把您的那个两个客人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发送过来啊。我们这个暑期也可以带孩子到极地公园去，因为极地公园今年暑期放了大招，就是他把门票升级成了季卡，非常的划算，就是你可以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另外呢， 我觉得极地公园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交通真的很便利，
1: 嗯，
0: 你像
1: 坐地铁就去了，
0: 坐地铁二号线，然后太阳岛站就直达。另外其实它那停车也挺方便的，
1: 对，
0: 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白鲸秀啊、海豚秀啊，还有海狮海象脱口秀啊，包括梦幻的美人鱼表演，还有水舞秀等等，就这些室内的秀你都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好时间。还有

就是咱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极地动物，企鹅、北极熊，还有海洋馆里的这个小熊猫啊馆，这个也一定要去。包括那个全景隧海底隧道270度的那个深海奇观，这个也一定要看。还有深海奇观，另外还有喜悦镜。他家是宠物友好，就是你带自己的小狗狗也可以去。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2.0也是沉浸式的，可以拍照打卡的。美式复古咩咩农场也是开放了，就小朋友们在户外像逛农场一样，各种各样的小动物 NPC 来互动。还有今年呢，由基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镜的主题公园，然后凭借有效的门票都可以免费入场。大家这个暑期就去基地公园吧。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经历。17:34，问暖回家路，晚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0: 刚才获奖那位朋友，你快点把你的那个电话姓名身份证号，就两位客人的那个赶紧留下来
1: 发过来哈。
0: 啊，叫李海滨，李海滨的这位朋友。然后我们一会儿那个5分钟之后吧，我们再发，
1: 再选一位，
0: 再选一位，然后再发两张啊。
1: 嗯，好，今天傍晚的时候呢，这个多咱们哈尔滨很
0: 多
1: 地方，
0: 多个区
1: 有，对，多个区都有降雨啊，而且下的比较大。我们现在呢来连线的是哈尔滨市气象台副台长。

0: 刘宇飞啊，请刘副台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哈尔滨的一些天气的情况。晚上好，刘副台长。
1: 哎，晚上好，主持人。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目前呢，我是已经进入七下八上，那这是我们一年当中的汛期中的汛期，就是主汛期。那么现在呢，因为就是这个南方的这个水系哈，它现在是特别的充沛，所以说呢，就是多降雨，是我们这个时段的天气的特点。那么未来三天呢，那么咱们哈尔滨呢仍然是维持这样的一个天气，就是多这种阵性的降雨的天气，而且降雨的局地性呢，局地性和突发性都非常的强，而且雨量呢是分布的不均匀，可能有的地方下的非常大，有的地方下的呢不是很大，甚至会不下，就这样一个情况。
0: 好，非常感谢刘副台长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啊，我们也提示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那目前呢已经到了七下八上，就是七月下旬八月上旬哈尔滨降雨最多的这个时段了，我们也再次提示各位驾驶员朋友行车的时候注意安全，行人出行也要注意安全。好，再次感谢刘副台长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
2: 哭泣好心会有你，贴着心贴的好紧，每分钟零距离。
0: 我们再来关注啊，7月23号呢，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呢，推出了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祭祀票，这也是东北地区铁路呢首次围绕避暑纳凉主题推出有效期15天的旅游祭祀票，为旅客夏日跨省出行提供了灵活优惠的新选择。那这款旅游祭祀票呢，涵盖了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南、佳木斯、牡丹江、哈尔滨、哈尔滨西、长春、长春西、吉林、延吉、长白山、沈阳、沈阳北、本溪、丹东、庄河、山海关、大连、大连北等主要的城市以及同城的车站，串联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多处旅游目的地，采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销售模式，旅客呢可以选择2到10段行程，每段行程是单次单向出行，指定相应的级别，选择2段行程的时候呢无法购买相同区间往返行程。旅客购票之后呢，可以通过12306网站、铁路12306 APP、自动售票机预约对应的时间、级别和列车的席位。完成预约之后呢，凭票时使用的时候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来检票乘车。如果列车还有剩余座位，旅客呢也可以直接到这个车站刷有效身份证件检票乘车。产品呢适用于哈尔滨局集团、沈阳局集团全部的 GDC 啊，就是高铁、动车和城字头的列车，不受固定车次限制，行程安排更加的灵活。票价呢制定不分各车次票价差别，按照同级别执行票价统一核算，并给予折扣优惠。产品购买之日起30天内需要启用乘车，逾期没有启用将会自动全额退款，有效期呢从首次乘车当天起计算，共计呢是15天。
2: 哈尼，你把爱放进我的心里，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你用爱为我。
0: 再来关注路况信息，王玉庆发来了信息说，华山路由长江路往黄河路方向啊，华山路由长江路往黄河路方向现在是车多，车行艰难啊，车呢已经排到了长江路。

0: 我们接着发两张啊，长乐未央，恭喜长乐未央。
1: 长乐未央有时间。
0: 你有时间的话，把您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然后两位客人的。刚才那位叫李海滨的，他说他去不了了，时间不行啊。那你确定去不了了？那我们就可得给别人了啊。
1: 真换人了啊。
0: 那个赵国龙可不可以？赵国龙时间可不可以？
1: 对你能不能去？你要能去的话，你也这个回我们一声，你说能能能。
0: 对，那个赵国龙明天晚上可不可以去冰雪大世界去看那个哈冰秀的表演？晚上7点钟就得到现场。
1: 对，库巴说我已经到现场了
0: 啊！哎呀，下雨了，爱麦胶啊，还好，
2: 他好像还好，那边没咋下，
0: 就是
2: 你看那是积水都没啥，
0: 是，就是天天晚上像那个我们的啤酒节还是很热闹的。
1: 对啊，这个刚才赵国龙啊，赵国龙还有长乐未央啊，长乐未央说能去，那你就赶紧把你的两位那个客人的名字、手机号、身份证号发过来啊。赵国龙，你如果也能去的话。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也能去的话，你也把两位的这个名字、手机号、身份证号发过来啊。
0: 三伏天持续高温，避暑游成为时下的热门之选。为了让大家畅享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了梦幻冰雪馆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的表演。仅需要哈冰秀和遇见哈尔滨的联票以及梦幻冰雪馆的门票，联票的价格呢是298元，就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了。梦幻冰雪馆呢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每晚的19:30呢，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准时在园区冰雪秀场开演，多国的艺术家同台献艺。同时呢，我们还能看到花滑、高空杂技、欧式的舞蹈等精彩的节目进展，欧式风情。
1: 这个暑假大家是不是还在纠结带着孩子去哪玩啊？我觉得现在这个背景音乐特别的适合咱们这个极地公园哈，像梦幻当中的这个童话世界一样。这个夏天的极地公园也是给大家放大招了啊，门票呢给大家升级成了季卡，让您呢玩3个月，想去就去啊，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暑假呢想去这个极地公园你就去了，王牌表演大家一定不能错过啊，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还有东北式爆笑的海狮海像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视觉震撼直接拉满，还能看到超可爱的北极熊、企鹅等这些极地动物。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呢，大家一定要去啊，毛茸茸的小熊猫超级的可爱治愈，还有全景的海底隧道带来270度的探海奇观，沉浸式的感受，独一无二的极地欢乐的度假体验。另外呢，今年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空间，每天晚上都有歌舞派对，还有极地动物的明星遛弯，宠物友好，你可以带着宠物一起去。还有啊，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版，沉浸式的蓝调浪漫，你随手一排都是大片。还有美式复古风咩咩农场也给大家这个免费开放。还有呢，由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空间，凭有效门票呢也是免费入场。交通呢特别的便利啊，地铁2号线直达景区，快来和超可爱的极地动物一起嗨翻整个夏天吧。
0: 关注两条路况信息，严云吉提示我们说，华山路由长江路往黄河路方向车多，车行艰难，车辆已经排到了长江路了。另外呢，严云吉提示红旗大街由香坊大街往油坊街的方向车多，车行缓慢。

0: 放进我的心里。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我们可以输入两个字洁面来得到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
1: 最后一天就这么一天，应该是。
0: 对，我不说了吗？
1: 反正你听着就听到了，
0: 因为我们之前从来都没有过那个
1: 正装的这个，
0: 对，正装的这个洁面，之前都是30毫升那个体验装，但这次给大家带到了这个海蓝之谜的正装的洁面就很不容易，因为正装的洁面125毫升的一大管，它官方旗舰店卖的价格呢要870，我觉得是我接触的洗面奶最贵的了。为啥它贵呢？因为它跟他家那个精粹水一样，里面增加了神奇海洋精粹，又配合了独家专利的一个磁洁水，就是从根本上成分就赢了很多的洁面。就是如果说你想洗完脸就

0: 像做了一个 SPA 一样、
1: 嗯、
0: 想边洗脸边做 SPA， 那你就买他家这个洗面奶，因为里面确实有滋养的成分在里面的。我们的价格呢是399块钱两大支，合一支不到200，同样是官方旗舰店正装的125毫升。为啥这么便宜？就是因为它是临期产品，它到2027年的5月份，但是还有10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洁面你天天用，早晚都使，肯定能用完。你就送朋友，你送人，人家肯定会觉得你送的是1000块钱的东西，很贵啊，海蓝之谜的，谁都懂。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洁面，两个字洁面，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洁面。
1: 看到微信视频号上有朋友提供路况啊，葛芳是不是？他说闽江路和红旗大街的交口的红绿灯现在失灵啊，车有点多，有点混乱，提示大家礼让行车，注意安全啊。赵国龙没有发来信息啊，赵国龙没有发来信息，我们再换一位吧。
0: 那就选Maylin呗。
1: Maylin吧，
0: 对呀、
1: 啊，是不是Maylin？ Maylin，你还在听节目吗？Maylin，
0: Maylin在不在听节目？把这两张票给你啊、
1: 嗯，
0: 然后你在我们下节目之前把你的信息发过来，然后是今后今天获奖的朋友都需要明天的晚上7点直接到冰雪秀场的门口啊。
1: 嗯，Maylin，Maylin，赶紧把你的信息发过来啊，赶紧把你的信息发过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24号，由哈尔滨市总工会和全总哈尔滨劳模技能交流基地联合打造的冰城职工书房，在基地贵宾楼南大堂正式启用。作为市总工会2026年服务职工10项实事之一，冰城职工书房呢，创新的打造了书房加咖啡加简餐的沉浸式阅读空间，依托基地大堂的餐厅提供咖啡、餐饮啊，这个茶饮以及简餐的服务。让职工在享受阅读之余品味咖啡的醇香，放松身心啊！同时呢，是图书馆的电子自助书柜也同步投入了使用。
0: 凤凰山，大家可以到凤凰山去游玩了。8月1号和2号，8月1号和2号2天的时间，我们利用周末可以来一次短途游。因为这次的凤凰山呢，我们是有个特惠465块钱，因为465块钱的这个特惠呢，它相当于是你往返的路费，还有我们的门票钱，
1: 还住一晚，
0: 还住一晚上，而且呢，包括景区的小交通也都包含了，还有所有的早餐和正餐都给你包含在内，我们是460多，所以就非常划算。因为凤凰山相对短途游的距离稍微有一点远、
1: 嗯、
0: 那这样它往返的车费可能就要贵一些，
1: 贵，
0: 但这次呢我们是往返的大巴车呀都包含在那里，而且我们住在风景区里面，我们是入住凤凰大酒店，免去您的奔波，推开窗子你就可以见到凤凰山。大家想要8月1号跟着我们一起短途游的朋友，拨打8211900-8799-7337，找导播啊鹏鹏，8211900-8799-7337。
1: 再一次的呼叫Maylin啊，Maylin Maylin啊，这个送你两张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你抓紧时间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两位去的这个客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啊，先告诉我们你们能不能去啊，能不能去。

0: 那如果说威廉发不出去的话，我们这两张票
1: 就滚到明天吧。
0: 能滚吗？
1: 不知道啊，
0: 滚不了。
1: 那就拉倒吧。
0: 这样我们再等等啊，梅丽，最后五分钟的时间，好啦，
1: 请我们导播给关注一下。
0: 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到这就跟大伙说再见了。
1: 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

0: 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 8211 9002。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刚下班，工作太累，
4: 有点 emo，
3: 手机没流量，
4: 地铁没赶上，
3: 还没有对象，
4: 唉，
3: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4: 汗蒸、
3: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准时准点准点准时啊！说实话呢，每到周五的时候呢，是又兴奋它又矛盾。兴奋在哪儿呢？毕竟周五了，忙碌了一个星期了。今天晚上的幸福指数非常高，因为明天和后天对于多数朋友啊，都可以说是放一个大礼拜，休个周末。那对于个别朋友来说呢，起码还能休一天。哎，对啊，单休的朋友可能还是比较多的啊。单休的朋友可以在视频号里边来一起来吐吐槽，点个道啊。节目已经开始了，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的6月11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啊，其实这哪是中雨啊，这是反正别的区这个区域咱不知道，消防区呢刚刚已经是下冒烟了啊，很多朋友都说了这雨下的真挺大的，提醒各位呢出行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减速慢行。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东北风1级到2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欢迎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也可以在线来帮着咱们点点赞，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啊。帅气小伙子你瞅啥来了啊，这俩人这是啊。还有呢，红光满面，以及呢，这是蝴蝶兰啊，等一系列朋友，欢迎各位，雷子也来了，欢迎各位来到咱们直播间在线互动。听友葛芳留言，他说啊，这个榕江路和红旗大街交口红绿灯坏了，现在呢这里有点乱啊，请大家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另外呢，及时行乐啊，欢迎各位好朋友进入到直播间呢，来帮着我们在线来点点赞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个什么话题呢？到周末了，明天就周末了。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呢，到了周末呢，既是放松的开始，同时呢，也离一场争端不远了。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嘛，啊，都是在周末的时候担心啥？担心说周末家务谁做？但一般情况下来说呢，都是啊，家庭当中啊，这个男士要多承担一些啊。我倒不是说替咱们男士说话啊。它主要原因是因为忙了一周，基本上都是家里女主人来打扫内务啊，整理内务啊，做做家务啊，所以说呢到周末这个男士就应该好好做做家务。那今天互动话题呢来自于平台上一位叫做老葱的朋友，他说泽南，今天节目当中想听听关于丈夫在家里工作还是媳妇在家里做家务的一些故事啊，今天呢咱们就这话题来聊一聊。先让听友雷子留言啊，他说啊，单休有啥呀，我压根就不休。

0: 他没修啊。
1: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时间，掌声有请我们喜爱的泽南。

哎，欢迎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大家都说啊，这泽南脱口秀这个环节呢，安排的特别好，总是可以针砭时弊啊，把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真事儿拿出来说一说。当然了，我在这儿是说啊，我一般都提醒我媳妇儿说，晚上五点到六点这一个小时啊，你好好辅导孩子功课。为啥呢？这孩子听我节目他分心呐，分心他不好好学习呀。其实呢，那天他偷摸听了一下，正赶上泽南说道啊，这媳妇儿有什么可怕的？怎么那么巧，怎么这么寸？当天晚上反正别说了，第二天泽南不就请假了吗？说什么就是肋骨严重挫伤啊，是什么？反别不说了，今天呢咱们是针砭时弊啊，和生活当中呢这个妻子和丈夫到底谁应该在周末做家务这个话题呢，咱好好聊一聊。说到周末做家务啊，那到底是丈夫的工作还是妻子的工作呢？首先得先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包括全场的有没有这个已婚的或者是正在谈恋爱的这个朋友们啊，问问各位一个灵魂问题，周末的时候乱七八糟的这些家务到底是家里边这个女主人的天职呢，还是应该是丈夫来收拾家务是他的义务？对于脱口秀的内容来说呢，这个啊属于叫做公共话题。什么叫公共话题呢？一般来说呢，说脱口秀的这个形式啊分成几大类啊，比方说呢像是童年回忆啊，这是一类，还有呢儿时的这个记忆是一类，还有呢就是上学的经历是一类，再有呢就是两口子夫妻之间的这些内容，它是一类。但是说为什么能把这个话题拿出来，因为这里边啊那是包罗万象啊，各位。每次当聊到这个话题呢，基本上这家里必须得开一个辩论赛啊，这网上呢也是吵成了一锅粥。男生啊统一口径，我上一天班了啊，天天都上班，这一周下来周末好不容易能休息了，我还干活，我不得歇会儿吗？女生集体的心声啊，谁上班不累呀？啊，这家里就我一个人的，拿着家当旅店呢？啊，这家啊不光说是讲情的地方，它也是讲爱的地方，但是它绝对不是讲理的地方。你当着什么地方啊，这不是你家呀，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呸。那咱们今天呢也不站队也不要抬杠，就拿真实的数据来说话，看看啊当代家庭啊分成这个具体的家务分工到底是藏着多少人不知道的猫腻。那首先来说呢，这国家统计的相关硬核数据啊就反映了，那是一点都不掺水啊。根据最新的全国时间利用率来调查，中国成年女性日均的无薪酬的家务劳动时间呢长达 3.29 个小时，也就是3小时29分钟，而男性呢只存在1小时52分钟。所以呢单算一笔账，这个女人在家里边干的活要比男人多出了一个半小时。那一年下来呢基本上就多了500多个小时，就相当于要无偿加班整整20天的时间。乐意不乐意数据就摆在这儿啊，当然了咱们在这儿呢也不能说是哎袒护一方，这个捧一方踩一方。很多男生听完以后呢也会觉得不服，不对呀，我周末拖地呀、刷碗呢、倒垃圾呀，明明这活我都干了。这就是最有意思的地方，男女做家务根本就不是一个维度的事儿啊，属于是看得见的劳动 VS 隐形劳动。男人做家务主打呢就是一个打卡式的任务结束了，包括说呢单次的这个找零，它是直接进行结尾结算的，然后完事呢就是结算画面。那周末拿起扫把一擦地，刷完了碗往那儿一放，倒完了一袋垃圾，立马就自我封神了，自我就感动了，你看这个家没有我是真不行啊。那今天呢我在家里边我为家了干了个大事儿，我简直我就超级顾家呀，我这就是干完直接瘫倒在沙发，手机一开万事大吉，感觉自己完成了这个月的 KPI 的任务总流量。但是女人的家务啊那是24小时的常驻系统啊，根本就没有完呢。数据也显示家庭里 80% 的隐形家务全部都是女性。

在默默的承受啊。什么叫做隐形家务？我说出这词儿，如果你都不知道的话，证明你在家里不怎么干活。不用大张旗鼓的拖地刷碗，哎，这是你记住了，这个洗衣液啊什么时候能用完呢？纸巾什么时候该补货了？冰箱里的食材是不是要过期了？衣服分类进行收纳，桌椅板凳上面的东西应该摆放在哪里？随时随地的这种碎片化式的操劳，你们男士有一个想到的吗？最扎心的一组数据来了啊，双职工家庭当中呢，就是夫妻两个人都是朝九晚五上班的家庭啊，男士日均的家务时长呢缩水大概 0.9 个小时，而女性呢依旧是稳稳的保持 2.8 个小时。两个人呢在外同时都打工，时长几乎一样，回到家之后呢，这个劳动量啊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您别忘了，这里边还有一个真实的育儿家庭数据，我们再来看一看。家里有六岁以下的小朋友的啊，女性每日的家务劳动再加上育儿时长比男性多出 3.2 个小时啊。男性在周末带娃做家务是抽空帮忙，而女性在家中打理家庭照顾孩子这是本职工作。最搞笑的认知偏差是什么？男士做了家务呢被夸呀，这什么呀，哎呦，这是家庭好男人呢。而女人做家务呢，很多人都认为这不理所应当吗？另外啊，你要是不用这个数据搜索，你不看豆包数据，你真的不知道啊。就咱俩也偷了一下懒啊，我在豆包当中搜索了一组关于婚姻的数据啊，当然也是顺带脚事儿啊。近70%的这个婚姻的琐碎矛盾呢，基本都来源于家庭当中的家务劳动分配不均。很多夫妻呢，能够扛住异地，能够扛住压力，能够扛住生活难题，最后偏偏呢，就折在了洗碗、晾衣服，还有呢，收拾家务上面。就这些小事儿，基本上呢，都成为了两口子之间的一个公认大敌呀。大家呢总觉得啊，婚姻的敌人是出轨，是三观不合。其实呢，大部分的婚姻呢，无外乎就是日常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积少成多，把这种生活当中的疲劳逐渐呢磨平了我们的生活热情啊。很多男士啊，大家都有这么一个经典的神逻辑啊，我这出去努力赚钱啊，打工养家，所以呢我不用做家务，这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啊。当然我觉得对于东北家庭来说，好像这种男子主义基本不存在。说这话呢好像貌似没毛病，但实际上呢那是啪啪打脸呢。职场的女性平均每天的有偿工作时长呢是比男性啊少了这么一点点，但是无偿的家务劳动时长那是男性的 1.9 倍。所以女性啊白天职场打拼，晚上回家继续呢还得铺着摊儿干活，相当于一天打了两份工。他是没有多拿出一份收入，但你别忘了，他可给你省了一份家政钱呢。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么一个核心的逻辑啊，工资是个人的劳动报酬，而家务呢是家庭的共同责任，这两者啊根本就不可以相互互换的啊。难道说你工资高呢就可以理所应当的享受干净的房间，就可以呢享受整洁的环境，热乎的分菜啊饭菜？跟各位说，这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讲爱的地方。那照这种逻辑啊，这以后啊家里边的所有的水电物业房租开销啊，是不是工资高那个人就全包了呢？这不双标吗？这不是。还有一种普遍的误区是什么呢？家务是小事儿，累不倒人啊，也不是什么这个了不起的大事儿。这就是典型的庞氏骗局，我是打算报警了。家政平台的数据显示啊，专业的保洁时薪呢将近60元，接近60元啊。那当然了，按照女性的这个年纪额外的做家务的时长来计算，一辈子她这个家庭的无偿劳动价值呢高达上百万。很多男人根本看不到这份价值，还觉得呢做家务是享福是清闲，哎，殊不知啊这个琐碎反复的劳动是最耗人的耐心还有情绪的。其实呢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并不是要挑拨男女对立啊，也不是呢为了让男生内卷做家务，我只是想说一句大实话，家务啊从来都不是专属于哪种性别，也从来不是妻子的本职，更不是丈夫的施舍呀。各位，什么是夫妻？哎，夫妻呢就是两个人呢共同组建起一个幸福的家庭，一起呢赚钱养家，

起呢打理家务，一起分担琐碎，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夫妻两口子在一块儿啊，到底谁才是敌人？不是你，也不是我，谁影响了我们的感情，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一致对外。上班的时候啊，各司其职，为生活而奔波，下班回到家，一起为家庭付出。没有哪条法律，也没有哪个规矩规定了女人天生就是收拾残局的，男人天生就是坐享其成的。真正的健康婚姻呢，从来都不是一方的任劳任怨，一方的坐享其成，而是我懂你的职场疲惫，你体谅我的家务琐碎，我不嫌你上班辛苦，你呢也别嫌我啊在家清闲。所以啊，最后呢回答啊开头那个问题，说这个周末家务到底应该谁来做，其实答案很简单，谁在家谁有空，谁就能够来进行承担这个家务。家呢是两个人避风的港湾，家务呢是两个人一起扛起来的责任和承担。别让所谓的数据啊和男女性的这种差距啊变成了咱们生活当中感情的落差。愿所有的家庭呢都能够平分风雨，都能够共担琐碎，这才是婚姻当中最好的样子。

好了，北京时间的18:17，来关注路况信息。王玉庆留言，他说长江路由南直路往化工路方向目前全线车行艰难。另外他还说化工路由长江路往工民路方向桥下无法通行，建议车呢可以直接绕走桥上。感谢您的路况提示。还有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258+702 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请现场的这个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全国网车辆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王瑞留言，他说啊，工滨路城高子这个高速口方向呢，因为有车辆积水，目前呢无法通行啊。城高子工滨路城高子高速方向现在因为有车辆积水导致无法通行，感谢您的信息提示。

0: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1: 一线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0: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1: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0: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1: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0: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2: 张丽先生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1: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3: 啊！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4: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3: 对。
0: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5: 好了，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啊，各位好，我是泽南。今天呢，咱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关于周末家务该谁做。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您认为啊，这个家务呢，到底该谁做啊？刚刚泽南呢，说了点自己的心声，但是呢，其实无外乎呢，讲的还是两个字，包容，再多两个字，体谅。今天上午呢，天气比较炎热啊，这个铁钢，我泽南的这个糟糠贱内啊。哎，特地给我买了一杯咖啡，喝完以后呢，我说哎呦这天这么热啊，让我喝点咖啡。他说没别的，赶紧喝，给我给精神精神的，给老娘挣钱去。哎，可想而知啊，工作在外呢，大家都有自己的辛苦，其实有一个人体谅你呢，真的是一件蛮幸福的事儿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刚刚雷子说了，说单休我有啥呢，我压根我就不休啊，我行我素来了。他说如果心疼另一半，男士周末呀咱就多干点啊，如果呢有来生，下辈子当男士。不是，等会儿我没明白呢。这里外里劝我们多干点活呗，就是。希望今天的脱口秀呢有一些深度啊。最近呢，泽南在脱口秀当中呢会逐渐的融入呢，加入一些这个价值观在里边啊。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呢，大家呢可以把更多有趣好玩的一些好的梗啊，直接私信的形式发给泽南，或者说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一说比较喜欢啊，在脱口秀当中呢听到哪个话题，泽南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哎留有一些余地，留给大家呢一些下期可以播出的内容。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每天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呢和我们一起来在线互动一下。好，我们说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呢不如听泽南的脱口秀该有多酷。那比听泽南脱口秀更好玩的是什么呢？就是跟着咱们925一块出去旅游散散步。今天是7月24号啊，925交通广播由周瑾老师带队啊，这个泽南的这个搭档，今天早高峰泽南自己上的，为啥呢？周阿姨已经这个带着咱们的贵州团啊，这个远赴贵州出去玩了，这是一场呢说走就走的旅行，让我觉得非常的突然，也让我非常的羡慕。如果呢你想跟925交通广播一块出去旅行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8月5号依然呢为大家安排了一团呢咱们的贵州游啊，贵州游。这个如果说大家想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这个桂林游啊，这次带大家去桂林游呢是畅游的，是整整6天5晚的时间。而且呢每天呢都是9点出发，拒绝赶早。拒绝早起，让大家呢旅行依然是松弛有度的，而且真正做到了轻松自在，还给旅行，老人孩子都能从容一起玩。那首先来说呢，咱们住宿方面呢给大家升级了，全程跟大家入住4晚的希尔顿酒店，而且呢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整个桂林城的烟火山水人家了。而且呢另外还有一晚，咱不是5晚吗，还有一晚呢给您安排的是阳朔的5钻酒店。

0: 哎，咱们逛完浪漫的西街，直接呢，咱们枕着梦入眠。第二天早晨起来呢，精神焕发，继续前行。4999元，全程升级了，但是价位呢依然非常低的。而且这个呢是咱们暑期呢可能说是唯一一个低价的给大家带来的特惠团了。大家如果说还想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因为咱们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小团额啊，所以说本身名额就比较少，20个名额，这里边再加上主持人，可能就是18、9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报名，现在抓紧时间，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详细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桂林山水甲天下呀，这次会带着大家呢去看日月双塔外观、七星公园、象鼻山公园、阳朔西街，还有月亮山、车缆十里画廊、银子岩，包括呢全景三星船大漓江，还有呢山水间表演，以及这个融山湖等等等等经典的一些场景都为您带到了。而且呢这次呢只要4999元，提醒各位全程呢是纯玩团，无车销，无景区必销，所有的消费呢咱们是一价全含了，不需要您再单花任何的费用了。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详细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好了，那如果说啊，您说这个6天啊5晚的行程呢，我这不太好请假，近郊的也想出去玩一玩看一看，也有啊。8月1号出发，2天1晚，咱们带着大家去五常的凤凰山游玩。一到周末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这孩子又放假了，领孩子出去玩，这上哪儿呢？咱们近郊游，脱离城市的喧嚣，离开城市的燥热，咱们呢让孩子回归大自然，来到龙江第一峰，咱们探百米瀑布群，离开城市的酷暑。8月1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周末好时光，全家轻松出发。那凤凰山呢，可以说啊，现在正是体感还有景色双绝佳的一个黄金期，拥有着4A 级的景区，还有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资质的目的地啊。5万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90%，负氧离子爆棚，夏季呢比市区啊低8到10摄氏度，而且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了。两大核心景区啊，1500米以上的这种空中花园带大家带到了，还有呢这个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而且落差呢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如果大家想报名的朋友，记得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925交通广播团队呢专属为大家打造的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3个正餐一个早餐，包括住宿啊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即走，入住到的是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啊，可以说呢住得好吃得好，这个当地的特色的这农家菜都给大家安排了，小鸡儿炖蘑菇，还有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等等一些山野菜也为大家安排了，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另外呢，大家记住啊，咱们近期的这个团呢是465元啊，8月1号到8月2号，咱们这个玩2天1宿的一个行程。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呢，是465元。另外呢，在其中啊，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不到1米2以下的小朋友，以及今年的应届中高考生与2位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咱们925的专属福利，福利价格只要399元一个人。想报名的朋友，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让我们凤凰山2天1晚行程抓紧走起。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 如被洪水

0: 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31，节目正在直播。来看看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啊。平平安说，特泽南晚上好啊，我认为家务应该是儿女多替父母做，父母呢年龄逐渐大了，而且呢我们啊也操劳，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啊，等他们老了，我们就应该多多的尽孝。我觉得平平安说的特别好，非常有深度啊，还真是，这也是另外的一个角度。那不光呢说是啊，这两个人之间呢考虑到你该多做我该少做，有一句话怎么说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多在父母的面前呢多为他们做些什么，哪怕呢只是促膝长谈，谈谈心，听他们讲讲曾经的故事，我觉得这也是对父母的一次情感上的回报。好了，北京时间的18:32，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接着来听老段子。今天呢咱们一起来怀旧一把啊，听一段呢，这段呢可真的属呀有年头了，来自于李伯祥、杜国之的一段啊，叫做报菜名。为什么提起这一段呢？泽南的姥爷啊，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呢就非常喜欢听一些传统艺术，其中啊特别喜欢的两位相声演员呢就是两位老艺术家李伯祥和杜国之二位老先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听一段来自于李伯祥、杜国之的报菜名。
2: 我们这位演员呐、很多观众都认识。
3: 您客气，
2: 经常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头、电视里头看到您，
3: 倒是经常的广播。
2: 您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演员，
3: 对呀、
2: 原籍是北京人，
3: 不错，
2: 一直就在北京住。
3: 哎，
2: 现在家不还在北京呢吗？
3: 啊，在北京呢。
2: 您住在新街口北边小五条13号
3: 啊？对对对，
2: 是不是？家里多好啊，
3: 都不错。
2: 哦。老太太好啊，
3: 身体健康啊。
2: 大哥好啊，
3: 也不错呀。
2: 大嫂子好，
3: 不错。
2: 孩儿们都上学了，
3: 全上学了。
2: 替我向老太太问候，
3: 谢谢您。
2: 几口人？
3: 六口人。
2: 六口人都挺快活的，
3: 哪位全不错。
2: 您住的是小五条
3: 啊？
1: 哎，现在啊老两口在问路呢，但是趁着这个功夫啊咱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听友西林留言，他说啊，报下路况，长江路去往阿城方向，过了南直路就开始堵车了，行驶缓慢，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长江路喜龙大街路口右转弯车道上有很多的直行车，请大家尽量呢咱们走右侧的二车左侧的二车道啊。长江路喜龙大街路口右转弯车道呢很多的车，大家直行，请尽量呢咱们走左侧的二车道。好的，感谢西林的路况提示，我们接着来听段子。
2: 我跟您住街坊。
3: 哦，咱俩是邻居。
2: 我住小六条
3: 啊，
2: 一条胡同。
3: 对对对，
2: 我比您大一岁。
3: 嗯，
2: 我今年45，您44，
3: 差一岁。
2: 那年我8岁。
3: 嗯，
2: 那年您7岁。
3: 对，
2: 咱们哥俩就在一块玩，
3: 发孩，
2: 咱们是小朋友，
3: 不错，
2: 小弟兄。
3: 嗯，
2: 长大了又是同学。
3: 嗯，
2: 现在又是老朋友，
3: 咱俩相好。
2: 咱们二位这老朋友啊，
3: 啊，
2: 还不是一般的那老朋友。
3: 那咱俩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2: 咱们二位是思想一致的好朋友。
3: 什么叫思想一致的朋友？
2: 就是想法一样，志同道合。
3: 那你说一说。
2: 比方说你要是积极分子，
3: 那么你呢？
2: 我就是先进分子。
3: 这话对。
2: 你要是劳动英雄，
3: 你呢？
2: 我就是生产模范，
3: 不错。
2: 你要是光荣军属，
3: 你呢？
2: 我就革命之家。嗯、
3: 哦。
2: 你要说相声，
3: 你
2: 我就讲滑稽。
3: 哦，
2: 你要当演员，
3: 你
2: 我就搞文艺。
3: 嗯，
2: 你要演电影，
3: 你
2: 我就唱京剧。
3: 不、哦、
2: 您体育家，
3: 你
2: 我运动员。
3: 嗯，
2: 你是冠军，
3: 你
2: 我是选手。
3: 嗯，
2: 你是健将，
3: 你
2: 我是第一。
3: 不、哦、
2: 你是左树生，
3: 你
2: 我就陈金刚。
3: 嗯，
2: 你要刘立福，
3: 你
2: 我就吕洪祥。
3: 不、哦、
2: 你要大郎平，
3: 你
2: 我就孙晋芳。
3: 哦有意思。
2: 你要科学家，
3: 那你呢？
2: 我就工程师。
3: 啊、
2: 你高中毕业，
3: 你
2: 我小青年。
3: 哦，
2: 你做小买卖，
3: 你
2: 我做小生意。
3: 嗯，
2: 你要卖金鱼，
3: 你
2: 我就卖花盆。
3: 哦，
2: 你要卖鸭梨，
3: 你
2: 我就卖金鱼。
3: 嗯，
2: 你要卖草帽，
3: 你
2: 我就卖凉席。
3: 啊，
2: 你卖豆腐丝，
3: 你
2: 我卖豆腐皮。
3: 有意思。
2: 你卖咸鸭子儿，
3: 你
2: 我卖酱猪蹄儿
3: 啊，
2: 你卖红鱼虫，
3: 你
2: 我卖花生仁吧。
3: 哎呀，
2: 你要是开大买卖，
3: 那你呢？
2: 我开大商店
3: 啊，
2: 您是大经理，
3: 你
2: 我是大老板。
3: 我
2: 你要是大财主，
3: 你
2: 我就大资本家
3: 啊。
2: 你要大特务，
3: 你
2: 我就大叛徒啊。
3: 这就不怎么样了。
2: 您不了解我的意思，
3: 怎么回事？
2: 咱们二位是老朋友
3: 啊，
2: 这个连环会嘛，说个笑话，开个玩笑，这个问题不大。
3: 哦，您刚才那是跟我开玩笑，
2: 说个笑话。
3: 您可错了。
2: 怎么了？
3: 您这玩笑开得过火了。
2: 哎呦，那我这尺寸没掌握好。
3: 哎，
2: 这个笑话开得有点过重了。
3: 我不爱听，
2: 有点过分了。
3: 就是，
2: 是您不高兴。
3: 那当然了，
2: 我表示遗憾。
3: 哎，
2: 这是我的缺点。
3: 哎，
2: 我的不对。
3: 对，
2: 我的错误。
3: 就是，
2: 我对不起你。
3: 嗯，
2: 你向我道歉吧。
3: 喂，我向你道歉呢。
2: 应当的。
3: 你向我道歉。
2: 我向您道歉。
3: 哎，
2: 我怎么跟您道歉？
3: 怎么道歉？
2: 我给您赔礼。
3: 啊。
2: 我给您鞠躬，
3: 甭客气了。
2: 我拿您开玩笑，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3: 就是，
2: 特别是过分了，就更不应当了
3: 啊！
2: 我得弥补弥补我的缺陷，
3: 是吗？
2: 根据我的水平
3: 啊，
2: 我用什么方法弥补这个缺陷呢？
3: 用什么方法呢？
2: 我请请客，
3: 请客，
2: 一请客一赔礼，代表就是道歉了。
3: 哦，您要请我，
2: 好不好？
3: 行，
2: 我请请您，
3: 行，
2: 我请您干什么？
3: 干什么呢？
2: 我请您看电影。
3: 现在看电影吗？
2: 现在看有点来不及了。
3: 对。
2: 请您吃糖，吃糖太小气，观众笑话，这人不大方。
3: 哎，
2: 请您吃冰棍，天凉闹肚子，是不是？
3: 哎呀，
2: 要请您啃西瓜皮呢？
3: 您那是有请客啃西瓜皮的吗？
2: 啃不了。
3: 怎么啃不了？
2: 你还不会那种技术。
3: 我这么大人不会啃西瓜皮。
2: 啃西瓜皮那是专门技术。
3: 那您说怎么啃呢？
2: 有一种要领，
3: 你说一说。
2: 就是横着啃解渴
3: 啊，
2: 竖着啃洗脸。
3: 这连毛巾肥皂都省了。
2: 不，我反正想办法。
3: 啊，
2: 我得请请你。
3: 你怎么请我呢？
2: 请你干什么呢？我得琢磨一个好主意。
3: 你研究研究。
2: 嗯，有主意了。
3: 嗯，
2: 我给你买双皮鞋
3: 啊。这倒可以。
2: 也不行。
3: 怎么？
2: 不知你穿多大号的。
3: 你看看，
2: 给你买条裤子。
3: 行，
2: 不知你爱什么料的。
3: 嗯，
2: 这样吧，
3: 啊，
2: 您到我家去吧。
3: 干嘛去？
2: 明天到我家
3: 啊，
2: 我请您吃饭做客。
3: 哦，您要请我吃饭，
2: 好不好？
3: 好，
2: 我请您吃饭。
3: 行，
2: 您爱吃面爱吃米？
3: 北京人爱吃面，
2: 爱吃面
3: 啊。
2: 春天到了，
3: 嗯，
2: 咱们吃点春饼。
3: 行，
2: 这是北京人最喜欢吃的
3: 啊。
2: 春饼也就是薄饼
3: 啊。
2: 我给您烙六张薄饼，
3: 可真不少，
2: 吃不了剩下
3: 啊。
2: 主要吃的是菜，
3: 您给我来几个什么菜呢？
2: 我给您炸点鱼，
3: 可以
2: 炸点鱼，炸点虾
3: 啊，
2: 炸鱼炸虾炸铁桥，炸干丸子，炸蚂蚱，清蒸鱼翅，虾米头，
3: 您等会儿，
2: 熬刀鱼，鸭子嘴，鸡爪子，羊犄角，驴蹄子。
3: 这驴蹄子有炸着吃的吗？
2: 您炸会
3: 干脆
2: 啊，
3: 您也甭炸了。
2: 怎么了？
3: 好得了薄饼啊。
2: 哦，
3: 你给我买盒扣钉卷上得了。
2: 为什么？
3: 太硬了，吃完我腮帮子全烂了。
2: 菜太硬。
3: 哎，
2: 给您来点软和的。
3: 就是
2: 烙张薄饼
3: 啊，
2: 给您卷一碗豆腐脑。
3: 烙薄饼卷豆腐脑啊？
2: 炒菜
3: 当间。哎，炒几个菜？
2: 我给您炒菠菜
3: 啊，
2: 炒菠菜，炒韭菜，炒货菜，摊黄菜，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弄点萝卜条。我有一个亲戚在天津小站住
3: 啊，
2: 送了5斤小站稻米，熬点稻米稀饭，北京人叫精米粥。
3: 嗯，
2: 咱们哥俩吃干的喝粥溜溜缝，吃饱了喝足了，您坐那边，我坐这边
3: 啊，
2: 咱们是小肚子上弦。
3: 这话怎么讲？
2: 谈谈心，
3: 有意思，
2: 好吧？
3: 好好好，
2: 明天上午10:30不见不散。
3: 我一定去，
2: 我家里等你，
3: 我准去
2: 啊。
3: 哎，您等会儿。您家在哪儿住啊？
2: 不远。
3: 哪儿啊？
2: 张家口。
3: 不去了。吃顿薄饼跑趟张家口啊？
2: 西直门里头张家胡同口。
3: 嗨，你说清楚了。
2: 张家胡同口往里走12:30，明天您到。
3: 什么叫12:30呢？
2: 去年下雹子给 K 下半角去。
3: 嘿嘿，12:00，
2: 12:00。
3: 哎，
2: 我在家里等您。
3: 我一定去。
2: 记准我的名字啊。
3: 啊，
2: 12:00啊。
3: 哎，
2: 李伯祥。
3: 薄饼货菜
2: 找我啊，
3: 您请我，
2: 咱们就吃薄饼。
3: 哎，
2: 炒货菜，
3: 不见不散。
2: 刚才耽误您演出，影响观众看节目。
3: 哎，
2: 对不起诸位，
3: 您请客就行了
2: 啊。您只够，
3: 不客气。
2: 您演出吧。
3: 哎，您慢走慢走慢走，
2: 明天见。
3: 我不送您了。
2: 薄饼货菜
3: 您慢点走。
2: 不见不散，
3: 吃饭就行。
2: 您只够，
3: 您慢走。我不送您了。您慢走。
2: 您这客气过火了。
3: 走吧您的。
2: 薄饼货菜。
3: 哎，
2: 我走了。再见再见。
3: 回见
2: 几位。回见
3: 回见。
2: 我没戴帽子。
3: 没有您的。哎呦，您就这样来的。哎呀，这位同志还不错，刚见面请我吃饭，他走了您听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
4: 杜老师啊
3: 啊，
2: 咱甭吃薄饼炒货菜了。
3: 怎么又不吃了？
2: 薄饼那个玩意儿它好看不好吃，吃完了不糖食活、一会儿就饿。您这个身体这么健康这么瓷实，吃那玩意儿哪行去？
3: 那怎么办呢？
2: 我给您来点瓷实的。
3: 那吃什么呢？
2: 我给您煮俩秤砣。
3: 哎呀，最好啊您再给我来俩铁球
2: 也可以啊。
3: 什么也可以？瓷实的范式。
2: 对，瓷实的范式。
3: 哎，
2: 我给您炖牛肉烙大饼，
3: 这可解馋。
2: 买的5斤牛肉要肥瘦，
3: 我吃不了那么多，
2: 吃不了剩下
3: 啊。
2: 我有一朋友在山西阳泉刚回来、带了一个阳泉大砂锅、砂锅炖牛肉，烙点骡子转饼撕着吃解闷、喝点冰糖水刮刮肠子去去油腻，
3: 太好了。
2: 可是有一样、砂锅炖牛肉这一个菜太单调，
3: 哎，少点。
2: 为了请您，
3: 怎么办？
2: 为了赔礼道歉
3: 啊，
2: 狠了狠了吧，舍了舍了吧。
3: 哼，
2: 我家有只老母鸡
3: 啊，
2: 我把这只老母鸡宰了。
3: 哎呀，
2: 买它1斤毛栗子，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3: 这真好吃。
2: 怎么样？
3: 好，
2: 这只老母鸡
3: 啊，
2: 我告诉你，这个牛肉甭说5斤，20斤我都舍得。这只老母鸡要不是老朋友，说什么我也舍不得给你吃。
3: 为什么呢？
2: 特殊啊。
3: 怎么了？
2: 我这只老母鸡个儿又大
3: 啊，
2: 膘又肥，下蛋又多，年头又老
3: 啊，
2: 老母鸡，
3: 老母鸡，
2: 老的简直老的太可爱了。
3: 特别老
2: 啊。
3: 您说它老到什么程度呢？
2: 老到什么程度我连我也不知道。
3: 哦，
2: 我们院里有一赵二奶奶跟我说过。
3: 怎么说的呢？
2: 说这只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
3: 呵，哎呀，您这是鸡精啊，这是。哎呀，
2: 要是论辈儿我还得叫这二姨儿。
3: 好，这不错，这个行。
2: 这个为了请您
3: 啊，
2: 咱们就砂锅炖牛肉
3: 黄焖栗子鸡，
2: 烙点骡子转饼。
3: 好，
2: 张家胡同口
3: 不见不散。
2: 12号
3: 我准去，
2: 10点半。
3: 行，
2: 不见不散。
3: 就这么办。
2: 再见
3: 再见。
2: 不给您鞠躬了。
3: 回见。
2: 老鞠躬就有点千篇一律。
3: 哎哎，没意思了。
2: 握握手吧。
3: 握握手吧。
2: 握握手代表明天见。
3: 我就不送您了，
2: 明天一定去。
3: 您甭客气。
2: 我没穿大衣吧？
3: 没有您的。哎呀，
2: 没穿大衣。
3: 还真不错，又改了炖肉烙饼了。您还是听我说，一个人的是单口相声，两个人是对口相声。
2: 杜老师啊，
3: 啊，
2: 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3: 这炖肉烙饼怎么也不吃了？
2: 炖肉那个玩意儿它不烂呐、
3: 啊，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2: 我请你吃点好的，大伙儿一听都挑大拇哥的。
3: 什么呀？
2: 请你吃窝头。
3: 喂喂，窝头啊？
2: 对，
3: 那你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2: 怎么了？
3: 旧社会吃窝头吃的我都寒了心了。
2: 窝头跟窝头不一样。
3: 窝头有什么两样啊？
2: 您这窝头什么面的？
3: 我这窝头棒子面啊。
2: 跟我这不一样、啊、
3: 您那个？
2: 我这小米面的。
3: 这不一样吗？这个
2: 加上点玉米面
3: 啊。
2: 我这个窝头跟您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3: 还不怎么不一样？
2: 您这窝头什么样式？
3: 上面一尖底一窟窿啊。
2: 跟我这不一样、啊、
3: 您那个？
2: 我这上面一窟窿底下一尖。
3: 哎呀，他把这窝头给翻个了。
2: 我这面多。
3: 都什么面呢？
2: 有棒子面、
3: 啊、
2: 玉米面、江米面、菱角面、荸荠面、青丝、红丝、玫瑰、小枣、核桃仁、榛子仁、赤双金糕、大达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福地大槽包，
3: 哼，
2: 又名叫八宝大窝头，
3: 还真不错。
2: 正明斋的做不了，喜事您都没这手艺
3: 啊？
2: 怎么样？
3: 好，
2: 咱们就这窝头了。
3: 可是光吃窝头它干点
2: 干点
3: 啊，
2: 干点给您熬点粥
3: 可以。
2: 要是不爱喝粥，给您煮挂面。
3: 行，
2: 给您买5盒挂面
3: 啊，
2: 60鸡蛋，4斤红糖，给您请个收生婆。你看行不行、
3: 啊、
2: 不行把您送到妇产科医院。
3: 对对对，回头呢我再养活一大胖小子。
2: 那就这么办了。
3: 什么就这么办了？我这坐月子。
2: 哦，咱们就窝头了。
3: 窝头吧。
2: 窝头挂面。
3: 哎，
2: 明天10点半
3: 走吧您
2: 啊。不见不散。
3: 回见。
2: 再见再见。一定去
3: 啊。
2: 我没骑摩托车来吧。
3: 哎呀，这位连肝都穷了，您看见吗？这窝头也不一定吃得上吃不上，干脆您还听我的。这个两个人那是对口，一个人是单口。
2: 我说杜老师啊，
3: 啊，
2: 咱甭吃窝头了，
3: 咱喝点煤油吧。
2: 煤油太贵了，
3: 咱喝点凉水吧。
2: 凉水我挑不动它，
3: 咱俩上河边印印吧。
2: 就这么办了吧。
3: 走。
2: 你怎么往外轰我呀？
3: 不是你到这儿请我不请我？
2: 请你请你请你、
3: 啊、
2: 开玩笑、
3: 嗯、
2: 真要请你
3: 啊
2: 不在家里吃。
3: 怎么回事？
2: 家里吃太小气
3: 啊、
2: 也没什么好菜。
3: 嗯，
2: 咱俩外边。
3: 哪儿啊？
2: 咱们俩北京饭店。
3: 北京饭店
2: 高级餐厅。
3: 请我吃什么呢？
2: 请几位老师傅给咱们做一做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3: 北京饭店、
2: 对，
3: 请我吃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2: 嗯，
3: 我不是瞧不起你。
2: 是啊，
4: 全国大赛南北全席。
3: 南北全席。
4: 哎，
3: 今天这么办？
4: 怎么办？
3: 同志，各位观众，你把这全国大赛南北全席的菜名说上三样五样来，我就知您请客的情了。
4: 你说这个话有点小瞧我
3: 啊！
4: 我能把菜名说上几样来
3: 啊，
4: 就代表请你了。
3: 哎，
4: 我说说，
3: 说说，
4: 你听一听
3: 啊。
4: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3: 哦，那什么叫四干呢？
4: 四干就是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3: 四鲜：
4: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3: 四蜜饯：
4: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3: 四冷荤：
4: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白果。
3: 三甜碗：
4: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3: 四点心：
4: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3: 还真不少。
4: 真不好啊？是真不少啊？
3: 啊，真不少啊？
4: 真不少 啊， 真不少，这是压桌底儿摆样子，愿意吃吃两口，不愿意吃把它撤在旁边，真正的南北大菜这才上来。
3: 您慢慢说，后边还有什么菜？
4: 后边头一个大菜就是蒸羊羔，
3: 这可是大菜。
4: 后边还有呢
3: 啊，
4: 后边还有蒸熊掌、
3: 哦、
4: 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
3: 还真不少。
4: 江米酿鸭子、
3: 啊、
4: 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脚、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
3: 啊、
4: 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蝎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苋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水、炒田鸡。还有桂花柿子、清蒸柿子、炒飞禽、炸石件、炒排骨、清蒸酱鸭肉、汤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十斤豆腐、十斤丁，
3: 够了。
4: 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三鲜木须汤，
3: 吃不了了。
4: 后边还有呢、
3: 啊、
4: 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爆肉、烧肉、烤肉
3: 啊，
4: 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的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垂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汆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被杂碎、三鲜鱼、吃栗子鸡，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3: 爱吃，
4: 爱吃也吃不了。
3: 怎么？
4: 我兜里没带钱，
3: 馋我。

哎哈，大家好，我是刘仁成。我现在是在上海生活，平时出门我主要靠骑电瓶车，但我一直有个习惯，就是我不太喜欢戴头盔，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非常直观的原因，大家也能理解。不过得辩解一下，我知道不戴头盔很危险，真的很危险，但怎么说呢，肥胖也很危险，糖尿病也很危险，我顾不过来了，人生嘛，到处是危险，暂时顾不了这一头了。太胖了，生活就很不方便。比如现在是一个也全职的演员，将坐飞机，我觉得飞机厕所太小了。前两天上了个厕所，印象特别深刻，就厕所里面我转不了身，非常尴尬。走进去上厕所，转不了身，但我得上厕所，我只能退出来，转过去，上这个厕所，非常诡异。在其他乘客眼里，我感觉被马桶给吸进去了，特别恐怖那个画面。就每回表演这段，说实话，特别对不起面前的观众。今天只有两位美女，他们的视角跟你们不太一样，你们呢都是观众视角，只有他们俩是马桶视角。当时我真的很小，坐不下去，就往上坐下去的话，我只能不断地把身体往下挤，就往下挤，往下挤，往下挤。就当我坐到马桶上的时候，我发现我被死死地卡住了。这个时候好死不死，飞机开始了颠簸，空姐跑过来提醒我，卫生间旅客，卫生间旅客，飞机遭遇了气流颠簸，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握紧扶手。我说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已经够紧了，你给我倒杯咖啡来吧，我想松弛一点。太紧了，当时上完那个厕所我得站起来，我花了好大力站起来，我站起来一瞬间，我甚至听到了一个声音，就当时厕所里面等位大哥都懵了，怎么里面开香槟了？希望以后你们开香槟的时候啊，不要想起我。其实我胖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吃太多东西了，所以刚来上海的时候压力很大，上海吃特别贵，我也是重新认识了自己。就从前我总感觉我是一个很大方的人，从来不贪小便宜，来上海之后发现我家附近有个超市经常摆摊卖一些临期食品，说实话有点陷进去了。哇，真的，那不跟你们想象可能不太一样，我得解释一下，它不是那种还半个月还一个月就过期的食品，我们那儿不是的，我们那儿一般还有两天就过期，那是真的跟时间赛跑啊。同时非常便宜，原价60多一箱牛奶，现在10块钱一箱。我就发现一个东西，一旦我买过临期的它，我就再也无法接受原价的它了。这种感觉就像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未曾见过光。上一次付航来我家问我呢，说今晚吃什么呀，我别问我，时间，时间会给你答案。但我发现人呐，这个欲望就很难满足。一开始我很喜欢临期食品，感觉很好，最近感觉不太够了。前两天买东西看中了一盒樱桃，我问老板多少钱，老板说40。老板，咱们不是临期食品吗？怎么还要40？老板说

0: 咱们是临期食品，不是过期食品。2斤樱桃40，不贵了。说实话，确实不贵了，但我已经魔怔了，无法。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明天晚上的18点，一听可乐，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探风看车市啊。这周我们真是没几天直播。昨天呢，我本来是啊，家总刘家呀和董事长要来，但昨天晚上我发现现在下雨了，一整就在晚上暴雨，所以晚上一直坐在播路况，我也没让他俩过来。今天志亮和刘刚来了啊，跟大家聊聊车，说说车的事儿啊。进入这个暑期啊，今天我也问了很多人，刘工啊、高经理又像一顿抱怨呢。反正整个暑期天太热，好像看车的人是不是都不多呀？
1: 没看着人啊，跟哪儿的？
0: 没看着人，不是你行，你天天你也不起那么早，你天天晚上净看酒瓶子了，是不是？
1: 酒瓶到啥时候不都得看一看吗？
0: 啊、说西班牙。

0: 赢了和达姆星，德国赢了和教士，比利时赢了和那个是修道院。这一夏天40多天啥也没干，净喝啤酒了，是吧？嗯，是吧？
1: 关键想和青岛，没给这个机会呀、啊。
0: 你不能走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啊，好像是刘刚市场好吗？我也不知道。
2: 我们跟上月差不多，进度非常稳定，
0: 都很稳定啊。你终于追上宋总了吗？你追没追上他？他还是遥遥领先吗？
2: 我们一样多了。
1: 哎呀，
0: 你
1: 看看，
0: 你终于追上他了。
1: 看没看？
0: 他不是在前半月一直在遥遥领先吗？是吧？
2: 嗯，宋总一直都遥遥领先。
0: 他下半个月没在努力先拔头筹，一口作气，成为了比亚迪在黑龙江区的老大了吗？没有吗？
2: 现在我们基本上平了，
0: 可以
1: 刚撵上人家，
0: 那也行。宋总能跟他们平了，就说明宋总肯定也是坐上火箭了啊。宋总这两年发展挺快啊。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82119002。这两天一直在说涉水的问题啊。首先，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前方的路段有没有能不能涉水啊。首先，你别说我是不是燃油车，是不是新能源，首先得看你能不能过去，主要是这个水深的程度能不能过你轮胎的一半，要超过像轮胎的一半，再往上的就容易，即使能过去，也容易变成水淹车了，说二手车就麻烦死了，是吧？
1: 对呀、啊，有一部分车，比如说你发动机进不去水、没毛病，但是车门密封可能不是特别好，恰巧呢，
0: 老旧是吧？
1: 哎，对，
0: 老旧小是吧？
1: 对，地毯进水了，轱辘磨一半，地毯进水了、
0: 嗯，
1: 这种情况它也算泡水，不能说是过水，泡水了，是不是、
0: 嗯？
1: 一泡水之后，后续的维修成本呢，包括、假如说在二手车收购的过程中。那肯定就会有这种涉水记录的情况、那价格的话呢会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影响，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说你先别看看你能不能过去，你要是在超过轮胎的一半的时候、你就得注意了吧，
1: 对，超过1/3左右的情况大家就得慎重了、因为吧你路面一旦有积水的情况下你不清楚这个积水究竟有多深，这个积水路段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像比如说像马葫芦有这个马路盖有丢的，或者是等等有特殊的情况，
0: 你就往那上想吧，说你非得车上丢，
1: 不是，确实因为受水的
0: 影
1: 响，
0: 啊、
1: 对，
0: 飘走啊，
1: 都容易飘走
0: 啊，
1: 所以大家慎重再慎重。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在水中一旦熄火的时候，这事儿我都不用说了啊，千万不能再打火曲柄啊，会打弯的，是不是、
1: 对，曲轴干完了，废了，顶了。
0: 另外新能源的时候我没问题啊，但是。你的密封一旦不好的话进水更麻烦，你有那么你主要是不管你是有没有多少配件电子元件，你主要你遇到的是高压电是不是啊，
1: 水这个都不是绝对密封的啊、是大家很多这个蓄电池说我这个蓄电池做过涉水这个针刺实验和这个密封实验给水里随便泡，出厂的时候我相信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随着你车辆的使用，你的底盘情况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0: 你以后要磕了碰了的时候真要进水的话啊，虽然说你没有发动机这件事，但是你要真要进水的话，新能源可能要是比燃油车更麻烦，是不是啊？
1: 对，
0: 你那时候你直接容易被，反正你那什么想象你也能想象到了。欢迎大家接着聊啊，周末啊一到晚上就下暴雨，一到晚上今天下太早一些，我昨天正是我上节目的时候暴雨特别大啊，就是一顿及时雨
1: 、
0: 及时雨应该是送给你的啊，送给你及时雨，
1: 我希望
0: 明天来，明天周六周日整了10台车啊，整了40多万，那叫及时雨是吧，
1: 那明天全哈尔滨就随便挑了，唐老师
0: 挑啥呀，我再挑台车，花40万再买台车。
1: 对呀、
0: 我再买2台大唐是吧，我已经成了他们单位了是吧，
1: 对呀、
0: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刘洋这你说吧，跟就是这个新能源带空调热力泵呢、和不带空调热力泵有区别吗？
2: 目前的话这个热泵空调
0: 啊，热泵空调
2: 集中在纯电版本车型上
0: 啊。
2: 集中在纯电版本车型的，一般的纯电版本车型
0: 啊，
2: 比如说冬天的供暖，它靠热泵空调。热泵空调其实它，结构其实想起来很简单的，它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咱们现在家用的空调，外机装在驾驶里。
0: 啊啊，
2: 把外部的热量，
0: 嗯，
2: 大气中热量，然后带到驾驶室里、
0: 嗯、
2: 释放出来，这是供暖。
0: 嗯，
2: 同样呢，它是两套的。夏天时候呢，就是跟咱家里边的空调是一模一样的了。
0: 啊、
2: 哦，把驾驶室里的热量排到外边去，说白了就是一个
0: 外挂空调吗？
2: 对，说白了它就是一个热量的搬运嘛。
0: 啊、哦、
2: 冬天时候把外边热量搬到驾驶室，
0: 嗯，
2: 夏天时候把驾驶室的热量搬到外边、
0: 哦、
2: 一个降温一个升温，
0: 嗯，
2: 很简单，这样的话它能降低很多能耗。
0: 嗯，
2: 混动版本车型的话目前很少有用热泵空调的，因为它有机器在
0: 啊、
2: 哦、机器是能提供热量的。
0: 嗯嗯，它因为有发动机在是吧？
2: 对对对
0: 啊，它
2: 所以说的主要是为了降低能耗。
0: 那它有发动机做，它是能提供热量，也能产生，也能制冷吗？
2: 目前混动车型的话，制冷基本上就是一套空调系统了。
0: 嗯。
2: 和咱们传统燃油车是一样的、
0: 嗯，
2: 只不过说它的能量来源不一样，
0: 嗯、
2: 是来自于纯电。
0: 嗯。
2: 压缩机。
0: 嗯。
2: 对、
0: 嗯，
2: 也就是说它不会影响这个发动机的怠速啊，或怎么样的。
0: 嗯嗯。这辆你做过这玩意儿吗？你自己说说吧。
1: 我整过呀，那玩意儿有啥没整过的？
0: 你给说说热泵空调的事儿。
1: 热泵空调，刘刚刚说的对，其实它就是利用了这个循环系统，
0: 嗯
1: 啊，把内部的热量和传递到外部的热量，它有个循环，
0: 嗯、
1: 它热泵嘛，
0: 嗯、
1: 咱说这个泵类似于循环泵的一个原理，
0: 啊、
1: 嗯、啊，它就是这个原理。
0: 嗯，
1: 等到咱现在传统的你像插混的车辆，它不会配备热泵空调，
0: 为什么呢？
1: 一是因为它有发动机可以带动压缩机
0: 啊，
1: 去通过氟利昂，
0: 嗯
1: 啊，包括散热器水箱、散热器，哎，它做一个这个冷却循环系统，
0: 嗯
1: 啊，就是这个循环系统，
0: 嗯嗯，那是纯电的必须带热泵空调。
1: 纯电的情况下呢，原始最开始的时候，纯电的车也没有热泵空调
0: 啊，到冬天冷啊，
1: 冬天冷加热
0: 啊，
1: 加热丝，类似于最早的时候是这种原理，
2: 对，
1: 现在的话
2: 呢，
1: 对，
2: 类似于小太阳，
1: 小太阳，对对对对，
0: 你们俩这个说那个就
1: 通俗易懂的话，
0: 都通俗易懂，
2: 对对，这样大家一下就了解了、
0: 小太阳是吧？
1: 对，
0: 它就是相当于冬天的小太阳是吧？
1: 对，
2: 因为它能耗非常高嘛，
0: 但是它夏天就不需要了，夏天人家直接那个电
2: 空调了，对，
0: 空调直接就是冷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加费油啊，你记不记得费电呢？
0: 对，
1: 一开冬天的时候一打暖风，那肯定啊，那加热棒咔插上了，能不耗电吗？
0: 嗯，
1: 那电嗖嗖往下。
0: 是，
1: 嗯，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但是那以前的好纯电的没有热泵空调的时候，那里头冷啊，是吧？
1: 嘎嘎冷，
0: 嘎嘎冷啊。
1: 嗯，
0: 就尤其南方那个下雨天气，你更受不了，是吧？
1: 超冷，
0: 超
1: 冷，超冷。
0: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呢是我们参与热线，搜索哈尔滨交通网，我觉得打电话最方便啊，打电话就能体现我们这个节目的特点，跟大家互动一下，我也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因为现在选车特别麻烦，无论是新能源啊，还是油电混，还是插混的，还是纯电的，而且经销商怎么样，这款车的是新势力啊，还是传统燃油车，是我说这些大家都有点发懵，虽然说我们说的挺溜的，但是你听起来确实脑子一头雾水，那只有通过我们的相互交流，我们告诉你行和不行之间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无论，但是刚才一场暴雨之后啊，大家如果在路况确实在行车过程中啊，应该雨水已经都散去了，如果确实遇到什么突发事件紧急情况，也第一时间呢告诉我们，可以打电话啊，我们也在第一时间播出，8211-9002。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另外呢，8月4号哈尔滨每年的国际车展啊，他今年宣传我看没有那么大力度啊。但是呢，确实啊，车展呢还是对大家看车也很有方便。刘刚，你们接到这种车展的消息了吗？没有。
2: 现在我们还没消息，我们每次都比较慢，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知道。
1: 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就得去了，是吧？
2: 对对对，
1: 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啊，是吧？像质量家没人就是最好的人，到年末呢，夸这周末夸夸一下来了车清空。售罄是吧？
3: 售罄，对，完了咱们直接就选哈尔滨，随便选。
1: 别老说哈尔滨得，你别老吹我
3: 随便选
1: 是110啊，还是147啊？你能整啊？
3: 你就是咱售罄的时候、
1: 啊，
3: 咱就随便选
1: 啊。是啊，是110，大家别听错了，不是警务的，110是路虎，是要路是
3: 卫士
1: 啊，
3: 还是130啊？
1: 147啊，是不是啊？那你看还随便选，
3: 随便选。
1: 说话说大了啊，帝王蟹。那虾米蟹都不敢好不好意思吃呢，是吧？
3: 对，该吃吃，该喝喝，遇事别往心里搁。
1: 啊，就是啊，这头发一把一把掉，晚上直尿黄尿，是吧？
3: 睡不着觉，
1: 你看现在都戴手串了，我一看都戴手串了，是吧？
3: 这个都戴好多年了吗？
1: 没有吧，以前上班没戴过，现在
3: 是戴好多年了，你看看。
1: 相信他也信啊，这玩意儿得求求了，不行，这人这钱都哪儿去了？为什么都往别人口袋流啊？这玩意儿我戴的手串是往我口袋里流了，是不是？
3: 对呀、啊，我寻思你看看是不是打的也得轮到我这块儿
1: 啊？差不多得给质量留点，说你们吃肉我得。喝汤，我喝点粥也行啊。
3: 不是，关键是碗边的味儿还没闻着呢。
1: 其实净哭穷，打头净偷摸的，是吧？30多台车，现在还剩多少台了？
3: 至多不少。
1: 但是每天都写是那个勿念啊，咱也不知道天天勿念谁，是给女士看的，还是给买车的人看的？天天勿念是吧？
3: 没，这最近没有啊，这最近想勿念没勿念上啊。
1: 82119002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尤其有新能源的问题。8月4号将有哈尔滨国际车展，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了。它其实有很多买票的方式，它是需要收票，但是它买票呢，在抖音还是在快手上啊，我也忘了，还是反正它有个抢票方式，到时候能打打折，挺好的，到时候去看一看。毕竟呢，大家都把这个每年的八月啊，就是从以前好的时候，八月份呢也是一个。就车展也是个卖车的旺季，价格上应该更能优惠啊，是不是？那时候你就看看吧，你要买比亚迪，说不定大唐还能给你优惠5000-7000的，能吗？那不能。
2: 别信谭老师的，连车都没有。
1: 哎，大唐需要多长提车？需要多长时间啊？
2: 2到3个月吧。
1: 太长了啊！太长了，太长了啊！我们可以去看看别的啊，那有的是啊，问界 M9，贵是吧？
2: 这东西不能那么比，
1: 嗯，
2: 这么大个的车是挺多。
1: 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看上午说问说，23年3月份的轩逸经典跑了25000公里，那倒没跑多跑，没事故，去置换多少钱出售合适？这玩意儿能23年，我猜的能不到4万，
3: 你没法给，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啊，它出口
3: 不是，它出不了口
1: 啊啊，对，不够啊，它功率不够。
3: 对，它有最大的问题，14代轩逸新款的现在59800。你说你咋给他吧？但你说他那个时候就5万左右新车的时候，
1: 5万6000多还有
3: 啊，5万6000多是不是？
1: 对呀、啊。
3: 那你3年了，你再打不得见？你要花5万块钱买它，我认为就没有必要了。
1: 我说给不到4万行不行？
3: 4万也不行啊，
1: 也多，
3: 4万左右还行。
1: 我行不到4万，4万吧，差不多吧，也这些价。
3: 但是谁买这么老旧的车型呢？4万块钱，你再想一想，一比一比，是不是？所以现在他不太想，这玩意儿多少钱好卖呢？3万多块钱，不到4万块钱就好卖了，就大家就能认同了。
1: 我开3年赔一半吧。
3: 那你没有办法呀。
1: 当年全下来，反正
3: 8万9，7万多。
1: 7万多啊。
3: 啊。
1: 但有补贴，可能稍微便宜点。
3: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你不能这么。
3: 我刚才不说了，陶老师，新车14代。59800，包牌包税包保险，
1: 这是真价吗？
3: 这真价，我一会儿给你扒了朋友圈，你看看。
1: 不 不是你博士又是单点，
3: 这不是噱头、
4: 哎。现在买车真的哦，大家以前嘛就是选点新能源啊或者四 S 店，咱讲讲能到底儿啊？问问唐老师，
3: 嗯，
4: 现在又整出来一个是这种批发商啊，说资源车呀、啊，这个价格没法看，这个价 low 到底了，说30万能包牌45 C 8啊，那个四个环儿，你说这玩意儿那玩意儿有天理吗？是吧？
3: 不，你看看我是不是没骗你？
4: 啊仅此一台啊，
3: 不是，是不是有
4: 仅此一台？仅此一台，
3: 就是你要几台有几台，
1: 不啊，那一个也往外拿是吧？
3: 对、
1: 啊，
3: 你要几台有几台？
1: 嗯，行啊，欢迎大家啊！
3: 你说你跟谁说理的？这玩意儿是不是不比新的强吗？
1: 多少钱？
3: 59800吗？全款，
1: 全包牌，
3: 必须的。
1: 59800，
3: 嗯，
1: 可以领各种补贴。
3: 对，还补贴都不算，
4: 有天理吗？这价格都已经让人都没法了，是吧？
3: 我说我没骗你吧？
1: 嗯，那谁唠呢？82119002
4: 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有问题我们接着聊。
5: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6: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7: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8: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4: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我们接着有我们的热线，或者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啊，或者拨打我们热线，或者是如果是不方便的话可以加我啊，到抖音上去加我TF82119002 TF82119002。 关于比亚迪7 MAX 的事儿呢，比亚迪最近官方啊总在说，刘刚你知道它是什么？它是一定是取代二，一定是取代那个谁的吗？是取代 7L 的吧，是吧？
2: 嗯，它跟它确实是尺寸什么的，
4: 嗯
2: 嗯，基本上算是重叠，
4: 嗯
2: 嗯
4: 嗯，
2: 比 7L 应该是大一点，
4: 嗯，
2: 然后嗯应该是取代它了，
4: 嗯。你也不是了解这款车，
2: 对，是因为我们也没看到呢。
4: 啊，你们也还没看到呢，
2: 没看到呢。
4: 嗯，行，
2: 就知道下月上市。
1: 啊，这玩意儿上，现在新能源速度太快，更新太快，连自己卖车的人都不知道。以后来一个，哎，这啥玩意儿是吧？这是冰激凌啊，还是冰棍啊，还是雪糕啊，是吧？
3: 对，
1: 嗯，
3: 你把标抠去，不知道啥车。
1: 不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停，你的蒜芽整出去了。
3: 啊，
1: 算完了整出去了
3: 没有？那个放着放着呗，
1: 别又吹了，不用多，你再放仨月受不了了。
3: 那你没有办法呀，这是、
1: 啊嗯、
3: 你这种情况，你就得该得赔钱处理，就得
1: 吉普整出去了。
3: 没有啊，流行给你那啥呢？
1: 别吹了，我看满世界卖，降到10000多都没人问，是吧？
3: 嗯，有人问呢，
1: 就是问
3: 你问的吗？你们刚问完吗？
1: 23年3月上牌的锋兰达27000公里，2块补漆。其他都原版，其他是吧？2块补漆，其他都是原漆，是几个字儿？
3: 我回忆一下吧，锋兰达是不是和卡拉瑞放是那个小的那个？
1: 锋兰达咋是卡拉？锋兰达是
3: 威兰达， 锋兰达，锋兰达是那个卡罗拉二对放那个，
1: 应该是
3: 啊，2.0的
1: 啊啊
3: 嗯，那个
4: 威兰达是 RAV4， 它这是小的那个，
3: 小的那个、
4: 啊、
3: 就是和卡罗拉二对放同级别同平台的产品。
4: 嗯嗯、
3: 那天有个粉丝，有个同事，有个那个粉丝问咱们说，这个、
1: 嗯、
3: 有个25年的，
1: 嗯，
3: 跑了3000公里，原版原漆白色的、
1: 嗯，
3: 当时发票价应该是8万5千多，想卖。
1: 嗯，7万块钱。
3: 问了很多人，
1: 嗯
3: 嗯，包括问了我、
1: 嗯，
3: 我给的收车价格的话就是7万出头，
1: 嗯
3: 啊、但是那个是25年的，
1: 嗯嗯，
3: 这个23年的现在的市场行情应该就在58000块钱左右，
1: 58000，
3: 终端卖价、
1: 嗯、
3: 啊，卖六的话费劲了，
1: 58000，
3: 5万多、
1: 嗯，
3: 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啊，
1: 嗯、
3: 它功率超了，
1: 你今天打啥都是问题呢？别人、你现在心态不好，知道你心态不好、
3: 啊，
1: 你现在相当不好了啊。啊、
3: 我等谭老师那啥呢？
1: 现在不好，我现在比你还差。
3: 我等谭老师
1: 接着说、
3: 啊，
1: 接着说。
3: 但是如果要是他这个就一个2.0的、
1: 嗯，
3: 但是之前这种功率的可以出口，
1: 嗯、
3: 但现在不可以了。
1: 嗯嗯，
3: 出口的时候价格就非常非常理想了。
1: 嗯嗯，现在为啥不能了呢？
3: 现在出口政策有变化，
1: 又变了，
3: 功率超了
1: 啊，
3: 功率超了。
1: 哦，嗯
3: 嗯，
1: 功率又超了啊。这现在这个出口事儿整的大家都闹心了，是吧？
3: 对，
1: 嗯，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02。现在是收难收啊，还是卖难卖呀、啊？俩都挺难。
3: 这个收不难收，卖难卖。
1: 啊、收有的是，
3: 你想收，随时都能收着车、
1: 啊。但是你不能舍得给人的价啊，是吧？
3: 第一，对，第一价格问题呗，还是
1: 嗯。嗯
3: 第二，你卖，如果你卖的好、
1: 嗯，
3: 你就放心，你咋的都敢收。
1: 嗯，
3: 你卖的不好，你就得挑着收了。
1: 嗯，
3: 是不是？
1: 嗯，
3: 就这么回事呗。
1: 嗯，回家回头一看啊，家里还有这么多，还积压这么多东西呢，是吧？
3: 这不头发都快没了吗？
1: 啊啊啊、还
3: 好吧，就是这些年吧、
1: 啊，嗯，
3: 头发挺密实，没咋地。
1: 嗯嗯，这玩意儿也快啊。
3: 对你别着急。
1: 嗯。现在已经开始了，那都刚才咋说的呢？
3: 我争取向龙哥看齐。
1: 上火呀，这玩意儿二手车贩子、
3: 嗯，
1: 大家要看视频的话啊，你要不了解这个行情的话，你先看看很多次二手车贩子做的视频啊，那超级有意思，赶上喜剧了是吧？
3: 那没有办法，那鼻的那都是鼻出来的。
1: 现在二手车贩子做视频比卖车更专业，我觉得。
3: 嗯，都鼻出来的。
1: 行，879，尤其是辽宁跟北京一带在做的，比咱这边做的好，
3: 更夸张，
1: 相当夸张，
3: 嗯、
1: 特别有意思。大家如果确实想卖二手车的时候，或买二手车时候，你先看看车贩子做的视频，我能把你乐死啊！就觉得能把你乐得前仰后合的。87997337和82119002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今天是周末吧？哎呦，这一月又过去了是吧？
3: 嗯，
1: 马年已经都过去，不是一半了，已经是一大半了，是吧？
3: 12/7了。
1: 是。12个月啊，天，相当是又瞎，是天天的整文绉绉的，就过了7个月呗，是吧？
3: 这个算数还行，学的，这体育老师没教明白
1: 啊。听众说，董事长的买卖事业越来越大了，他又在以前的遗址上，你整的遗址，
3: 你整的有道理
1: 啊，
3: 你说的没毛病。
1: 遗址，我咋好像以前被遗忘的角落来的，不是在以前的遗址，是在他以前的工作的地方，是吧？
3: 嗯，
1: 这个词儿用得好，遗址。
3: 这行，你这个词儿颠覆了我们的想象啊！
1: 董事长又是董事长开第几家店了？
3: 第三家呗，算是。
1: 是第三家吗？
3: 那不最开始三河路吗？
1: 他这不是？
3: 哎呀，四家了。
1: 不是四家，我说现在有几家店面呢？
3: 现在两个店面。
1: 我心又在原来的遗址。
3: 走过第四步了。
1: 哟、啊、哟，董事长现在开两家店，已经开了，
3: 事业红红火火了，
1: 蒸蒸日上。你看门口全推的小麦嘛，大麦、小麦是吧？就是麦是吧？
3: 对，
1: 董事长可不一样了，质量就是跟人家比啊，就是小心心了，
3: 小卡拉米
1: 啊，就想这反正一个月能都随便在哈尔滨请董事长，不是随便在哈尔滨请了，是哈尔滨随便请他，人找不着人了是吧？
3: 对。得挺
1: 得
3: 挺那个、嗯、有排面的地方。
1: 啥叫有排面的地方？
3: 得私人
1: 啊，得私人。
3: 对，
1: 董事长， 董事长门院子门口都烤羊串那个死人，
3: 对
1: 啊，说董事长说行了，别出去现眼了啊，
3: 对，
1: 给卖二手车的人丢脸。8799-7337，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说。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如果有在行车过程中遇到什么紧急问题、突发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这部电话，或者是想跟我单独私下聊的话，也可以到某音上加我 TF82119002。18年的捷达自动挡天窗白色，买多少钱？
2: 买多少钱呢？
1: 他这是谁呀？老董事长有啊？
2: 买的话不超3万，28000左右，终端卖价。
1: 捷达，
2: 28000，对，
1: 差不多啊。
2: 对。
1: 自动挡是吧？
2: 自动挡的，
1: 白色原本原漆的，没有磕碰的。
2: 公里数好的话，一般在20000+左右。
1: 20000+啊？
2: 对，
1: 一般捷达能有公里数好的吗？
2: 有啊，
1: 街头小霸王的开那玩意儿都恨油啊，天天跑啊。
2: 不是，关键捷达自动挡的，它、
1: 嗯、
2: 配的是爱信6AT的箱子，
1: 是，
2: 直昂啊。
1: 为啥直昂啊？
2: 调教的不好。
1: 不挺好，宝来不用的挺好吗？
2: 那宝来和捷达它就不一样，它俩箱子、
1: 啊、
2: 爱信的箱子有区别。
1: 都是爱信的那个叫什么九来了？
2: 09G
1: 的呢吗？
2: 它俩09G 有区别？
1: 有区别，
2: 绝对有区别。
1: 啊、
2: 因为那个捷达09G箱子啥的，
1: 嗯、
2: 没有手自一体模式。
1: 啊，
2: 那个宝来的有。
1: 嗯，
2: 爱信6AT 的。它俩不一样。
1: 09G
2: 的。
1: 这玩意儿有区别啊！
2: 哎呀，那钱上。
1: 这玩意儿挺
2: 墙上找呗，
1: 我寻这玩意儿不都是爱信的09G 的吗？
2: 你我跟你说，我都能听出，没有跟你开玩笑似的，能听出多少转了。
1: 现在就吹牛能听多少？
2: 对，
1: 他能听出点钞机的声音吗？那是都在梦中啊，是吧？是不是刘哥？
2: 不是，
1: 他只能在梦中听到点钞机的声音。
2: 咱们没听过呀，关键是。
1: 那好不容易能听一次，有来的之后还
2: 你给我整醒了，关键是。
1: 他卖那台车手拿。卖台那台车用手点的钱都能点过来，是不是啊？喷两下子啊，就这么两个字儿。
2: 不用，不没等那啥呢，完事儿了。没等那个民丑呢，完事儿了。
1: 行，这玩意儿利润率都挺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啊。刚才也说到了车展，虽然大家呢还没接到，但我估计陆续都得要去参加啊。哈尔滨的车展8月4号。应该是七天到8天吧，我记得往年是7天啊，车展7天，8月4号呢加起来也就是8月11号、8月10号左右吧，应该还是可以的啊。8月份呢天气可能稍微凉一点了，在会展中心也方便一些。这时候买车确实，6月份不好，5月份不好，6月份更不好，7月份基本上下半年开板更不好，那可能8月份想做一个翻身仗，肯定价格上找呗，是不是啊？
2: 对，
1: 价格上如果能找出来的话。大家也是等得到一个实惠，虽然说买车现在已经成为了刚性需求，现在很少人说我买了车就是为了玩，就是为了看这玩意儿时尚，就是为了追踪总换代，反正现在人也换不起，关键是新能源这玩意儿吧，它半年换一次，你追谁也追不上，是吧？
2: 对，没有办法，
1: 你再流行的也追不上。
2: 对，你没等那啥呢，就是从那个 Pro Max。
1: 你别
2: 完再 plus，
1: 你就最后成 polo 了，
2: 最后成 polo， 破罗了。
1: 87997337和82119002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

0: 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2。先让质量说吧，一会儿让刘刚说。现在手里头还有推荐几款新车吧？啊，推荐几款新的二手车啊。
2: 新的二手车啊，整点高性价比的吧。都是万元精品，行不行啊，唐老师？2017年的捷达。
1: 哎，刘刚，我说没错吧？他用手就能点过来，他听点钞机的声音只能
2: 不用不用，直接一抿就完事儿。
1: 他只能在梦中听点钞机的声音了，是吧？
2: 对呀、
3: 我亮哥高手一卡，哎，这一打肯定够
1: 啊！你亮哥那水平还来还跟咱混？
2: 我直接就上那个
1: 啪啪啪啪点两，
2: 完事儿了。
1: 你亮哥没？你这边你看过这种电视剧吗？你看过这种电影吗？
2: 有剧本。
1: 这都80年的电影，就你们都八十年代末出生的人看过这玩意儿吗？
2: 有剧本。
1: 以前那个八几年的电影啊，以前那个打个扑克撒打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主啥的啊，
2: 吊主啥的，
1: 打麻将啥的，一捆啪一踩、
2: 一打
1: 一打是吧？眼睛一撒嘛，少两张是吧？
2: 对，这一拍就知道多少。
1: 挺了解你亮哥，你亮哥行啊，有这本事吧？
2: 那以前也是久战沙场嘛。
1: 说这儿。
2: 2017年的捷达啊、功夫党。
1: 什么党？
2: 功夫党，一手车，功夫党。
1: 我说刚才说人的捷达说那么来劲。
2: 功夫党嘛，得有劲儿，是不是？
1: 功夫党是啥党啊？
2: 手动挡呗。
1: 功夫党
2: 得会功夫，不会功夫脚法不行，开不了。
1: 现在开手动挡都成功夫了，那么以前不就全是手动挡吗？
2: 那你手动挡分啥样？手动挡吗？捷达手动挡大家最了解，为啥呢？驾校都是这玩意儿，
1: 对，六个档是吧？
2: 没五个档，
1: 五个档
2: 、算倒档，
1: 六个档。
2: 对，
1: 嗯、
2: 价格、
1: 六档是什么档的？我想
2: 六档啊，老多车六档了，
1: 韩系的吧？
2: 不，日系也有。10年的卡罗拉就是六速的，1.8六速的。
1: 手动挡我知道。
2: 对，很多有很多六速档的手动挡。
1: 对，捷达五动挡。
2: 捷达五速的。
1: 其实发明自动挡挺好，谁开手动挡？手动挡你也不是专业司机，有以前的驾校老师天天特别脑子死硬，说你不会开手动挡以后咋办呢？
2: 你考个 C2就完了呗。
1: 你或者说了以后你这么想，那全是自动挡车，我还开什么手动挡车是吧？那遇到事儿怎么办呢？还接油呢？或者说我也不说，我后面以后没有自动挡车型，没有手动挡。
3: 人家现在考证直接就考自动挡证、
1: 对，没有手动
2: C2，
1: 没有手动挡车型了。
2: 不是，在我眼里啊，很多的电车就跟开那小电瓶车是一样的，不需要啥。
1: 那个电车更挡更好了，连档位都没有
2: 啊！不是，那玩意儿你就单踏板油是模式，就跟那小刘刚应该肯定是骑过，
1: 给油就走，
2: 无极变速那玩意儿不一样吗？
3: 骑过，
2: 是不是啊？
3: 必须骑过，
1: 给油就走是吧？
3: 油的电的都骑过。
1: 现在很流行骑摩托车了，我看很多人都挺爱骑摩托，尤其女士还挺爱骑摩托呢。
2: 是，
1: 说你这车吧。
2: 我说车吧，我2017年的捷达啊，1.4手动，白色车，黑色内饰，一手。车单独换个叶子板，单独换叶子板，大部分原漆，14万7000公里，检车到明年，价格便宜，一万出头，对，就是以前这个捷达，大家找的人非常多啊，因为这玩意儿EA211的发动机都很清楚，它你就只负责换油就行，别的不用换。因为它非常皮实耐用，而且燃油经济性非常非常好，价格便宜，所以有想买功夫党的啊，会功夫的研究研究，
1: 大街上看着它都堵，
2: 是
1: 这玩意儿嗖嗖的蹭蹭的是吧？
2: 公路小流氓嘛，当年也是
1: 这玩意儿，现在再开再过两年开都成奇葩了是吧？大街上真少了，
2: 现在少了啊，捷达少了，但是捷达。确实很皮实耐用，
1: 一万块钱卖，
2: 一万不行，我没买来一万，你要是再加点，加个4000、5000的，我就卖给你了。
1: 这还能挣7000多呢，是吧？
2: 没有，挣一万，正好挣一万。
1: 这利润，那还尿黄尿只是，
2: 咱就是3年不开张啊，开张挺3年。
1: 尿黄尿这喝多了，
2: 对，
1: 这哪还掉头发？掉头发纯是晚上点钱点多了，是吧？
2: 犯愁，这咋整？这钱咋能花出去呢？跟我替唐老师都犯愁，这钱你说怎么能花？别人是。

0: 怎么能挣回来？咱们是研究怎么花。
1: 我是马斯克呀，怎么花？8211-9002和8799-7337视频号公号。你还推荐你那几款老？
0: 别，不能总推荐那个哈。对，
1: 雪佛兰。
0: 那都卖了，那都卖了。
1: 雪佛兰卖了啊？对，雪佛兰卖了。
0: 你赔好赔透。嗯。
1: 雪佛兰没赔多少是吧？
0: 还赔3000。
1: 啊，这还行啊、
0: 嗯。赔了2800多，还行，3000块钱。
1: 行，这买车这人挺懂是吧？
0: 必须的、啊。
1: 行，大家还有什么？你还有什么车型可以跟他说说吧？
0: 2016年的长城 H6。海牌两手，14万多一点点公里数，
1: 14万多，1万块钱。
0: 它是1.5T 的大天窗的，是升级版本，运动版本，红标的，大众网的新款，
1: 自动挡是吧？
0: 自动挡的
1: 啊，那得值个2万多、3万吧？
0: 2万左右，白车，大概是5件喷漆，2个叶子板和1个侧尾喷漆，其余原漆状态，车况比较精品，发动机、变箱、底盘状态也非常好，有买这种。空间大配置高的可以研究研究啊，价格就是在2万左右就可以拿得到了。
1: 行，今天他没敢说贵的是吧？
0: 贵的啊，贵的不行啊，贵的是真没人问的。
1: 萨宝马
0: 真没人问的。
1: 没有，你那奥迪已经挣不少了，你都知道，你都知道你的奥迪挣不少了，
0: 挣4万块钱吧，
1: 差不多吧。
0: 嗯，
1: 当年的1.8T 的奥迪是吧？
0: 对，
1: 真好是吧？
0: 就是开张不必须得活3年，就一台车必须得挺3年。
1: 8211-9002啊，我们接着聊。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2: 好，我们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刚才说了要出秦 MAX 了，那秦 MAX 之后呢，就是秦即将取代秦 L， 秦就剩秦 Plus， 是不是刘刚？还有秦什么的？
3: 秦 L，
2: 秦 L 取消了。
4: 秦 Plus， 然后秦 L 的话，现在基本上也没啥车了。
2: 然后秦系列也没有了，
4: 马上就是上的秦 MAX，基本上秦系列的话就这两款车，
2: 就这两款车。
4: 因为秦 MAX 应该是闪充版了。它主要是为了上闪充。
2: 剩下比亚迪剩下只有宋，现在主推的就是宋，是吧？
4: 宋系列和秦系列的话都是10万左右的一个家用车。然后秦是轿车。宋的话，宋 Ultra 还有宋 Pro。SUV。
2: 行，现在是宋 Ultra 卖的好还是宋 Pro 卖的好啊？
4: 差不多。
2: Ultra
4: 的话，因为新上市的嘛。车型还不是很全，然后宋 Pro 相对来说车型全一点。
2: 宋 Ultra 是吧？宋 Ultra 刚上市的，现在也需要等，也需要等的吗？
4: 配置不全，挺多配置都没有车呢。
2: 行。另外还有现在最火的就是大唐啊，它唐 L 没有了，是不是？
4: 对，唐 L 没有了，现在主卖的是大唐。
2: 它现在只有唐和唐 L 是吧？大唐是吧？
4: 对，唐和大唐。
2: 唐还有吗？
4: 唐有，这个车一直在。
2: 我现在大唐就没有了，也算了，直接取消了是吧？都就变一个唐了是吧？
4: 唐的话应该，就像那个秦似的，应该也是两款，就是唐和大唐。
2: 剩下比亚迪现在就剩下的就是，剩下就是汉了，是吧？
4: 对，
2: 汉。
4: 汉的话，马上还要上个大汉，就是汉和大汉，唐和大唐，一大一小
2: 大
4: 两款车型。
2: 以后后面再加上大唐后大唐 MAX Pro 是吧？这块天天往上加，谁能受得了啊？董事长来了，董事长没来啊？董事长在家顶钱呢。董事长最近。有听众说了，董事长买卖干大了，三家店、哦、
3: 两家展厅，
2: 不是，第一个叫做旗舰店，
3: 对，
2: 第二个叫做总店，第三个叫做那什么那个机场路分店是吧？
3: 对，反正就是你看着车频道的地方都是，
2: 四家，听着四家店了是吧？
3: 低调，
2: 行，站起来了，那当然，绝对的，
3: 一直也没坐着呀，
2: 是一直不是那个一直在溜达嘛，是吧？
3: 对，
2: 虽然上火，虽然说掉头发，但是呢，接着该怎么开怎么开啊。
3: 钱来讲已经是数字了，
2: 不是，你等会儿跟你他妈没出息，就知道看着钱呢，挣看着宾那几个缝了是吧？开一张吃三年，一台车挣3万4万的。
3: 对，
2: 董事长不是这样式的，你过两天我敢说董事长肯定比。咱们的那什么，那个中汽贸，他们店什么，就那个他们
3: 张总，
2: 对，不是他们店叫啥来了？
3: 博凯
2: 呀，都有钱。董事长玩的是啥呀？知道吗？
3: 玩的是期货，
2: 玩的是打包
3: 啊，打包
2: 给我一点，我就能有个杠杆，是吧？
3: 撬动它。
2: 董事长挂经手，把一个店买过来了，先把一台车放那儿，然后呢，再咔叽。用这个钱一存，然后呢，他打个包再卖出去，是吧？
3: 撬动
2: 他，他再一收回来，是吧？然后50万卖出去，100万买过来，他一来里里外外，他的增值就能夸夸，一增值增到好几千万，是吧？
3: 要咋说没事，多跟你学学呢。
2: 董事长花机就变现了，董事长过两天变现一家店，是不是？你们就知道什么样了。
3: 什么叫钢管？
2: 是不是？人家董事长玩的是远见，
3: 是金融，
2: 玩的是谋略，是吧？玩的是 更深层次的，是吧？
3: 对，
2: 像你们的辛辛苦苦啊，
3: 冰凤子的，
2: 你们就是卖个冰凤子的钱，辛苦钱是吧？
3: 对对对对，有道理啊。
2: 听懂了吗？董事长这种做生意啊，刘安，不行，你们家也捆打上吧，是吧？说不准过两天董事长能把宋总还收了呢，是不是啊？
3: 嗯，早晚的事嘛，
2: 收花不了几个子儿，然后呢，是不是、啊？
3: 现在能只能哎呀，
2: 收完之后呱唧一下子
3: 到账了，
2: 不是？他把宋总收了50万，他自己呢再一打包装，是不是、啊？快再卖回比亚迪店，是吧？这玩意儿呀，再卖回比亚迪，他至少得翻倍了，是吧？
3: 他
4: 都是谋略
2: 啊，
3: 宋总50万就直接出队了。
2: 啊、对呀、啊，是，不是宋总可以50万卖他，但是人董事长可以500万卖他，但是董事长最后可以让他500万的，通过包装之后他再可以卖到500万，是不是？
3: 咱们不至于吧、咱直接就给他转账就得了呗。我谭哥告我密码。
2: 董事长身价有一个小目标了，有了，是吧？
3: 低调低调低调低调。
2: 董事长这车500多，几百台车不也有了，是吧？
3: 差不多够用，反正。
2: 哎呀，董事长的身价你们就不要去问了，玩了。董事长跟你身价已经跟咱不是一个问题了，就不要说问人身不身价的事了。
3: 财团问题了、
2: 啊。董事长以后一个月来上趟节目，跟大家打声招呼就不错了，是不是、啊？
3: 得提前，还得提前预约。
2: 嗯，你直播预约太难了。有听众问你送 plus 没有了吧？送 plus 是没了是吧？
4: 送 plus 和送 l 都没有了。
2: 送 l 送 plus 自来不是海那个王朝网出的，是海洋网出的是吧？
4: 其实最原始的时候是我们王朝的车，
2: 啊、
4: 然后后来给到海洋给他们用了。
2: 你就别讲那些以前了。
4: 然后
2: 以前送的还
4: 最早我们卖送 plus、啊、最早。
2: 最早你卖
4: 后。我们卖过宋 plus
2: 啊，
4: 然后后来那个有海洋了、
2: 啊、
4: 把那个拨到海洋去了、
2: 啊、
4: 还是那车型没电，然后后来呢海洋的话他有海狮什么这些系列车型、
2: 啊、
4: 然后把宋 plus 又给我们送回来了
2: 啊，
4: 然后现在改款就是宋 Ultra 代替了宋 plus 和宋 L
2: 啊，是太强调了，以前你不能小瞧人家宋总，以前你还瞧不上人家，现在都跟你们平起平坐了，是吧？都在同一桌上举杯了，是吧？
3: 他刚撵上宋总漂亮。
2: 行，宋总行。
3: 关键宋总套路深。
2: 宋 plus 没了啊，这新能源说没就没，反正是大家看着说没就没。原还有吗？是吧？原现在剩 plus 了，是吧？
4: up 也有，原 up 原 plus 都在售。
2: 嗯，但我估计 up 也快了，卖5-6万块钱的，都是离着消失不远了。是吧？但王朝网还挺难熬，挺好熬的。但是，据说海洋网现在也挺难熬的，是吧？现在整个的市场就是在煎熬中。19:58了啊，我们今儿就到这儿吧啊。现在那个买车的确实啊人不多，大家呢都很着急。但是呢，我们也说放平心态啊，是吧？跟董事长说呢，董事长这个时候低价出手，把人家店收回来。过两天呢，通过打包，通过杠杆的高价卖出，董事长跟你们玩的不是一个套路，是不是啊？
3: 对，
2: 啊、嗯，像你们是玩的是，
3: 我们是倒买倒卖，
2: 你倒买啥？你
3: 冰凤子，
2: 你就是一个蹲地冰凤子的，是吧？
3: 对，
2: 董事长是玩的是撬动一个资金的啊，玩的是资金链的问题。董事长等董事长发迹了之后啊，咱们。
3: 咱们哈尔滨，
2: 咱们也不在一起吃饭了，
3: 吃不上了。
2: 今儿就到这吧，我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

0: 壁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带，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十二集。蜀汉张武元年七月，刘备亲统水陆大军，浩浩荡荡沿江东下，杀向荆州。一场决定三国命运的大战就此拉开了帷幕。三，夷陵之战前的双方态势，孙吴的统治根基与准备。孙吴在江东的统治根基深厚，这得益于孙氏三代的苦心经营。早在黄巾起义时，孙坚就在淮水、泗水一带招募精兵，何千许人成镇压黄巾起义之机，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后来他被认为长沙太守，为孙氏割据江南奠定了基础。孙坚作战勇猛，在战场上屡立战功，威名远扬。他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为孙氏家族在江东的发展积累了最初的资本。孙坚死后，他的儿子孙策继承了其父的事业。孙策少年英雄，具有非凡的胆略和领导才能，他童年时便与庐江舒县人周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总较之好。与周瑜同年独乡友善，升堂拜母有无相通。孙策进兵江东时，周瑜带兵加入他的队伍，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后来两人分别娶了乔公两个漂亮女儿，孙策娶大乔，周瑜娶小乔，成了连襟，关系更加紧密。彭城人张昭自幼好学，少年时便在当地出名。汉末大乱，张昭避乱渡江来到江东，当时正值孙策创业，便任张昭为长史、辅军中郎将，并升堂拜张昭母，与张昭如比肩之舅，文武之事全部交给他办。张昭常常接到北方士大夫写来的书信，信中把治理江东的成绩归于张昭身上，对他大加赞美，这使张昭感到很为难。但孙策知道后笑着说，从前管仲辅佐齐桓公，齐国官员请示事情时，齐桓公总是说去问仲父，去问仲父。如此，齐桓公不但威信未减，反而受到霸主们的尊崇。如今张昭贤能，我能使用他，他所建立的功名岂不归我了吗？孙策的这番话既显示了他的大度和对张昭的信任，也体现了他善于用人的智慧。东莱黄县人，太史慈，在扬州刺史刘繇手下为将。孙策进击刘繇时，太史慈曾在神庭与孙策对战，孙策一枪刺中太史慈坐骑，又顺手摘下他脖子后面的首级，太史慈也摘下了孙策的头盔。后来刘繇战败，太史慈被孙策活捉，孙策亲自为他解缚，拉着他的手说，还记得神庭我俩恶斗之事，那时候你捉到我会怎样呢？太史慈说，那很难说呀。孙策哈哈大笑，深爱太史慈的直率，说，今天我当请你共成大事。后来刘繇逃往豫章，他手下还有万余人，未有所负，太史慈便要求前去招抚。 孙策

的手下人都认为太史慈是刘繇旧部，此去一定不会再回来了。但孙策却对太史慈深表信任，亲自为他设宴饯行，并拉着他的手腕问道：“何时能还？”太史慈说：“不过60日。”后来，太史慈果如期而返。孙策对周瑜、张昭、太史慈等人的做法，反映了他在团结世人、取得他们的支持方面，确有独到之处。正因为如此，在他身边聚集了周瑜、张昭、太史慈、程普、韩当、黄盖、蒋钦、周泰、陈武、董袭、凌操等一大批江南江北士人，实载孙策为人美姿言，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世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至死。孙权继承兄孙策之业后，在团结世人方面更超过了他的父兄。孙权爱才爱得深切，爱得感人，最突出的就是他对待吕蒙的势力。当吕蒙病重时，孙权派人把他接入自己宫中住下，采用一切方法为他治疗救护，又向全国通告，有能治愈吕蒙之病者赏金1000。每当医生在吕蒙身上针刺治疗时，孙权便为之惨泣，他想常常看看吕蒙的病情，又怕过多的打扰他使其劳累，便在墙上挖个小洞，从洞中偷偷观看。当他看到吕蒙稍微能吃东西时，就感到欢喜，如果看到吕蒙病重，就长吁短叹，夜不能寐。吕蒙的病情曾一度好转，孙权为此专门发布大赦令。当吕蒙病情加重时，孙权亲自到病床前探视，还请道士在星空下为吕蒙祈祷。当吕蒙病故时，孙权特别悲伤，为之削减膳食，停止音乐。当然，吕蒙受此待遇与他所立功劳有关，但孙权的表现也不能不使其他人感动，从而激励他们为孙吴政权尽忠竭诚。第二，孙权在团结世人方面范围也比其父兄广。孙坚起家长沙，在北方征战，他所依仗者多为淮泗地区的人士。孙策依靠淮泗人士进兵江东，还没来得及对江东人士进行笼络便死去了。孙权即位后，除了一方面坚决依靠父兄所留下的淮泗人士外，还对江东士人进行了广泛的团结。吴郡吴县人顾雍被孙权认为大礼奉常，领尚书令。孙权又派人把他的母亲接来，亲拜其母于庭，恭请大臣避讳，并把孙策的女儿嫁给顾雍的儿子。吴县陆氏也是江东大族，陆逊年轻时就受孙权重用，并娶孙策的女儿为妻。陆逊有大功于孙吴，孙权也非常信任。史书记载，蜀汉刘禅即位后，诸葛亮辅政，与孙吴联合，时势所宜，权折令逊与亮，并刻权印以至逊所，权美与禅，亮书常过世训，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陆氏一族在孙权时有2人为相，5人封侯，10余人为将军，可见他们在孙吴政权中的位置。吴县人朱桓在任前将军时，因与都将发生矛盾，滥杀部下，又假托是因狂病发作。孙权明知是假，却以假乱真，让其子朱毅领其部去，令医生对他看护诊治，用这种方法让他摆脱罪责。顾、陆、朱、张是江东的著名姓族，孙权对他们的信任和依靠，当时人是有目共睹的。孙吴后期，陆凯上书给孙浩说：“先帝指孙权，外仗顾、陆、朱、张，内敬胡宗、薛宗，是以庶计雍熙，邦内倾诉。”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第三，孙权为了进一步获得淮泗集团和江东大族的支持，还实行世袭领兵制和给客制。简单的说，领兵制度就是
将领

0: 对自己的士兵可以世代领有，如陆抗从父亲陆逊那里继承了统帅其数千部曲的权利。陆抗死后，他的数万部曲又由其五个儿子分领，给客制就是把大批佃客分赐给军队将领，例如孙权赐给吕蒙浔阳屯田600户，官属30人，又如陈表所受赐服人得200家，在会稽新安县。关于孙吴的领兵制和给客制，著名史学家唐长儒先生写过一篇专门研究的论文。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岳，文中说孙氏建立了宗族间分配利益的领兵与复客制度，这种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分封制度。孙氏统治集团以若干大族与将领为代表，拥有世袭的军队，占有巨大数字的田客与土地，有的还享有十亿与委任十亿长官的权利，这样就构成南方大族的经济基础及其政治特权。投桃报李，孙吴政权对南北士族中出类拔萃者所给予的种种恩赏和实惠自然得到了回报。考察《三国志·吴书》，除孙氏宗室以外，立有专传的共59人，其中北方籍25人，南方籍34人，可见孙吴政权是得到南北大地主阶级的拥护的。孙权手下一人服凑，猛士如林，这是孙吴统治集团内部团结的时期，是孙吴政治稳定的时期。当得知刘备即将兴兵伐吴的消息后，孙权明白这场战争的严峻性，他迅速做出了一系列应对准备。他把国都从建业迁到武昌，以便更方便地指挥将要发生的战争。武昌地理位置优越，处于荆州和江东之间，便于孙权统筹全局，及时掌握前线的战况。孙权接受了陆逊对荆州人士普家负载抽拔之恩的建议，对荆州士人普家笼络。武陵人潘俊被刘备任命为管理荆州市的官员，荆州失守后，潘俊不愿投降，称疾不见孙权派人用床把他抬进宫，呼着他的字说：“成名西关丁父若福也，武王以为君帅，彭仲爽身福也，文王以为令尹，此二人倾荆国之先贤也，初虽见求，后皆擢用，为楚名臣，轻独不然，未肯降议，将以孤异古人之谅邪。”孙权这番话既表达了对潘俊的尊重，又以古代贤君重用俘虏的势力来打动他。潘俊被孙权的诚意所感动，涕泣骄横，呜咽不止。孙权见状，又让亲近用手巾为他擦脸，潘俊当即表示愿意归顺。从孙权对待潘俊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为争取荆州人心所做的努力。为了对付蜀汉的兴兵讨伐，孙权精心布置了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由大都督贾节陆逊负责，统帅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50000人，此为前线部队。陆逊虽然年轻，但他足智多谋，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孙权对他寄予了厚望，相信他能够带领前线部队抵御蜀军的进攻。第二线由诸葛瑾率众屯驻公安，此为第二梯队。诸葛瑾为人稳重，善于协调各方关系，他带领的部队可以在必要时支援前线。第三线是孙权统兵驻守的武昌，此为总指挥部。第二、第三线是一线的后援，总兵力估计也不会少于第一线。这样看来，孙吴所动员的兵力当在10万以上，展现出了孙权应对战争的决心和实力。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十三集，远在南京的朱元璋已经得知了徐达攻克大都的消息，心中欣喜万分。但他更为关注的是员工遗物的处置情况。他深知，这些宝物不仅是物质财富，更是一种文化象征，对于新建立的明朝具有重要的遗宝物，妥善封存，尽快运往南京。同时他强调，这些宝物是天下之公器，应当用于国家的建设和文化的传承，绝不能被个人私吞或挥霍。徐达接到旨意后不敢有丝毫懈怠，他立即组织人手对已经封存的宝物进行再次检查和加固，确保在运输过程中万无一失。同时他还挑选了一支精锐的护卫队伍，负责押送这些宝物前往南京。在出发前，徐达再次召集全体将士，重申了朱元璋的旨意，强调了保护宝物的重要性。他严肃地说道，此次押送宝物前往南京责任重大，吾等务必确保每一件宝物都能安全抵达，若有丝毫闪失，吾等皆难辞其咎。众将士齐声应诺，士气高昂。在押送宝物的队伍出发后，徐达依然留在大都继续处理后续的事务。他每天都会关注宝物运输的情况，确保一路上没有出现任何意外。经过多日的长途跋涉，押送宝物的队伍终于顺利抵达南京，朱元璋亲自出城迎接。当他看到那些珍贵的宝物被完好无损地运抵时，心中十分欣慰。朱元璋仔细查看了每一件宝物，对徐达等人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感慨地说道，朕兴兵北伐，意在推翻元朝残暴统治，

恢复中华礼仪，今得此诸多前朝遗物，实乃上天眷顾，朕当以克己复礼为治国之本，将这些宝物妥善保管，用于国家的繁荣昌盛和文化的传承发展。在朱元璋的亲自过问下，元工的遗物被分别安置在南京的各个重要场所，水晶宫漏被放置在宫中的一座专门建筑内，供皇室成员和重要官员参观，以彰显明朝的威严和文化底蕴。其他的珍贵宝物也被分类收藏在不同的仓库中，由专人负责管理和维护。这些宝物不仅成为明朝皇室的珍贵收藏，也为后世研究元朝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朱元璋通过对元工遗物的妥善处理，充分展现了他克己复礼的帝王形象。他没有将这些宝物据为己有，用于个人的享乐，而是将其收。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6: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7: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泽南。好了，节目开始呢，我先来关注一些本地的一些最新的旅游消息啊。那到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的各大的公园和还有景区呢，已经开始进入到荷花的一个赏花期了，而且冰城呢也正处于一个最佳的赏荷时期。那记者呢也在这梳理了一下咱们哈尔滨各个赏荷花的一些个点位，市民朋友呢也可以啊直接无需远行就可以邂逅荷花的水乡诗意了。那荷花品类呢非常的丰富啊，经常呢你可以看到含有红色、粉色以及白色和紫色，那部分的叶片上呢也会有别致的花纹还有香边。那哈尔滨市的各大公园的一些栽植当中啊，荷花呢以素雅清新的粉红和白色两大色系为主，氛围感十足。不少的市民赏荷期间呢也会发现荷花的盛开状态呢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差异化的明显表现。对此呢，园区的专家呢也科普了专业的赏荷技巧，什么时间来去看荷花呢是最好的时节呢？当然了，要选择赏荷最佳时段为中午，中午日晒充足，而且呢温度适宜，绝大多数的荷花呢朵朵盛开，也会呢争相绽放，而且呢姿态呢是摇曳娇美，正是绝佳的赏花期。而到了下午或者傍晚的时候呢，受到温度的影响，光照的逐渐变化，部分的荷花呢也会逐渐的合拢，所以赏花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啊，有些荷花呢生长周期比较长，水域比较多，观赏睡莲呢则更加一堂两景，底蕴十足。那为了方便市民朋友们的打卡呢，在这儿呢也帮助大家梳理一下，在哈尔滨的各大热门的公园你可以看到荷花的身影。比方说厢房区的戴秀湖公园，平房区的平房公园，这里呢是花景宜人呐。还有道里区的雨阳公园和赵林公园、丁香公园，主打的呢就是睡莲观景。还有长岭湖景区，包括松北区文化中心公园以及市政府广场旁边的水塘和太阳岛景区，都可以看到荷花的身影。

想看荷花的朋友不妨啊带着这个周末的好心情，六日两天的时间呢，正好咱们去看荷花，也在这儿呢给我提了个醒哈。其实说到看荷花呢，真的是一件特别雅韵的这么一件事儿啊。

0: 美丽好客的城市，我印象中的哈尔滨。作者：资华君。我没有在哈尔滨工作过，只有几次短暂驻留。在短短灯火的时间里，哈尔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因为那多是青少年时的记忆吧。第一次到哈尔滨是半个世纪前，1953年冬，当时我是中央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团里计划编创飞天，需要运用长筹舞的技艺。听说哈尔滨有位京剧演员吴蕊兰，主演《天女散花》，长筹舞的技艺超凡，团领导遂派我和一位朝鲜族演员一同前往哈尔滨拜访吴老师。不巧的是，他已调到佳木斯京剧团，失望之余，我们没敢逗留，立刻赶往佳木斯。我原籍湖南，出生在天津，14岁，1950年考上舞蹈团以后，一直在北京工作，从来没有经历过东北的严冬。记得火车抵达佳木斯时是清晨6点钟左右，我们乘马车到达京剧团门口时，两条腿冻得根本不会动了，是赶车的老大爷把我们抱下来的。当时真怀疑自己脸上的五官是否完好，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水，都已经冻成了冰条。当地领导尽了最大的努力照顾我们，把我们安顿在文化馆，但实事求是地说，生活条件确实是很差的，更困难的是学习条件，练功只能在楼梯的拐角处，因为没有练功房。老师演出很忙，没有时间专门教我们，只能在看演出时记下基本动作，回去自己琢磨着练，有点样了才能请老师抽空指点指点。10几米长的绸子很难舞起来，练得我们胳膊疼得连提鞋梳头都十分困难，吃的苦真是一言难尽。正是有了上述的经历，当我们两个不满18岁的女孩子终于完成了学习任务，返京途中有机会在哈尔滨停留，使我们感受到了哈尔滨的美丽和好客，真好似进了天堂一样。由于需要买回北京的火车票，在别人的介绍下，我们找到了哈尔滨铁路文工团的同志请求帮忙。一位比我略大几岁的赵秀琴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不仅满口答应负责买票送站，而且成为了我们在哈尔滨逗留期间的全陪，先安排我们洗了个热水澡，让出了4面火墙的宿舍，使我们美美地睡了一觉，之后就带着我们上街。我们当时穿着团里发的厚棉裤棉袄，脚蹬胶皮棉鞋，看到满大街的女同志大都穿着羊毛裙配上长筒皮靴，围着大披肩，戴着皮帽子，不免自惭形秽起来，觉得自己很土。街道两旁的高大建筑群显示着东方莫斯科的气派。我们品尝了秋林的巧克力、虾糖、大列巴、酸奶，觉得比在莫斯科尝到的糖果还好吃。路过江岸，我们看到在宽阔的冰封江道上，许多人在玩雪爬犁，白茫茫中流动着5颜6色的星星点点，这是滑冰帽，这星星点点的色彩构成了一道奇妙的风景线，这一切至今记忆犹新。这次在哈尔滨虽然才停留了1天半，却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温暖，从赵秀琴身上也领略了典型的哈尔滨人性格，热情大气。回到团里，戴爱莲先生运用我们学来的长袖舞，成功地创作了女子双人舞飞天，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取材于敦煌壁画的舞蹈。此节目1955年在第5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舞蹈比赛中获奖，并成为我的重要保留节目，应该说它与哈尔滨是有一定缘分的。 第二次到哈尔滨是1958年5月末，访问日本后的归国途中经过此地。那时中日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我们是第一个访问日本的中国歌舞团，京剧团此前也访问过日本。面临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就在我们巡演到大阪期间，日本浪人，也就是一些流氓，受日本反华分子的指使，撕下了万国博览会上悬挂的中国国旗。为抗议这一事件，我们决定提前归国。为了安全，我们舍近求远，从横滨上船，乘坐苏联货轮到达海参崴后，再转乘火车回北京。考虑到我们在国外受了委屈，路途颠簸又很辛苦，应哈尔滨市领导的盛情邀请，经文化部领导同意，全团在哈尔滨休整一周，同时搞两场汇报演出。所以第二次到哈尔滨又是在经历艰辛之后。如果说第一次是民间往来，那么这次则是政府行为，我们受到了贵宾般的接待。省市领导为歌舞团全体人员举行了隆重盛大的欢迎宴会，组织全团乘坐游艇畅游了松花江，还委派了哈市著名的艺术家担任接待员。
1: 遇到洪老子，
0: 日常生活对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天的菜谱不重复，房间里摆放的水果小吃不断补充，从来露不出盘底儿。观众的热情也超乎想象，每个节目的谢幕比在日本演出时还要多。这次汇报演出中，我演出了《飞天》，剧场效果非常好，我的心情特别激动，觉得总算是对哈尔滨人的一点报答。哈尔滨的同行十分谦虚热情，这里解放比北京早，许多艺术家的革命资历和艺术造诣都比我们深，但是他们却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称我们为老师，尤其对待主要演员特别尊重，不时还搞点特殊化。我当时二十刚出头，常为此感到不安，但对方确实是非常坦诚的。气候渐暖，哈尔滨奶味浓香的冰淇淋冰棍儿纷纷上市，让我们尝了个够。前厅后台随时供应，更换节目的空闲时间也会有人热情地递上冰棍儿。短短几天，几乎全团每人都长了几斤肉。我常对好客的主人说，再不回家恐怕要改行了。第三次到哈尔滨是文革后的1979年初，恢复舞台演出不久的我已于不惑之年。中央组织慰问团到战后的珍宝岛进行慰问演出，点名要我参加，我当然欣然前往。春节前我们就从北京出发，先到哈尔滨慰问军

区首长、直属机关、地方领导也礼貌性地出席了晚会。到达当日，我就发现我们身穿的北京冬装不挡寒，当日即被全副武装起来，每人都发了部队的皮大衣、厚棉裤、大头皮鞋。这次是住在北方大厦，每天的日程紧张而单一，宾馆、食堂、剧场循环往复，有时一天演两场。大年三十晚上组织了会餐，在当时物质匮乏的情况下，这次会餐算是很丰盛的。唯一的活动是组织我们看了冰灯。如今从电视上看到哈市冰雪节的冰灯展，科技含量、艺术水平越来越高。相比之下，当时的冰灯花样比较少，但是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记得我们玩了冰滑梯，在冰洞间穿行着捉迷藏，一时间好像又回到了少年时代。此次慰问演出经历了舞台滴水成冰和零下30摄氏度的广场演出，也曾为仅有少数人的哨卡演出，再一次的领教了北国的严寒。不过交通便利了，回京途中就没有再在哈市停留。火车路经哈尔滨时，省委军区领导到车站送行。由于在北安的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陪同慰问团的省文化厅干部就把我们的武装全部按数收缴，所以撤经哈尔滨时我们无法下车，只有团长顶着寒风下车寒暄了一番。这件事儿至今令人感到遗憾。不过哈尔滨在我的心目中永远保留着年轻时的美好印象，特别是在非常时期，他曾以温暖博大的胸怀接纳保护了许多蒙冤的大艺术家。哈尔滨，你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座好客美丽的城市。

我的城，作者李琦。在我承受过的上苍的恩典中，有一点我一直觉得非常重要，那就是我出生成长在北国边城哈尔滨。一个人出生在什么地方，喝哪里的水长大，在这个人身心成长的过程中会留下奇妙的印痕。我是喝松花江水长大的孩子，我生存的背影是天地辽阔苍茫的大东北。我见过真正的寒冷，也感受到真正的温暖。我和我的父辈一样，成了听不到北风就难受，不下雪就要生病，就提不起精神的地道的北方人。大雪和北风，松花江流域独有的风情，东北人的某些特性已悄然进入了我的血脉之中。哈尔滨是我认识人间的开始，是我情感牵连的故乡。年复一年，我看着松花江上的晚霞，我赤脚漫步在夏天的沙滩上，我在北风呼啸的冬天裹紧棉衣迎风前行，故乡之城独有的文化形态深深影响了我。遥想当年，一个小渔村竟摇曳着变成了东北最早洋化的城市，随着外国人外地人闯关东的不断涌入，这座北国边城呈现出多元的文化面貌。曾经有过30多个国家和10几万侨民做过这个城市里的居民，华洋杂处，南北并纳，这座多彩缤纷的城市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多少移民，多少留人，多少起伏跌宕，多少悲欢离合，不少哈尔滨人的祖先都有和外国人外族人外省人打交道的经历，有曲折浪漫的爱情故事，有说出来比传说都神奇的人生经历。这些特殊元素使哈尔滨逐渐形成了独有的社会人文和异域情调，它于是成为一个带有欧陆风情异域特色的北方名城。许多哈尔滨人都是当年闯关东的后代，当年那些对这座中国东北角城市满怀憧憬的外乡人，或成群结队，或形单影只，背井离乡，带着壮烈情怀和期盼，迎着寒月与北风一路向北。那是没有交通工具的岁月，硬是凭着勇气和憧憬，这些人一步一个脚印地来到哈尔滨。闯关东的一路就是优胜劣汰的一路，强健的体魄，豪放的性格，浪漫的情怀，这些基因奇异地落在了哈尔滨人的性格中，从此作为生命密码，一代一代遗传给后代子孙。我想起我的祖父，当年一个又瘦又高的山东少年，他因为逃婚，在一个黑夜推开家门，跟着北斗星一路向北。这个满怀激情的少年倔强而能干，他带着自己的梦到处漂泊，足迹甚至到了海参崴。他最终选择了在哈尔滨落地生根。他辞世的时候我才6岁，所以无从知道上个世纪之初，当一身风尘的他踏入哈尔滨的漫天大雪中，那颗年轻的心曾想到过什么。他一生喜欢教堂的钟声，是不是在哪一天那满城回响的钟声触动了这个漂泊少年的心事呢？一个世纪过去了，以这个少年为根系的家族之树已经枝繁叶茂，尽管在晚年他曾无数次怀念山东老家，但他已经离开那里到哈尔滨了。当年跟着北斗星一路向北的山东少年，最终变成了哈尔滨土地上一座安静的坟墓。

我对哈尔滨的热爱是骨子里的，这也许有家族的传承。在哈尔滨出生的父亲已年近古稀，他可以自己评说哈尔滨令人失望的地方，却听不得别人诋毁哈尔滨。每当我看到祖父曾用过的俄式家具，从已经油漆斑驳的木头上感受那岁月和沧桑的气息。每当我走在古旧的石头马路上，想到父亲讲过的他当小学生时义务劳动来铺路的情景。每当我看到松花江上的山板，想到儿时和伙伴划船的快乐。每当我漫步在紫丁香弥漫的街头，看到大雪飘飞，整个城市变成童话世界的时候，我的心总会变得格外柔软。故乡的一草一木已与我生命的每个环节水乳交融。我的故乡是独一无二的。遗憾的是，这些年我觉得哈尔滨的味道正在逐渐散去。随着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一些漂亮的老房子消失了，樱花树消失了，就连小时候随便在街头就能听见的手风琴声都消失了。城市在进步，这毫无疑问，但是我更喜欢童年时的哈尔滨，那些静谧的街道，那亲切的有轨电车，那教堂的钟声，那具有异国情调的房子，那寒冷的冬夜，街边卖冰棍儿、卖糖炒栗子的吆喝，以及那嘎斯灯一跳一跳的美丽火苗，这一切已经镌刻在我的记忆中了。我的故乡让我获得了最初的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启蒙，我的想象力在这里萌芽生长。我能够成为一个写作的人，我厌恶庸俗丑陋，我能够始终对美丽的事物保持敏感和追求，与这城市的一切是深有关联的。让我难过的是，我已不止一次面临这样的尴尬。那些从前自己都羞于与哈尔滨相提并论的其他城市的居民，居然也用不屑的口气谈论我的家乡。我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说过同样内容的话，哈尔滨是不同寻常的城市，住在这里的人应当配得上它。我希望那些肩负着建设管理哈尔滨的大小官员是一群优秀能干的人，我希望他们能由衷热爱理解这座美丽的城，万物轻易磨损它已经遭受迫害的风貌。我希望哈尔滨的市民重新以教养和气质，而不是粗鄙和浅薄闻名，改善提升这座城市的品味。我希望这座城市能抖落那已经沾染斑斑灰尘的外衣，重以美丽优雅而闻名于世。我希望这里天蓝水清，全世界骄傲的艺术家能以到这里演出得到哈尔滨的掌声为自豪。我希望哈尔滨曾经绚丽的历史后面同样续写别致的未来。我希望福祉如漫天洁白的大雪那样降临每一户平凡的家庭，让父老乡亲过着惬意而舒展的日子。我为这座城市的明天祈祷，因为这是我的故乡，这里有我祖父的墓地，有我童年的梦想，有我所热爱并疼惜的挚爱亲朋，这是我的人生开始和进行的地方。我的哈尔滨，我的城。

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925我的故乡我的城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当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5: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6: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7: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8: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7: 这一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8: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7: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9: 体重管理不必
8: 斤斤计较，
9: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0: 老将军宗谭从皇宫回到府里，是坐卧不宁，心似幽烹，暗中埋怨两个兄弟不应该做出这种蠢事。即使搭救忠良之后，事先也应该跟愚兄打个招呼才是。现在可好，万岁降旨让愚兄捉拿你二人，来了个以毒攻毒，我可怎么办？如果我说个不字，这就叫抗旨不遵，犯下掉头灭门之罪，你们也好不了。这把老头给急的两昼夜没合眼。高宗给他10天的期限，过去2天了，不动也不行啊。他手下的人四处调查，终于在第6天头上，有人向他禀报：“公爷，我们把情况摸清楚了，那老道跟和尚

0: 时间，你们怎么还不逃走啊？为什么还在临安眼皮底下等死？事到了如今，休怪哥哥翻脸无情，我只好以公治公了。来人，哟，按着名单把这几位给我请来。时间不大，上来几个人，其中有展翅神鹰、三品带刀御前的校尉云飞，有太极枪何耀中、八卦刀刘明远、夜游神徐静、鬼煞星王伦。这几个人都是武林高手。经过秦桧的推荐，皇上亲自加封有三品官，有四品官。他们的任务，一是保护皇上和丞相的安全，维护京城的治安；另一方面就捕盗捉贼。实质上啊，就是刽子手。宗谭平日最恨他们，但没有办法，到时候还得假亲假近的利用他们。由于这些人都是秦桧派来的耳目，宗谭的一言一行得格外多加谨慎。宗谭一看他们五个人一字排开站在下边，这才对他们说：“现已查明。”凶僧智明、老道贺长兴，还有一逆子，不是月亭就是高崇之子，现在正在金刚寺隐藏。你们随着我前去捉拿。扎实。六个人各带兵刃暗器，装束停当。日头平息的时候起身书说简短，定更天就到了金刚寺。但见庙门紧闭，除了惊鸟铃响声之外，别无动静啊。这几个人还用叫门吗？晃身去，飘身而落，都到了头层院子。看了看大殿，黑漆漆无光，只有东禅堂有亮光。他们高抬腿，轻落足，就来到东禅堂。宗谭呢，单手背宝剑，趴到窗户台上，隔着窗户缝往里观看。三品带刀御前校尉云飞紧挨着他，也往里看。其他的人守住门窗。老将宗谭往里一看呢，就傻眼了，哎，一个没走了，全在屋呢。里边有一张挺大的床，大和尚笑如来智明仰面朝天在床上躺着，被灯光一照，面赛黄前指，唇似电叶青，眼窝深陷，两个腮也缩进去不少。一看满脸的病态，而且病得还挺重。在他身旁还躺着个小孩，看上去也就是五六岁的光景，这小孩已经熟睡了。地下有把椅子，坐的正是老道贺长兴，旁边还给煎着药，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直冒烟。就见贺道爷双眉紧锁，长吁短叹，时而看看药煎的如何，时而跟大和尚交谈，说的什么由于声音太低，外边听不清楚。宗谭心说：“我那兄弟，你们怎么还不走？ 就在这儿等死。
1: 嗯，

0: 你们是疯了，是傻了，还是鬼使神差，命中注定？那位说是啊，这么多天了，他们怎么还没走啊？在这儿干嘛呢？其实啊，这俩人一个也不傻，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武当山去找铁伞怪侠。为什么没走呢？前文书咱说的清楚，大和尚笑如来智明身受重伤，被韩威扎了一宝剑，扎进去四寸多深。你想想，这一剑能轻得了吗？失血过多，而且伤口还感染了。本来他们想回来收拾收拾东西就走，但是回来之后，大和尚志明就昏迷不醒。再说这小孩月平，是大帅岳飞的幼子，五六岁的孩子，连雨浇在惊吓，一天多水米没沾唇，那是孩子，能不吓出病来吗？发高烧，昏睡不醒。就一个贺长兴贺道爷还算完好健康，他一个人怎么照顾这俩人呢？是背着是抱着，因此一时半时走不了啊。后来贺长兴一想啊，这么办吧，我们偷偷的回来，即使官府四外调查也得有一段时间，干脆先用好药调养调养，待他们的伤症孩子的病好了一些再走也不迟。如果这样走，两个人两条命全得搭到半道上。就出这个原因他没走。可大和尚志明这伤不见好，天天拿药堵着嘴呀，可这伤症是日益恶化。这孩子月平见好了，高烧也退了，也能进食了。贺长兴这心里的堵的好像一团乱麻相似，他心里盘算着，不管怎么说，顶多我还在这儿住三天，就是我二师兄好与不好，我也得想办法离开这是非之地呀。哎，正这么个时候，贺道爷那耳朵尖呢，就听见外边有声音。做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贺道爷就知道情况不妙，一转身把桌子上的灯光吹灭，刹那间屋中是一团黑呀。就在这时候，云飞在外边喊了一嗓子：“呆，秃驴，老道，你们给我滚出来！你们走不了了。现在官府的官人已经把房子团团围住，你们是插翅难飞，快出来送死。”与此同时，太极枪何耀中、八卦刀刘明远、夜游神徐静、鬼煞星王伦，烫烫切卡踏，把门窗踢开，手拿长剑就闯进屋中。云飞赶紧把火扇子拿出来，啪啦打着了，屋里面是锃明刷亮。当然宗坛也不得不跟进屋中，那几个人都得听宗坛的，到屋里还不能不说话，你说这叫人多为难呢。老将宗坛用手点指：“老二、老三，你们干得好事！” 这哥俩猛抬头一看，哟，大哥来了，临安三贤的大爷，那不是一年两年的交情了，那是患难过命的好弟兄啊。贺长兴赶紧过来，口诵法号无量天尊。大哥，怎么，您来了？
1: 对，
0: 我说你们俩听着，我问你们，反对朝廷该当何罪？贺长兴眨巴眨巴眼，大哥，我不明白，谁反对朝廷来着？您这话从何说起？老三呐，你还想跟我打哑谜吗？黑虎岭下发生的事是你们俩干的，不是你们干的。另外，这个孩子是谁？是高宠的儿子还是岳飞的余孽？朝廷严拿这些人，你们反倒庇护他们，这不是反对朝廷又是如何呀？谁让你们背着我干这种蠢事？到了现在，该说的话不能不说了。贺道爷把牙关一咬，心一横，也冷笑了一声：“大哥言之差矣，这怎么叫蠢事呢？大哥文武全才，饱读诗书，对我们弟兄也经常教诲。”您说的清清楚楚，人生在世要活得光明磊落呀，人这颗心要长正了，不能错走了脚步。哥哥，是不您经常这么说呀？哎，另外，我们搭救忠良之后为国出奸，怎么能称得起是蠢事？我不明白，请哥哥给我们解释明白。你还胆敢嘴硬？啪啪，这宗坛呢就给了贺道爷两个耳光，可贺道爷连动都没动。大哥打那就打呗，只是不服气儿，紧咬嘴唇呢。在床上躺的高僧智明实在躺不住了，那志明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从床上滚落在地，用磕膝盖双手当脚走，爬在大哥的面前：“阿弥陀佛，大哥，您要怪就怪兄弟我不管老三的事情，是我让他这么干的。大哥呀，方才老三说的话我听着没有不对的地方，哥哥教诲我们为人要光明正大，不能损阴丧德，这乃是立身之本呐。我们就是照您的话做的。老三说了，我们搭救忠良之后为国出奸，这怎么能称为蠢事呢？大哥，您的处境兄弟理解，母老妻娇，子未成丁，您为难呐。您不这么做，恐怕家属受到株连，只好狠心跟我弟兄翻脸。大哥，咱不必斗口了，既然您是以公差的身份来抓差办案，您随便吧，我弟兄绝不反抗，要换个旁人另当别论了。大哥，哎，

0: 怎么呢？大和尚还想往下说，一皱眉，就见后腰上那个血呀，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冒出来，伤口崩裂。用宝剑扎的那个伤刚刚愈合，这一着急一摔一上火，崩裂了。宗坛借着灯光看得清楚，你老二，你这是怎么了？
1: 我被人伤了。
0: 宗坛赶紧用手一摸，沾了一手血。突然想起一段往事，那件事情发生在绍兴五年的春天，在江南有个独角大盗通缉的叛贼，人称五岳驼龙，叫顾元秀。他偷偷派人过了长江，跟金帮联系上了，打算里应外合，盗反大宋。高宗为此事吓得魂不附体，命宗坛领人去捉拿顾元秀，双方就大战在北高峰下，只战了五天五夜。后来宗坛弹尽援绝，就剩下只身一人，而且受了七处伤，危在旦夕，命就要不保了。可正在这时候，高僧智明、老道贺长兴赶到，两个人扑出命去救宗坛，终于杀败了贼匪，捉拿了顾元秀，哎，转败而为胜。为这件事情，高宗大喜，这才加封宗坛为特赦的一等功，封为皇宫大内的总管呢，世袭的爵位。为这件事还祝贺了几天，宗坛一举成名，被捧上了天。为了救宗坛，和尚智明、贺长兴都身负重伤，养了半年之后才身体康复的。打那之后，他们成了过命的好弟兄，形影不离呀。那么今天，宗坛突然想起过去的事情，何其相似啊！曾记得，那时的志明为了救我，也是血染全身，今天也是这样。他心里头一软，这眼泪扑簌簌掉下来。你说怎么能忍心动得了手？就听志明说话：“大哥，您甭为难了。兄弟，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我说出来对与不对，望大哥谅解呀。我深知老岳家和老宗家交情莫逆，你哥哥宗泽是岳飞岳大帅的老师，请问那么岳飞的后人，您能就把他置于死地吗？我想您不能干这种事儿吧。既然这样，我要求哥哥把老三贺长兴放了，让他保护岳家的后代远走高飞。如果哥哥觉着交不了差，就把小弟的人头交了上去，我死也瞑目。老二，不！还没等宗坛往下说呢，就见智明大和尚抄起短刀来，刺透前心，是绝气身亡。宗大爷，您让人家别哭了，事到了现在，我们

0: 只好把这事儿干到底了。现在就剩下贺长兴和这小崽子，待卑职动手把他们杀掉。说着拉宝剑往上迈大步就要伸手，出乎意料的是，宗谭呢冷不丁一个怪蟒翻身，把手指头伸出来了，正点到云飞的哑穴上。别动！云飞真听话，点的是地方，既说不出话来也动不了了。太极枪何耀中那四个人一看，这怎么回事，刚然往上一闯，宗谭身子一转呢，真好像雨打的梨花相似。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啪啪啪啪，点住四个人的麻穴，这四个人也动不了地方。贺道爷刚要准备战斗，一看大哥帮了自己的忙了，脸上露出了苦笑。大哥您这是？
1: 老三，
0: 方才你二哥临终之前说的话你听清了？
1: 我听清了。
0: 好吧，既然如此，你快背着这个孩子逃命去吧。
1: 哎呀，我多谢大哥。
0: 说着贺道爷把月平背在身上，月平也吓醒了，俩小眼睛直眨嘛，但这孩子非常懂事，没哭也没喊。贺道爷把他背完之后，一低头看见二哥志明了，赶紧伏下身去抱住志明，这个哭啊，二哥呀，二哥呀。宗谭不耐烦了，老三呐，你怎么学妇人之见呢？时间宝贵，你给我快走。
1: 是是是。
0: 说着话他给宗谭磕了个头，转身走了，没走两步又回来了。
1: 大哥，那么我走之后您怎么办？
0: 我只有办法，你快走，少说废话。
1: 老三呢，我可告诉你，
0: 我限定你在天亮以前要跑出100里，你要跑不出去，后果我可就不负责了，无量天尊。
1: 是。
0: 再看贺道爷擦了把眼泪，背着孩子是逃之夭夭。他走了，宗谭傻到这儿了。宗谭一看这结局怎么收拾，怎么向高宗交代，怎么向秦桧禀报。哎呀，我还一大家子人呢，这难死我也。既然这么办了，就平天由命吧，等着吧。等等等等，一直等到天快亮了，他要么着老三贺道爷背着孩子能跑出100多里地，要追呀、也追不上了。他这才一转身破了云飞这五个人的穴道，这一拍他们明白过来了，云飞那也是三品官呢，可不干了，一蹦多高啊。哎，我说公爷您是什么意思？哎，难道一说你真想吃里扒外不成吗？你放走了贺长兴和岳飞的余孽，你该当何罪？宗谭放走了贺道爷和月平，他手下那五个人不干了，呼啦抄各拉兵刃把宗谭给包围了。公爷，那位说怎么叫公爷？他不是特赦的一等公吗？公侯伯子男吃

头一份的饷银呢，所以尊敬他才这么称呼。公爷，这什么意思？你我回去如何向万岁和丞相交代？宗坛打了嗨声，各位呀、啊，老朽有下情回禀。你我咱们也共事多年，虽无深交，也不见外。我相信各位也知道我的为人。我与志明和贺长兴，一个头磕在地上，人称临安三贤。我得对得起我俩兄弟。再者一说，我们老宗家和老岳家世世代代交往甚密，我也不能见死不救。翻回来说，我还不能抗旨不遵，我还不能不例行公事。嘿嘿，公爷，我说你说这话是自相矛盾呐、啊。我们问你，见着皇上怎么交代？是啊，下面我谈这件事，我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只好把我这颗人头摘下，也不能让各位受到株连。我死之后，希望你们把我和志明的人头交了上去。那么至于你们怎么说，我就管不着了。各位，咱们来世再见。宗坛是横剑自杀，扑通，死尸躺下了。云飞、何耀中、刘明远、徐静、王伦也傻脸了。这一看呢、啊，他是真抹了脖子了，脑袋滴了当啷的。五个人一研究，怎么办呢？回去咱怎么说呀？云飞想了想，四位，这么办吧，咱们回去切莫说实情啊。要是一是一，二是二那么说，咱们非担责任不可。那咱怎么说？咱就这么说。咱们来到金刚寺之后，把老道和和尚志明堵到屋了。哪知道宗坛半路背叛了，他向着志明和贺长兴，因此咱们双方展开了决斗。咱们哥五个奋不顾身，诛杀了宗坛和志明，结果跑了贺长兴和那小崽子。要这样说，咱们即使担点责任也不大，或许相爷还能奖励奖励咱们。嗯，好吧好吧，就这么说就这么说。不论到什么时候，咱们嘴谁也不行说漏了啊。明白明白。云飞亲自动手，把宗坛、志明人头砍下，包不好了。一出门啊，正好碰上个小和尚。因为金刚寺里头不光是志明和贺长兴，还有十来个小和尚扮的和尚，昨天半夜发生的事情把他们给惊动了。云飞一看，哟，妈忘了这手了，刚才在屋说话商议的事儿背不住，被他们听见了。这要走漏了风声，这还了得吗？何耀中、刘明远在在，你们俩别闲着，把前后门堵上，把这家秃驴全给我斩尽杀绝，你可不上。放把火把庙烧了，哎，您说多缺德呀，把这些和尚全杀了，放把火把金刚寺给点着了。他们回去如何交差，咱不必细说，话分两头，单说清虚上人贺长兴背着月瓶离开金刚寺，一边走一边哭，走到绝路上来了。哎，贺道爷呀，
就有回天之力也难以施展呢。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按着那个老花子说的那四句话。看来这老花子不是一般的人，临行之时教给我们弟兄这四句话让我们别忘了。头一句，僧道命已短；第二句，孺子何人管；第三句，保护忠良厚；最后这句是武当着铁伞。僧道命已短，那是指我二师兄志明跟我说的呗。看来我们俩人一前一后谁也活不了啊。真的，我们要死了，这孩子交给谁呀？真没人管了。要想保护忠良的后人，只有上武当山去找铁伞怪侠。哎呀，我就知道有个铁伞怪侠，从来没见过面，就知道这个人是个世外的高人，了不起的武林高手。长什么模样，多大岁数，怎么个经历不清楚。人家能不能收留月亭，能不能见我这面，话翻回来，我能不能找着人家，还在两可之间呢。哎，难呐。他又一琢磨，你说我是个老道，背着个孩子出入有多不方便，势必引起旁人的怀疑。化化妆吧，在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在一个山村找着个住户，花了俩钱给这住户买的高了兴了，他把这套道装脱下来给了人家，讨了一身农民的服装，头上戴个破草帽，身上穿着粗蓝布的衣服，腰里系着个搭把，裤腿挽着，穿双草鞋，不知道的还还俗了还。哎，这样他方便呢，所以背起小月亭来是急急赶路。他心里盘算着，临安离着武当山大概能有好几百里呀、啊。如果顺利的话，出不了三天我就能到啊。管怎么说呢，我是有去无回，豁出去了。就按着宗坛所说，天亮以前他跑出有150里地，可把贺道也累坏了。虽然说孩子挺轻，他要有功夫，但您别忘了，路远无青寨，一个肉墩子在身后，那要长了也受不了啊。他是通身是汗，等日上三竿了，回头看了看，平安无事。他知道后头没有追兵，能缓一口气歇歇腿了。这月亭也说，我渴了，我饿了，我要吃点东西。好孩子，咱们再走一段路，我就给你买吃的。拐过山圈，哎，发现一个山村，南北的大道，东西的铺户。这地方梅花盛开，香味扑鼻呀、啊，真是一座世外桃源。进了街里，发现临街还有几家买卖，有店房，有饭馆。道爷一想，我是吃斋的，那么这个孩子需要营养，只好给他买点肉食了。进哪家馆子好呢，他就在这个街上来回的溜达，在这选择。哎，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有人叫他，师兄，那不是贺长兴贺师兄吗？师兄你等等，我来了。贺长兴连头都没回，机灵灵打一冷战，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现在最怕遇上熟人，心说这谁，
这地方我从来没来过，怎么这么倒霉遇上熟人了呢？听这个声音和特别熟悉，是谁呢？又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我不搭理他，我也不回头。他一看他旁边有一座店房，三步两步他就进了店房了，打算找个地方避一避。哪成想叫他那个人呢，脚底还真挺有功夫，不知道什么时候转到他前边去了。贺道爷抬头一看，这个人站在面前，冲着他呲牙直乐：“师兄，怎么了？不认人了？我这么喊你，你是真没听见，还是假装没听见呢？怎么，还想躲我不成吗？”这下躲不了了。贺道爷定睛观看，你，哎呀，这心才放下。为什么呢？遇上好人了。对面这个人姓梅，叫梅九春呐、啊，人送绰号叫三手大将，打暗器打的一绝。而且呢，梅九春和贺长兴过去磕过头，是把兄弟，两人在一起那住了多少年呢？要说是发孩的弟兄啊，也差不多少。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他了。不过呢，贺道爷仔细一看，这梅九春跟当初不太一样。当初是个穷孩子，家里的可困难，都揭不开锅。他跟他娘三天两头断顿，贺道爷没少救济他们。没钱贺道爷就给，有时候没钱典当东西。再一看现在的梅九春，穿绸果断，也发了福了，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脸蛋子也发圆，眼睛也显着小了。要不是多年的交情，还真就认不出来了。哎呀，闹了半天是梅贤弟，可不是我怎么的。我说道兄，我怎么你还俗了？什么时候还的俗啊？呦呦呦，背的是你儿子吧？我嫂子在哪儿呢？哎，这可是你的不对呀、啊、咱弟兄的交情那么好，你应当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其实啊，我真同意你还俗。当老道有什么意思？吃斋念佛管个屁用啊！只是当年出于对你的尊重，我不好意思这么说。既然你还俗了，我才有什么说什么。当个俗家多好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娶媳妇儿就娶媳妇儿，享尽人间的快乐，这一辈子也不白来。您说是不是？走走，到我家吧。贺长兴一听啊，心中好笑，心说你整个猜错了，我什么时候还的俗？但是刚见面，自己的所遭所遇不便对他演讲。一看梅九春呢还非常热情，拉着贺长兴的手转身就走。贺长兴就问：“贤弟，你不是在洛阳住吗？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我哎呦，你看，我还忘了告诉您了，多年不见面，想说的话都堵满了。咱这么说吧，我现在离开洛阳了，不在那儿住了，我一家人全搬到这儿来了。这个小地方叫梅花屋，您没看着周围全是梅花吗？咦，这地方太好了，世外的桃源。我喜欢这儿的风光，我也喜欢这儿的名字，因此我搬到这儿来了。咱自己有家，我买的房子买的地，如今你兄弟混得可不错呀，颇有积蓄，跟当年可不一样了。
我哥。

子，我见着你，我太高兴了。你到我家住着，吃喝不愁，我得报答报答当初你救济我的恩情。另外，过些日子，我派人套车把我嫂子接来，你们一家人都住到我这儿，一切一切我包下来了，你看怎么样？他嘚吧嘚嘚吧嘚，贺道爷也没做任何解释。说话之间，来到一所庄宅的前面，贺长兴停步站住，抬头一看，哎呀，梅九春跟当初真不一样。这大院套，四进四出，卧砖到底，磨砖对缝，通风的门楼，天鼓响的门洞，气派。门前两溜拴马的桩子，他刚一到门前。伙计在里边出来了，袁爷回来了啊，回来了。这位，这是我过命的朋友，过来叫大爷。哎呦，给大爷磕头，给大爷磕头。梅九春让着贺长兴，一直进了客厅。到了客厅，贺道爷闪目一看，真讲究。挑山对联、名人字画、蜡糊纸、裱墙、方砖铺地，前后的窗户明几亮矣，周围摆的全是古董。道爷看罢了多时，心里头画问号，不知道他怎么发的财。单说梅九春吩咐下人赶紧打洗脸水，洗完脸之后沏茶，又告诉厨下，准备吃喝，越丰盛越好。今儿我请客啊！哎，我说老五啊，去，把跨院那闲房子打扫干净，准备被褥啊。我大哥，人爷俩暂时先住在这儿。哎，是嘞。你看，不管怎么说，在外乡遇上这么个熟人，而且这么热情。这是难能可贵的。贺长兴也感觉到有点安慰，只是不放心的，他现在干什么？这个人要多年不见呢，您还真得加点小心。别看过去，天哥哥、蜜姐姐搂脖子抱腰，的确处得不错。事隔多年，冷锅冒热气，他要钻上来。您得先摸摸他的底，不摸好了底，说出事儿就出事儿，这可是经验之谈呢。那作为贺长兴贺道爷，经验丰富，那不光是他一个人，他保护着岳家的后代，这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即使住在这儿，不把梅九春的底摸清楚，再好，他也不能待在这儿。现在呢，他还不能问，反正有的是时间，摸清了再做定夺。水喝个不得灵了，菜饭摆上了。梅九春站起来，大哥，您等会儿啊，我给您介绍个人。一转身，他走了。能有片刻之功，听见脚步声音，梅九春在前，那主在后，进了客厅了。进来这个人是大个儿，体重有200斤左右吧，大脸都胖圆了，两个肉包子眼睛，40挂0的年纪，员外金员外长，眼睛倍儿亮，挺着胸脯，看出来是个练家子，但是瞅着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但贺道爷也站起来了，梅九春一回头。介绍来的这个人，师兄，大概你们哥俩也见过吧？这位是我亲哥哥呀，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笑面阎罗，他叫梅新月。原来啊，叫梅九成，后改梅新月，您怎么称呼都行。我大哥，这是我师兄贺长兴。
进来这胖子没行月过来，一躬到。

弟贺道爷，久违久违，欢迎欢迎啊！听我兄弟一说，您大驾金身光临毕舍，我太高兴了。你跟我二弟的交情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有恩于我二弟，我二弟也是个有心的人，闲着的时候总跟我叨念你，多咱见着你之后好好报报恩，没想到喜从天降。道爷您挺好吗？哎呀，大爷，我实在不敢当，我们是好弟好兄，谈到什么恩情啊，您这么说就有点过分了，让我无有容身之地。哎，都自家人，别客气，坐坐坐坐坐。就这样这哥俩坐下了，梅新月跟老道坐个对面。贺长兴心中盘算，哦，笑面阎罗有这么主，在黑道上颇有名气呀、啊。仔细定了定神，回忆回忆当初的事情，都想起来了。那阵儿啊，梅九春养活他老娘，跟贺长兴说过，说我还有个大哥叫梅新月，但我大哥不学好，入了黑道了，打家劫舍。就这我也不赞成，我娘也反对，因此我娘跟着我过，宁愿吃这顿没那顿，也不愿意跟我大哥去享福。你看贺道爷还记得这话，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哥俩又搬到一块儿来住来了。道爷这个眼睛一转，想往事的时候，梅新月看出来了，道爷大概您还有点顾忌吧，有什么咱说什么。不错，当初我二弟呀、啊、跟我娘在一起过，反对我当贼，这玩意儿也不怪我娘啊，一天脑袋别的裤腰带上，出生入死净干缺德的事儿，他老人家能不替我担心吗？所以呀、啊、从来不跟我在一起，就跟我二弟梅九春在一起，我给钱他老人家都不要。后来我老娘啊故去了，他故去之后就剩下我兄弟一个人，就这样我把我兄弟接到这儿来了。我早就在梅花屋定了居了。另外我再告诉您呢，我洗手不干了，当初是贼，现在我不是贼了，换骨脱胎我也是人了。道爷您不必顾虑这顾虑那的，我现在是个好人。另外呢，当初我有点积蓄，在这买了房子，置了地，开了两处买卖，现在我花的这钱都是干净的。道爷这回您听清楚了吗？哦，原来如此。反正贺长兴啊又信又不信，也不必抬杠，在人这路过巧遇，还不定住个三天两天就走呢，抬那杠揪那根儿，那不讨人嫌吗？贺道爷频频点头，哎呀好啊好啊，有道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啊，望大兄弟往后就得走正路。是啊是啊，来喝喝干干。二弟啊，二弟就是梅九春，可不能让咱恩公走了啊，咱们一包到底。这孩子，哎呀孩子饿坏了，多多做德味的菜啊，让孩子多吃点，又长得虎头虎脑，大眼睛毛嘟噜的，真招人喜欢。大哥他几岁了？六岁。呵，您那还俗的年头也太短了，孩子不大，才这么大。哎呀，贺长兴一听这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但是不能解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这实底我千万不能暴露，我也暴露了，

就许惹来大祸呀。因此贺道也知啊啊，就敷衍搪塞。刚喝了几杯酒，吃了几口菜，有一个家人慌慌张张进了屋了。到了梅九春近前，二员外，来客人了，因为您这儿招待客人，把他让到小客厅去了。哦，哪来的？京城来的。是啊，哎，我恩公，道兄，您先慢慢吃着啊，一定要吃好喝好。梅九春说完了，漱完口，擦着嘴，赶奔小客厅，挑帘笼，望屋一看，哟，大吃一惊。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Love this。

0: 然后故作谦虚的说金钱不是一切。
1: 北京时间三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92.5 FM
4: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

0: 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irl，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2: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啊，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全新一天开始了，伴随这样天气让人不是很精神的一个天啊，特别适合周末的时间，让你好好的睡个懒觉啊，就是给自己一个充分的理由。今天早间完全可能不知道睡到了几点，但是当然如果你今天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的话啊，如果特殊安排提前调好闹钟，打好出门提前量，因为这个降雨啊势必给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今天白天预报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西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小雨转多云，西风微风，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小雨转中雨，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小雨转中雨，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3度。这样一个多云阴雨天气，配合着高温呢，容易中暑。各位调整好这个日常出行的一些习惯，户外运动的相关情况啊，一定要适时调整，多补水，避免中暑。周末出行伴随雨天，仍然要当心驾驶，注意出行安全。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随时互动留言。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04519696。好了，接下来开启我们的听歌之旅吧。周末清晨听首歌，有时候也是蛮惬意的，因为毕竟没有日常那么忙碌。今天咱们听什么样的音乐呢？我想问问大家，如果一首歌听着让你感觉年轻了的话，你会选择怎样一首歌曲？就是这首歌未必是多么动感啊，动次打次那种，也未必是你年轻时候听过的，或者现在新歌，但是有些旋律你听着就会让自己感觉

好心情便利店这首歌曲，哎，特别适合清晨，尽管下雨，但也有小微风吹过那种感觉。因为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啊，都会有自己属于自己的那么一点点不顺心、不如意、小困难的地方，只不过每个人不一样啊，但是不影响我们去发现生活当中藏着一些细碎的温柔和小美好。我们需要一间专属的这样的一个便利店，然后收纳一些烦恼。这种便利店呢，能够把筷子装满，也许但怕只是听歌那么一两分钟，我也希望这一两分钟可以让你抛去生活当中的一些 emo 的小情绪，哪怕一两分钟就好。能找到一处享受停靠那么一个角落也可以。这首歌歌词很简单，唱腔又很温柔啊，所以我觉得我是希望想告诉大家，其实哪怕放松那么一两分钟其实很简单，我们不妨尝试看，换个心情，真的回头再看那些困难和问题，也会发现没有那么难。好了，下面这首歌曲它整个情绪就是一首大歌啊，让我们应该主动的提供一些大的情绪价值。这首歌曲大家不陌生，只不过唱的人发生了变化。这首歌报歌名叫《相亲相爱》，是原来是第十一届全运会的主题曲，还记着吧？那四位一起唱的，只不过换人了啊。这首歌的编曲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基本是符合原来歌曲的一个主旋律，只不过发生在了《生生不息嘉年华》的舞台上，由孙楠、汪苏泷、宋亚轩、王靖雯他们四个重新演绎了一番。我觉得早间这样的天儿吧，听听这样的歌也挺适合的，《相亲相爱》。

下面这首歌曲是在全民阅读大会上的推广的官方的主题曲啊。有人说，好久没有阅读了。我不知道现在电波前各位，除了所谓的日常的忙碌啊，工作忙碌、生活忙碌、家庭忙碌之外，每天或者是每一段时间，能不能抽出一点时间来坐那儿去读书？但这个书我不是说的是电子书，因为现在很多人有阅读习惯，读是电子书。那很多人说电子书不行吗？其实电子书跟纸质书的本质阅读，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感觉啊。我是电子书看的不是很投入，就是哪怕有时间也好，喜不喜欢看的书也好，纸质书的感觉，那种翻页的感觉是没有办法可代替的。如果有这样的时间的话是最好的，如果没有的话呢，如果一周或者两三天能抽出那么20分钟半个小时坐那儿好好的看会儿书，那种感觉是没有办法去用言语说话帮你去想象的，只有体会到了才会发现那种惬意，那种放松，那种无形当中给予我们的一些思考，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讲挺重要的。所以这首歌曲也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点点的那么怎么说呢，感觉到年轻的感觉吧。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之后，你忙碌事情多了，想的事儿多了，哎，好像似乎阅读这件事情越来越远了。希望你有阅读的时间，翻开书和世界的温柔相拥的感觉。音乐声响起，阅读有

0: 哎呀，听着这首歌，这个回忆感很强啊，并不是说这首歌当时带来多大的感动，或者是因为这部影视剧留下多深刻的印象，只是感慨上次应该听这首歌还是在听磁带的时候，这么多年没听了。那个时候很熟悉，那个时候能够买上一盘合集或专辑，很幸运很幸福的。回家拆开外面的塑料薄膜，然后赶紧打开录音机去听一听有没有自己想听的那首歌。那时候听歌并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数字版的都是那种磁带的，但越是那个时候留下的印象越深刻。好在那时候歌片好像我反而觉得看起来好像是比现在电子听歌的歌词看着更方便，因为不用一直盯着屏幕嘛，拿着手看着就可以了。只不过有的时候那种合集的啊，或者是那种自己刻录的翻录的，那歌词不准啊。但是依稀记得曾经买过一张，你叫专辑吧，孙楠的专辑，这一盘磁带里都是他的歌曲。还有谁的忘了啊，那时候买专辑的时候不多，毕竟要花好长时间的时间，攒好多好多时间的零花钱才能去买到。不过回忆应该就在那个时期吧，听着磁带里放出的这样一个声音。所以有些歌未必是听着带给我们多快乐，因为这种回忆瞬间拉回到听磁带那个年代。听磁带想想现在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所以你自己感觉能不年轻吗？就这么一首歌就带来这样的感觉。好吧，欢迎各位继续听歌。今天我们来听一听，也许有那么一首歌曲让你听着听着就可以感觉年轻了，也许不一定这歌多么新多么老，那种感觉就年轻了。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1: 什么呢？
2: 我们听音乐早餐。
3: 我需要更快乐。
2: 每早6点，音乐早餐
4: 就要大声听。

欢迎回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希望大家今天不要被早间的这样一个天气所影响吧。周末的时候这两天天热，早上有点这样的天儿，也抚平一些那种烦躁。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小雨转多云，西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小雨转多云，西风微风，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小雨转中雨，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小雨转中雨，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3度。伴随着不晴朗的天气，但是呢又加上这个有一点高温啊，特别容易中暑，各位一定要注意多补水，防暑降温。今天周末应该还会有朋友早起出门，去特殊工作的情况去工作，去忙碌，去办事儿啊。不论哪一种，一会儿也会进入早高峰时段，集中出门的时间。所以各位路面上的交通情况，欢迎给我随时来进行分享。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7997337821109002，微信公众账号和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9045196969。我希望有那么一首歌曲，你听完之后自己心理上起码感觉就有所年轻，也许它出现的年代早，也许它的出现可以帮助你瞬间感受到那个时期真的有那么一首歌曲还留在印象当中。而下面这首歌曲时间应该算是比较有年代感的，1996年的歌曲，30年前。30年前你还在上学吗？30年前还是已经工作了？30年前你的家庭成员构成？30年前你在忙碌什么呢？这首歌就是出现在30年前的这个时代，当时是一组歌手啊，一对男歌手，无印良品经典治愈代表作之一。光良和品冠声音本身就是很干脆纯净的，这种双人和声当时在90年代是华语乐坛当中独有的温柔和质感，所以瞬间可以破圈出歌。这种歌曲让我们听完之后，其实可以在喧嚣的早晨，当然我说这种喧嚣并不是外面多嘈杂，起码是喧嚣清晨那种心情，那你有一种突然间有那么一种格外的平静和治愈。我希望这首歌曲成为人和人之间最珍贵的那种默契的一种交流方式。这首歌叫做《相知相拥》。

虽然96年的歌哈、啊、听不到年代感，但是你也会发现好像也不是那么熟悉，因为当时并没有作为主打歌曲，而且当时也没有那么的被大家所关注啊，像掌心啊并没有这么的火热，但是你仍然在无印良品的声音当中永远听到的是一种听歌的安全感和舒适感，很放松的感觉。好了，下面这首歌曲其实不用过多介绍，熟悉非常熟悉。这首歌因为推出之后瞬间爆火全网，那时候直播虽然是网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但仍然叫全网。这个网络不是指的是网络端的网络，是整个音乐网听歌那种感觉的一个网络。这首歌来自于陈慧琳，在千禧年2000年的时候发行了，甚至一度成为了华语乐坛标志性的电子舞曲。火爆之后整个旋律啊节奏啊都非常的前卫，打破了以往抒情曲风的那种局限，瞬间感觉到的就是那种青春活力。我相信这首歌听到之后应该会让你重新追忆到26年前那种自带青春回忆，讲述青春回忆那种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熟悉且动感啊，八零九零后的独有的回忆，这份回忆不陌生，感觉有那么一点点陈旧感，但是年代感，但是并不陈旧啊，所以有些歌曲听着会让我们感觉到轻松一点的，压力小一点。好了，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一位歌手啊，新生代歌手席琳娜依高，本身嗓音就很有力量又清澈，这首歌讲述就是让阳光为梦书写明日序言，就这么一个核心的意思。希望各位能够清晨有没有阳光，心里充满阳光，适合心情期许整装出发，迎接好意外和惊喜这么一件事儿。所以这首歌曲

去旷野的风平时很忙，周末有些时候如果天还好的话，可以去找个空旷地儿去吹吹风，那种感觉很惬意。不妨这两天你就试试看，然后看好天气，带好雨具，当然避免积水情况，酌情选择你的出行路线。好了，周末时间也会有高峰出现，希望各位开车注意行车安全，有问题记得及时联系925交通广播。今天陪大家听到这儿了，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咱们明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

水罩身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早上的7:06，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早上7月25号星期六，一个周末早上的交广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天文。看到我们的好朋友秋韵来了，说泽南早上好，周末愉快，然后说哇是天文，没错，今天是星期六，是天文来代班。各位早上好，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了，祝各位7月25号周六早上好，周末快乐哟。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正式开始了，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了。直播间的路况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登录到哈尔滨交通广播，搜索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一起来同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当然了，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西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1: 调整运行，
2: 快乐加速，
1: 925
2: 交广早高峰。
3: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4: 喂。

哦，10点钟，3个小时的周六版的早高峰，一起来和各位听听资讯，听听歌，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新闻的资讯内容。那为了应对降雨天气，槟城交管部门优化警力部署格局，实行定点值守和流动巡逻相结合的勤务模式，重点加强城市的主干道、快速路、桥梁、隧道、涵洞，包括低洼易积水的路段、高速公路的出入口，以及施工路段及周边区域的警力投放，强化路面的动态巡逻管控，加密巡逻频次和覆盖密度，及时发现并处置因降雨引发的路面突发情况，结合实时的交通流量和路面积水的情况，动态调整信号灯配时方案，提升路口的通行效率，缓解路口的拥堵压力。那对于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依规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避免车辆人员涉险通行。那对执行抢险救灾、医疗救护、应急保障等任务的车辆开辟绿色通道，必要时候安排车辆引导通行，保障相关车辆的优先快速通过。持续降雨期间，槟城交管部门将会加大路面的执法管控力度，重点查处雨天超速行驶、超行超车，以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法停车、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等易发生交通事故的交通违法行为，强化对于客运车辆、货运车辆、危化品运输车辆等重点车辆的监管、监督，并督促相关的运营主体及驾驶人落实雨天行车的安全措施，从源头降低道路通行风险，维护雨天路面的通行秩序。那当前呢，仍然处于降雨集中的时段，槟城交管部门将会持续关注天气变化趋势，随时调整优化的交通管理举措，全力以赴应对降雨天气所带来的各项挑战，切实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和通行的秩序，为市民群众营造安全便捷的出行环境。槟城交管部门也要提示广大的驾驶人，雨天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谨慎驾驶。途经过积水的路段，切勿盲目涉水通行，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看到有趣的灵魂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周末愉快，早上好呀，祝各位周末愉快。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今天早上的交广早高峰将会由天文来陪伴大家，好久不见，是不是？所以不知道各位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周你觉得过得是快还是慢呢？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呢？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那今天节目当中依然会要送出我们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演出门票。

看到壁虎问了，说主播好，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呢天气依然是全天啊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西风微风，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是23度，所以要提示大家了，还是有小雨的天气所产生，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好雨具。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都市圈西南环项目的主线工程的一些情况。那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23号哈尔滨都市圈西南环段的项目 A6-1 合同段上跨拉滨铁路桥已经顺利通行，行业的专项建收了。那至此呢，项目全线三处关键的断点工程全部攻克，标志着项目主线工程实现了全线的贯通，正式具备通车的基础条件。那作为完善哈尔滨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优化都市圈空间发展格局的核心骨架工程，哈尔滨都市圈西南环段项目线路呢，横跨了整个拉滨铁路桥以及京哈普铁、京哈高铁等多条既有铁路干线，那为高质量的推进项目建设、攻克制约项目贯通的关键断点。哈尔滨都市圈西南环线投资有限公司锁定节点，精准调度，多措并举，压查推进，那统筹了各参建单位的集中人力、物力、设备优势以及挂图作战，靶向攻坚。那目前哈尔滨都市圈西南段的整体项目已经完成了92%，项目将会以保障顺利交工验收和实现建运平稳过渡为核心目标，抢抓当前的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剩余的附属工程以及收尾的验收工作，同步加快

智能运营管理、智慧出行服务、全链条智慧稽查以及多方联动的多勤立体化安全管控五大体系的搭建，确保项目高质量按期交工，顺利通车。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扎扎苏，叫做爱河。晚霞绕过火车，是不是很多人都在抖音上刷到过这样的一首歌当做背景音乐呢？早上的7:1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新闻资讯。7月23号，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推出了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祭祀票。那这也是东北地区的铁路首次以避暑纳凉为主题推出的15天有效期的旅游祭祀票的产品。这次推出的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祭祀票覆盖到了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南、佳木斯、牡丹江、哈尔滨、哈尔滨西、长春、长春西、吉林、延吉、长白山、沈阳、沈阳北、本溪、丹东、庄河、山海关、大连、大连北等主要城市以及同城的车站，为旅客们提供更加自由、优惠、便捷的夏日出行新选择。据了解呢，产品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组合销售模式，支持用户在发到站的这个期间啊，自由选择行程，可以选择2到10段的行程，那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仅选择2段行程是不可以选择相同区间的往返。那旅客购买之后呢，可以在12306的网站，包括铁路12306 APP 或者是自动售票机上提前预约与产品对应的这些发到站的以及级别的列位的座位。那预约席位之后呢，乘车人持购买

产品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的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当列车有剩余座席的时候呢，也可以直接刷有效的身份证件原件检票，获取席位的乘车。产品是用哈尔滨局、沈阳局所有的高、动以及C 字开头的这样一些车次，不限定具体的车次，旅客们可以灵活安排行程。那在票价方面呢，产品定价不区分不同车次的票价差异，按照所有的车次同级别实际执行的票价统算，并且实行相应的一些折扣的优惠，让旅客们可以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折扣。那产品购买之后需要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乘车，逾期未启用的就会自动全额退款。那此从首次乘车之日开始，15天内含当日有效。

0: 看到我们的好朋友严一杰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早上好啊，周末快乐，早餐吃什么了？这个早餐啊，就本来想在单位附近看看这个周边有什么好吃的，打算买一点先对付一口，但是可惜哎，这个因为学校周六周日都放假了嘛，这个早餐摊都没有出，所以就没有吃。不知道各位今天早上吃什么了呢？欢迎各位一起来说说看吧。包括看到库巴来留言了，说早上好，早上好呀，周末快乐，祝各位早上好。
1: 太阳沉，
2: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早上的7点21分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交广早高峰。现在呢正值暑假，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那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是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暑期特别活动。我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的张燕院长携手专家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们定制了专属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咨询专线0451-8881-0988，0451-8881-0988，0451-8881-0988。其实说到这个近视的摘镜手术啊，其实我还是蛮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是在大概是在23年末24年初的时候，这个段时间做的摘镜的手术，吸食到现在大概有2年的时间了，我觉得效果还是蛮好的，一直都不错。所以这个真的我觉得可能大家在做之前都会有一些心理的负担，说哎呦这个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但是我身边就是有一个又一个的朋友做了，一直在勾搭我特别的想做。所以也是在那个时候呢，因为眼睛也是持续的发炎，经常戴隐形眼镜，所以就决定哎我也去做一下。所以这个怎么说呢，真的是早做早享受。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925空港快讯。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机长小斌，为我们介绍一下哈尔滨机场的情况。你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0度，全天航班量532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的后续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斌。我们一起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啊。现在哈肇高速5站到五里明段解除了限速，哈肇高速5站到五里明段解除限速。
3: 调整旅行，
4: 快乐加速，
3: 925
4: 交广早高峰。
5: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6: 我们。

0: 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艾弗吉尼的歌《青春舞曲》。现在是早上的7:29，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九五交广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了，祝各位早上好。那今天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产品福利官赵岩，看看今天赵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福利的产品。你好，赵岩。
1: 哎，你好，天文老师。
0: 哎 ，Hello， 早上好！今天给我们带、
1: 哎、早上好，
0: 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这么优惠的福利产品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套属于抗老界的标杆了，就是大家都爱的大牌美妆兰蔻精纯的3件套。
0: 嗯，
1: 因为兰蔻精纯的系列嘛，绝对是属于咱们护肤圈的一个口碑爆款了。并且呢，它是作为法国兰蔻的高端王牌系列，所以只要你上过脸，你就知道，就是它的给你的感觉是滋养效果，就是温和又到位，它不会做多余的事情，而且护肤体验是给你直接感觉哎拉满了哦，这个脸真舒适。并且今天这个兰蔻精纯3件套呢，我们是3件套嘛，我把大家都已经全都给搭配好了，您不用再去想哎我今天有了水，那我这个面霜用什么呀，然后我的眼霜用什么呀。今天3件套，蓝精纯的水、眼霜加面霜全部3合1，然后既能给你补水打底，修护全脸的肌肤，然后呢还能眼霜，咱能呵护脆弱的眼周，不用额外混搭护肤品，就是直接闭眼入就行了。闭眼入这3件套，核心成分呢是高浓度的波司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所以它的修护抗老的实力特别的强。如果您坚持用，会发现哎，我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定，我的皮肤越来越紧致，并且慢慢养出细腻透亮的，就是那种挥发出健康的好肤质。
0: 嗯嗯，对，今天和大家安排的就是这个兰蔻的3件套，分别是什么呢？有兰蔻的精纯水，然后眼霜加上面霜。其实这个兰蔻的眼霜，我一直像过母亲节啊，或者说我妈妈过生日的时候，也一直会给她买这个兰蔻的眼霜，真的是非常的出名啊，尤其是这个在抗老的时候，它其实很全能，一套可以说满足了所有的一些全脸的护肤的需求。
1: 对，
0: 不管是自己用也好啊，或者是送人啊，送这个家里的长辈啊，或者是送女朋友都好，都非常有面子。那赵岩，赶快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这个3件套这样一些专属的福利价格吧，很多朋友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对，相信我们就是给大家的价格绝对都是超底价的。就是大家听兰蔻精纯这个牌子，有可能就知道，或者是看他们官网就知道，哎，它不论哪一个单品，基本上都是4位数，都是1000位起，然后加起来的话，有可能哎小5000多块了。那如果说我作为一个我就是我自己的话，我普通家庭，我实在我太不敢了，我太舍不得了。
0: 嗯，
1: 但是今天呢，如果您在咱们这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您先回复福利，然后大家可以先看看，点击链接可以边看然后边听我们讲。就是我们这次给你的绝对是超底价，兰蔻精纯的水、眼霜加面霜3大正装，您到手只需要799。听咱们就是哈尔滨交通老听友都知道，哎，咱之前这3件套价格都能达到999，这次就是直降200块钱，就是大家直接就是属于闭眼入就好了。然后这不马上就有可能到什么节礼啥的，哎，你就买这个，对，就提前准备，并且它的效期到2028年1月份，效期也还不错。然后下单还送您的精美礼盒礼袋，哎，送人也可以，你自己拿到手里也很开心，对。
0: 对，真的是这样，尤其是这个虽然现在是7月份啊，但是离七夕也挺近的了，所以这个我们给大家安排到这个兰蔻精纯的护肤3件套，官网这么一套其实要5000多了，是不是赵岩？
1: 对，5000多了，所以咱们这次才799，所以真的就是想要心动的朋友就千万不要就是犹豫了，我真的怕大家错过，因为价格随时都会在变。
0: 对，非常的合适，所以大家就抓紧下单吧，真的要拼手速了，手慢无，手有手快有，手慢无了。
1: 对，并且就是其实我们更希望给大家达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不想要说哎我护肤花了很多钱，然后我见不到效果，然后我买了一堆护肤品，我脸上我有可能就是我依旧还是没有什么光泽，并且给我的皮肤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不是希望大家看到的。然后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就是大品牌兰蔻精纯3件套，它的价格低，并且它能让你真

0: 然后呢，它是那种绵密的，它润，但是它不油。 吸收好，它能长效的锁水保湿，能让咱们肌肤一整天都是那种哎细腻的，你不用怕说哎呦这是不是会又干燥了又起皮了，然后啊我要是熬夜了的话，是不是就是黑眼圈怎么办啊？那我的眼霜就能改善我们的眼周疲惫，然后改善我们淡化细纹这些效果，能让我们的眼睛就是更有神采更有意义。就像哎，钱老师说，哦，我会给我的就是妈妈去准备，所以就是这真是我们就是。 年龄层次的刚需品，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啊，那我买这些东西会不会不好，不会啥？它只能让你的皮肤变成1+1+1大于3的一个效果，让你的肉眼是可见的。
1: 是的，尤其是我觉得大家所有的女生朋友嘛，就一听到兰蔻这两个字，想到的就是大牌。所以这次的我们的兰蔻精纯三件套非常非常的划算，平时官网要5000多一套，但是今天我们的产品福利官庄严为我们拿到了这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哎，我们不拿
0: 799，对，799，
1: 我们也不是拿说拿一些小样的赠品啊来给大家堆价值，我们完全就是精纯水是150毫升，然后眼霜呢是20毫升，面霜是60毫升，基本上都是正装的量，
0: 对，都是正装。
1: 都是正装，只要799，下单还送精美的礼袋。所以大家啊，一定要抓紧手速下单。我们的今天的这个关键词是福利，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当中回复福利。好的，感谢赵岩，感谢赵岩。
0: 哎，拜拜，
1: 拜拜，赵岩。所以如果大家心动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了。在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后台当中，您回复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现在就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福利这两个字，回复福利，赶快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

0: 看到一朵爆米花说了说的想做心理建设，做好久了，但是害怕。其实就是做近视手术吧，大家之前一直都会有一个心理上的负担，就觉得哎呦，这个眼睛万一要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意外呀，或者是变化呀，好像就是真的很难以接受未来的生活。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考虑和考量吧，所以我觉得可以先去检查，因为这个做近视手术之前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检查，看你的眼睛这个眼角膜的厚度啊，包括整个的近视的度数呀，符不符合这个做手术的标准。选到检查下来其实还是蛮放心的，但是在手术当天的过程当中依然会很紧张。但是呢，我们的一些所有的医院吧，基本上都会在手术的过程当中给你一个那种小的捏捏，说如果你要是紧张的话，你就好好的捏一捏它。好了，大家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后台当中继续回复我们今天的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福利这两个字，兰蔻精神三件套就可以抓紧下单了。看到海空天空说了，说这个主持人年轻帅气呀，还好还好，我觉得我们925的主持人们男帅哎女靓。
1: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好了，早上的7:38，925交广早高峰正在继续直播当中。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资讯的内容。当前呢，我是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可以说景区的人流车流持续攀升，客运车辆出行频繁。那为了切实防范夏季出游的交通事故，守护游客的出行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统筹警力，同步开展景区游客宣传、客运司机的面对面的宣解、双线的宣传活动，织密旅游出行的安全防护网。那在活动期间，民辅警

0: 深入辖区各大的景区、景点，在游客集散的广场、停车场以及出入口等人流密集的点位设立了临时的宣传岗，自向一些自驾游啊或者是观光群众们发放这样的一些宣传手册，开展了面对面的安全提示，重点提醒自驾这样的一些游客要在景区的周边减速慢行，规范停车，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车。那面向随行的游客呢，普及了乘车安全的常识，反复强调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引导全员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不乘坐超远车辆、非法运营车辆，自觉规避出行风险。同时，警力主动靠前，进驻公路沿线的客运车辆临时的停靠点、上下客区域，紧盯旅游大巴、公路客运车辆的驾驶人，开展了一对一的宣传讲解。那民警结合夏季长途行车典型的事故案例，以案示法，重点叮嘱驾驶人严禁超速、超远、疲劳驾驶，出车之前要做好车辆的轮胎、制动安全锤以及安全带等设施的检查，发车前也要提醒乘客全员系好安全带，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回到节目当中，看到贤后来问候了，说早上好，美好一天，早上好呀，欢迎各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那为了防范重点的防汛物资质量风险，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在全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严查生产销售乙四充好、乙甲充真等不合格产品的行为。那这次哈市的市场监管部门聚焦了防汛编织袋、彩条布、救生衣、水泵等应急救援物资的重点品类，突出防汛物资生产企业、经营门店，开展了针对性的排查以及督导检查和执法。市市场监管局会同道外区的市场监管局、消防区的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先后对于部分的编织袋的经营店铺、水泵经营企业以及应急物资的经销点等经营单位进行了监督指导。

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经典，来自 Beyond 的《喜欢你》，黑凤梨。早上的7:45，那今天呢是星期六了，虽然外面有一点烟雨蒙蒙的，但是非常有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氛围。不知道大家今天有着什么样的出行计划？那这几天我们也一直在招募我们省内的行程。我们下周六出发的凤凰山的度假团，我刚才看了一下群里面的通知，还有一些个位数的名额了，少量的名额可能不到10个了。如果大家在下周六想出去玩，还没有一些具体的规划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行程。现在呢，正好是盛夏，也刚好出发，漫长的暑假也别让生活局限在方寸之间，可以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我们在8月1号会出发到凤凰山。这样的有一个避暑的专属团，可以登上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的瀑布群，逃离城市的喧嚣和酷暑，2天1晚的行程，正好赶到了一个周末的好时光，全家都可以轻松出发。8月1号和2号2天1晚，可以说盛夏呢，正好是凤凰山全年的景色，包括体感商家的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非常多的一些4A级的景区啊，或者说国家森林公园等等多重的国家资质的目的地，50000公顷的林海，包括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在这里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森林覆盖率超过90%，这样一些负氧离子爆表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夏季要比市区低8到10度，也正好是我们哈尔滨周边的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那这次行程啊，我们两个核心的景区就一个呢，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10000年前这个冰川所遗留下来的高山石海，还有和黄山松齐名的就是凤凰奇画，5.5公里的木栈道，大家可以轻松的游览。另外的一个核心的景点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万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步沟。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像黑龙瀑、凤尾瀑的瀑布群，包括六瀑连珠等等，全程非常的清凉舒爽，还可以体验玻璃栈道啊、大理石的下山滑道等等一些游乐设施。那这次行程我们全程吃的非常好，全都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比如说啊，这个小鸡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包括大锅炖鱼、溜肉段，还搭配到了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那这次同样是我们925专业团队打造的，全程无自费不购物，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真的是拎包就走。而且我们入住到的也是景区里面的酒店，就是不用这个在景区玩完之后要出来走好久，要坐车坐好久，可以说非常的舒适，免去奔波了，推开窗就可以见到凤凰山。我们入住到的就是凤凰山大酒店，凤凰大酒店。那这次的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了，还有一些不到10个的名额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特惠价格，暑期特惠是每个人465元，每个人465元。那如果是65岁以上的老人、1米2下的小朋友，以及今年的应届的中高考的考生和同行的2位家长，可以享受到的是我们的专属福利价格，是每个人399元，正常是每个人465元，65岁以上的老人

零二以下的小朋友以及今年的应届的中高考生和同行的两位家长，享受到的是399元的福利价格。那8月1号就要出发了，下周六出发，2天1晚的行程，名额还有一些少量的名额了，包满即止。如果你想要逃离城市热浪，邂逅一下清凉的夏日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抢位了。我们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8月1号出发，2天1晚，8月2号返回。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那如果打电话的时候占线呢，那就说明正在有朋友正在接打电话报名当中，可以多打两遍。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看到依然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当中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呢是福利，福利这两个字。今天啊，可以说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你觉得这个护肤花了很多钱，但是也看不到什么效果，涂了一堆这种瓶瓶罐罐啊，皮肤还是非常的暗沉没光泽，今天我们的福利就是滋养的国际大牌兰蔻精纯三件套。早上洗完脸可以先拍上兰蔻的精纯水，它的流动性非常的强，清爽而不黏腻，轻拍两下就可以完全吸收，被称作的是呢素颜的精华水。那这个精华水打底之后呢，后续的一些护肤的吸收都会变得非常的快。那三件套当中还有就是精纯的面霜，可以说质地绵密，非常的好吸收，在护肤的最后一步能够锁住水分和营养，让皮肤变得非常的软软嫩嫩的，而且干皮夏天用锁水效果也是直接拉满了，油皮弄呢也不用担心闷痘，所以说这个不管你是油皮啊、干皮啊还是混合皮啊都非常的合适。另外的三件套当中就是精纯的眼霜，是冰激凌的质地，上眼清爽无负担，不会长脂肪粒啊。有的时候朋友这个很多用眼霜的都会用久了会长脂肪粒，但是这个兰蔻的精纯眼霜是不会的，而且能够精准淡化黑眼圈、细纹，熬夜党必备。所以不管大家是干皮、油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熟龄肌，都能够闭眼入，从基底修护到全脸滋养，层层递进，属于1+1+1=3的协同效果。所以这款兰蔻的精纯三件套，20+的初老的抗初老的女生用它可以预防细纹，改善暗沉，筑牢肌肤的基础。那30+40+的朋友呢，用它可以做一下深度的修复，然后呢紧致的抗老，淡化岁月的痕迹，留住年轻的状态。趁着优惠可以给自己囤一套，好好的宠爱自己。所以说每天护肤都像是一个做 SPA 一样，送给妈妈呀是非常实用又有体面的孝心，温和的植萃配方帮助妈妈对抗岁月的痕迹。那男生呢可以送给女朋友，送给自己的老婆，更是藏在细节当中的浪漫了，而且还搭配到了精致的礼袋，仪式感拉满，谁收到都会非常的心动的。所以说不管是日常的通勤、熬夜加班还是聚会，都有它，都能够让我们的肌肤稳住状态，素颜也能够底气十足。那这样的一个三件套平时官网要5000多，但是今天我们不拿赠品这样一些来对价值，精纯水150毫升，然后呢精纯的眼霜20毫升，精纯面霜60毫升，全部都是正装，只要799的价格，下单还赠送精美的礼袋，送人表心意，超有仪式感，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现在就可以登录到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当中回复两个字福利，回复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都可以点击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进入大牌美妆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赶快来抢购吧。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后台当中回复福利这两个字，回复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用799的价格拿到平时专柜5000多的兰蔻的三件套了。

今天呢是7月25号星期六早上的7点54分，可以说现在呢进入伏天之后啊，持续高温，避暑也成为了当下实时的热门之选。那为了让大家可以畅享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仅需298元即可解锁两大王牌项目。那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冰雪美景，让您在盛夏也可以邂逅冰雪世界。那每晚19点30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展现出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微信小程序购票，清凉之旅等待大家来体验。那当然了，现在参加我们节目的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的演出门票。所以如果你在明天，今天是周六嘛，如果你是星期天有时间的话，可以参加我们今天的互动。今天周六我们依然会赠出我们的演出的门票，会赠送6张，会选出3个幸运的听众，每个人选择2张，一共是6张。所以如果你明天有机会的话，一定是要明天啊，因为我们这个赠票呢是要在第二天开始，一定要到我们的哈冰秀的秀场来观看演出。所以如果你想参与互动的话，可以在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当中参与节目的互动。

早晨的7:56，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要正式开始送票了。前提啊，一定是明天有时间的，明天有时间的您再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因为今天是星期六嘛，可能早上早高峰的人比较少，所以今天我们互动的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可以把你想去的理由，或者说有多久这个支持我们的节目，有多长时间了，收听了多长时间了，用一些就让我看着非常感动的一些话语来打动我吧。前三位我们就会每个人赠出2张门票，欢迎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当中来一起留言吧，就让我看到你有多想去。非常非常的简单啊，这样的一个方式，简单直接，直接就送票。现在就可以在后台当中回复留言啦，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定要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当中，也就是公众号当中来留言分享。当然了，前提就是明天一定是有机会去看的啊，明天也就是星期天有机会去看的。

问候了，艾米多多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说，九二五每天早上的元气动力，每天都是元气满满的，是不是？还有这个好朋友叫做永久，说想要门票，说明天有时间想带孩子去看一看，平时孩子都在上课，就明天有时间。好的，那一定要把两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和联系电话发送过来。当然了，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如果大家明天有时间想去冰雪大街体验一下我们这次遇见哈尔滨的演出的朋友们，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一起来留言分享一下。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
9: 斤斤计较，
10: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2: 925交广早高峰，
11: 925交广早高峰，
12: 精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1: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2: 925交广早高峰。
13: 早上的8:03，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龙江交通指挥调度中心的张倩，我们来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张倩。
14: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通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通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通高速 K412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限速的高速有哈大高速都市圈环线、铁科高速、大齐高速庆东至鹤鸣湖段、哈通高速哈尔滨东至红克利段、哈姆高速哈尔滨至海林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赫哈高速